0: 浙派继承造，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呢也是免费赠送。
1: 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不加一分额外的费用。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呢，可以趁着八月活动到店看一看，实实在在的可以省下软装家电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0516556303，6556-0303。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在警方路况连线之前，我们看到呢，目前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现在东西向呢，现在是有一段啊流量特别大。那现在由东往西方向，我们看到这个堵点呢是在过了莲花路之后，那么现在是有明显的堵点。而队尾积压，我们看到其实呢已经是排过了速松路。更多路况信息，马上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的八点整早高峰是逐渐进入到了一个高峰的时段，道路上的车流在这个时段呢有了明显的上涨。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由东往西沿线的全路段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饱和时段，尾部较长，车流较多，在行车过程当中呢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尽可能的可以选择临近的这个望江西路通行，会对望江西路沿线的信号灯进行优化，安排绿波放行，会更高效率的通过路口。京沈方向的车流目前是集中到了前山路到五里墩，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出城休宁路路段呢有稍许的积压情况。金山路高架今早在南段的通行呢还显得比较轻松，主要车流汇集到了北段黄山路到一环下口，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北双向奇门路到望江路路段，苏松路高架桥南北双向繁华大道隧道车流比较紧张。那郎溪路高架北往南新安江路到长湖南路之间有积压通行，包括由东往西在北京路路段呢受到南二环影响会有少许的排队车流。那今早的这个铜陵路高架和飞扬北路高架的道路通行，包括玉溪路高架都非常的轻松有序，可以放心行驶。在一环的路段当中呢，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车流较多，南一环东段的尾部比较明显连到了合一路高架，西环北往南全段也呈现饱和状态，东北一环的道路通行呢就轻松有序。那么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通行正常，西二环北往南从新西路到黄环立交之间呢流量较大有甩尾情况，南二环由东往西沿线的全段存在饱和车流，尾部延续到了这个郎溪路高架的北京路路段流量较大，也是建议提前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者是临近的休宁路或奇门路通行会更为畅通。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的车辆呢从东至路到金站路到速松路路段的压力比较明显，车流较多，行车缓慢，提醒大家呢，行车途中千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一定要各行其道，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0: 好，欢迎在八点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0: 那刚刚八点钟之前的时候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是共同分享了一段非常励志的新闻啊，说的是33岁啊，今年成都理工大学后勤保障部的一位环卫职工，那他是考上了本校的全日制的硕士研究生，这也是成都理工大学建校70年来呢首位考取在职硕士的这个在岗的环卫员工，而且。一个月之后呢，他也将会正式的进入文法学院啊进行就读，而且刚才呢也分享了他这学习生活的历程，也让我们感觉啊是特别的励志。
1: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网友们是怎么说的哈。有网友

0: 就说我老婆也是快40岁的时候去准备考法考，当时呢报的补习班，她也是补习班里年龄最大的一个，基本上每天看书做题目都是在下班之后啊，天天是看到夜里2点钟，连考了2年，去年终于考过了，现在呢已经是一名实习律师。她说我家孩子现在上4年级，天天看她妈妈这么努力，也是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
1: 嗯，是的，其实我们看到这些励志的榜样不仅仅是在新闻当中看到，其实也在我们的身边每天在上演和发生着啊。刚才我们看到就是这位我们的网友，他的爱人其实真的也是我们身边的特别励志的榜样。其实你看，不仅仅是在个人的事业上取得成功，尤其呢对于家里面的孩子啊，真的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典范。908的各位听友，您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特别励志的榜样呢？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啊，安徽908，安徽908来和我们去说一说。其实这两天天气啊特别的热啊，那近期安徽也是持续被这高温呢是牢牢锁定。那么这两天其实看到身边啊有不少人呢是陆续的晒出了7月份，也就是上个月的电费单，就直呼啊相比平时啊这个电费单呢发现这个用了好多的电。我们看到有网友说，你看这个电费之前的时候一个月大概是400块钱，后来呢到7月份的时候啊，这电费呢是骤然涨成了1200多块钱。那根据8月3号的11点20分，合肥电网的最大负荷呢是达到了1432.7万千瓦，创下了历史新纪录。由于各项准备措施充分，那合肥电网目前整体运行呢是平稳有序的。
0: 是的，不少市民晒出的缴费记录曲线图也能看到，不少家庭的电费和6月份相比啊直接翻倍了。那市民郭女士就告诉记者，她说一家三口用电最多的电梯那就是空调了。夏季天气非常炎热，家中的3台空调经常是从早开到晚，那6月份、7月份的电费和之前比呢都不低，那7月份更是翻了很多。
1: 嗯，那7月份为什么会突然间这个电费增多呢？其实呢也是和以下的这几个因素啊是密切相关的。首先是夏天的温度高，制冷设备使用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因为天气比较热嘛，大伙呢只要到了家，那空调呢立马开上，那制冷电器使用率上升了以后，用电量也是随之上涨。
0: 是的，还有呢就是室内外温差大，电器制冷要更卖力。制冷电器用电量不仅和设置的你这个温度有关系，而且跟室外的温度同样密切相关。室内外温差越大，制冷电器啊它就越费电。
1: 另外呢还有受到阶梯电价的影响，用电量呢是超阶。那随着空调、热水器等长期运行啊，部分居民的用电量其实今年呢现在已经是提前进入了第2阶梯或者是第3阶梯，所以呢这用电的电价也随之增加。
0: 那很多朋友就说了，电费突然增高，怎么样才能够省点钱呢？记者也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小妙招。首先呢就要巧用分股分时电价。
1: 对，目前安徽的居民用电量呢是分成了3档啊，以年为周期，电价呢实行的是分档递增，就是用电量越多电价越高。那第一档呢是每月每户180度以内，那电价呢是维持现行电价，就是每度呢是0.5653。那第二档的电量是每户每月181度到350度，那么电降电量呢是每度0.6153。那第三档电量是每户每月350度以上，那么电价电量在第一档的基础之上，每千瓦时加价

0: 3.153。那第三档电量是每户每月350度以上，那么电价电量在第一档的基础之上，每千瓦时加价0.3元，也就是每度0.8。
1: 份呢是执行第二档的用电的电量电价了。那每户每年累计用电量在4200度以上的部分呢，执行第三档电量电价。
0: 对，我们也提醒广大的用户啊，那普通市民呢，你在家里边电表呢要开通这个峰谷分时电价啊，开通了以后，那么像这个以第一档电价为例，那频段比不分时电价，就是如果说呢有这个像是频段和谷段的时段，那么现在呢用每电量呢比不平时的这个分电量呢是要便宜啊，每度0.25元，相当于只要是开通了这个峰谷分时电价以后啊，尤其呢是在这个晚间的10点钟之后到第二天的早晨8点钟，这每度的电费啊，其实呢相对来说还是优惠了不少的。那天气特别炎热啊，盛夏的蝉鸣本来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季节性自然声响，那么很少会有人把它和听力损伤联想到一起。那今年夏季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天气，在网上很多网友集中反馈说，今年啊这蝉鸣的音量持续的时长明显超过往年，甚至有人感觉啊自己的听力因此

0: 绝不可逆阶段，终身无法复原。
1: 那很多朋友要问了，蝉鸣为什么会损伤听力呢？医生表示，单只蝉鸣叫音量较高时可以达到80分贝左右，这个强度可不容小觑。那医生就介绍，日常交谈的音量呢，大概是40到60分贝，是人耳的舒适区间。一般超过85分贝就属于具有危险性的噪音。而且蝉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声音的频率集中在高频段，内耳中负责感知高频声音的毛细胞最先受到这个声波的冲击，也更为脆弱。同等音量下，高频噪音更容易造成毛细胞受损。
2: 那么持续听多久会有危险呢？医生介绍啊，如果近距离连续聆听85分贝以上的噪声超过8个小时，就可能会存在着听力风险。那么哪些人属于高危人群呢？第一就是儿童，那第二是老年人，第三啊是本身患有慢性耳鸣或者是已经有基础听力的一些人群。那么第四啊就是长期熬夜、精神压力大或者是过度疲劳的人群。医生建议呢，在日常比如说呢家里边使用的吹风机的噪音不容小觑，还有像是广场舞的大音响，儿童发声玩具也是容易被忽略的噪声源。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好，继续关注新闻。网恋邂逅同城佳人，甜言蜜语许诺线下见面，一次次诱导充值送礼，刷榜守护。那不少单身男性啊，深陷温柔圈套，直至钱财散尽才幡然醒悟。近日，四川攀枝花警方以一男子被骗80000元的案件为突破口，辗转多地开展数月侦查，锁定了一起涉案资金流水达到7000多万的特大同城交友电信网络诈骗案。
7: 2026年2月25号，一名李姓中年男子匆匆走进四川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报案，称其在某情感交友 APP 上认识一名叫七月的女子，该女子自称在攀枝花做生意离异，随后两人建立恋爱关系，女子让其在平台上充值送礼物守护，并承诺之后见面，在平台充值的钱会原额补偿，只为了刷数据，
8: 就是我打转给转进去平台的钱，他又如数还给我。
9: 平台上的女用户会不断以见面相处、线下约会为筹码，要求受害人充值赠送虚拟礼物、开通专属服务，口头承诺全额返还一切花费。
7: 李先生先后充值了40000元给这名叫七月的网友，但其依旧不愿与李先生见面。更加恶劣的是，该平台内多名聊天账号使用同款套路，轮番对李先生实施诈骗。叠加所有支出，李先生累计被骗金额达到80000余元。在李先生无力继续充值之后，这些网恋对象态度急转直下，微信拉黑，消息不回，彻底失联。李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10: 我们研判后发现受害人较多，案情较大，核查确认这款诈骗交友软件归属辽宁一家科技公司研发运营，该团伙为躲避监管打击，频繁对多款同类诈骗 APP 改名更换包装，借助网络信息流投放广告，大范围引流吸纳用户。
7: 通过研判，警方发现了一个以孙某、岳某为核心首脑，采用工会化管理模式运作的诈骗团伙。他们经营的这款交友软件诈骗了全国23个省份的受害者，登记受害群众300多人，平台整体资金流水突破7000万元。
10: 这个团伙内部分工精细，利用标准化诈骗话术包装白富美女性人设，锁定辨别能力较弱、有情感需求的中老年单身男性，实施精准诈骗。
7: 6月23号，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专案组正式发起全网抓。

0: 抓捕行动，60余名参战民警划分4个抓捕小组，同步奔赴黑龙江省肇东市、海伦市、辽宁省葫芦岛市、山东省临沂市4地实施合围抓捕，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名。通过审讯深挖，结合书证、电子证据复盘，该诈骗团伙的运营脉络清晰地浮出水面。早在2022年9月，首要嫌疑人孙某就在辽宁葫芦岛注册成立科技有限公司，批量研发付费同城交友 APP。 为扩大诈骗覆盖面，孙某组织多人在多地成立技术公司，对其研发的多款同城交友 APP 进行了技术端口对接，实现多款诈骗软件数据用户资源互通。在顶层公司之下，犯罪分子搭建了多层级分销诈骗体系。
1: 赵某和楚某最先承接业务，建立工作室，先后招募了70余名专职的撩手进驻平台进行网络诈骗。之后赵某和楚某又发展了于某，于某单独成立了一个工作室，之后再招募了20余名撩手进驻交友平台进行诈骗。赵某和楚某就于中间阶层向上是对接的是孙某，结算那个诈骗资金，向下管理各个聊天工作室，之后再按照固定的比例提取诈骗资金，逐一分成。
0: 据调查，仅2025年至今，该团伙作案涉案金额就高达2000余万元，全周期累计流水7000余万元，300余名群众遭受财产损失。截至目前，孙某等15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等刑事强制措施。
2: 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在网络上自称同城单身、主动热情搭讪、以解锁私信、解除平台限制、线下见面等理由索取充值、送礼物的，一律是骗局。一旦发现自己被骗，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充值凭证，及时报警求助。
3: 好，早间的8:21以上呢，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达伦、朱杰代表本次节目责任编辑梁秀琪、总监制邵振，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4: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冠名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很快啊就是浪漫七夕了，大家有没有准备好惊喜呢？来看一看908好物推荐官欢姐啊有什么好物推荐。欢姐你好。
6: 主持人早上好，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像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啊，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呢，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块钱立减77元，更加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超值福利千万不要错过。活动即日起到8月21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的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这款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包。这次呢，商城是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七夕专场福利价格只要599块钱起，下单还能参加商城版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啊，咱们这款售价863元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足777块钱，您还可以进入商城首页，选择其他喜欢的产品去凑单，买得多省得多，此时下手特别合适。链接里面呢有将近30多款，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去选择，我给您推荐一下啊，比如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或者妈妈买，推荐的标着热销那个规格，像棕色的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巨能装的，直接冲托特。另外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的小姐妹们自己用，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咱们一定要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呢也特别清新。其实选Coach真的很简单，不用盲目追新款，挑对适合自己的就足够了。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只要599块钱起，满777元立减77元的

0: 活动，比如咱们这款售价863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到777块钱，咱们可以进入商城首页去看其他喜欢的产品，咱们去凑单，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是很香。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重点给大家说一下商城首页的七夕7.7折直降活动专区，专区内的所有产品活动期间都是打7.7折。不仅如此，折后还能够再参加满777元立减77元，比如2026版的 SK2 至臻三件套，面霜80克加上水23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1299元，7.7折后是1000块钱，因此呢，满了777元可以再减77元，到手仅需923块钱，买得多省得多，无论是送人还是自用，此时下手再合适不过了，抓紧时间来商城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再来关注的是家阳这桩。那夏天装修啊，怕麻烦，买家电软装花销大，其实很多业主啊都会有这样的困扰。
2: 确实，不过家阳这桩呢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的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活动呢8月是限时开启了。
1: 那么具体都有哪些特别实在的福利呢？
2: 福利呢全是免费送哈、首先是送全房空调，卧室有几间房就送几台空调，19件全房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全部包含，大牌的定制衣柜橱柜也免费安排，那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为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
1: 是的，等于啊这装修呢硬装搞定了，同时呢家电软装也同步配齐了。
2: 是的，是大师帮业主省下几万块的软装的预算啊。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呢，在这个8月一定要去匠人制装的门店去了解一下活动，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1-6556-0303。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嘿，你的童年，我的童年，
1: 暑假怎么一样呢？现在孩子们的暑假最后一个月，最后二十几天啊，你们有准备好答应了孩子到哪里去了吗？他们七月份该写的作业应该都写完了，七月份该上的课也应该都上完了，该带他们出去转转了。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看一下这个天气适不适合出去转一转。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是中到大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七到八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4，空气质量良。
2: 发卡，发卡第95天，今天早晨出来感觉比前两天要稍微凉快点了。
1: 是的，今天早上确实吹了吹来的那个风里面带了一丝丝的水汽，而且呢一丝丝的凉意。因为从这周五开始呢，就要立秋了。啊，你们是想说，哦，我夏天还没过来，怎么就立秋了？你不要着急啊！上次我也是有这种感受，他们跟我讲的是，哎，大胖，你不知道秋老虎的威力吗？
3: 对呀，对呀，是这样的呀。嗯。
1: 另外，今天要唱生日歌的朋友，你们要跟我们说一下，我们祝福的对象的名字，或者是我们怎么称呼您？
3: 是呢，是呢。
1: 要不然我们怎么唱歌知道是送给你的呢？
3: 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在问说，哎，你们快乐出发有群吗？有呀，有呀。你怎么还没进群呢？你怎么还会问这样的问题呢？我们的家族群都已经在静静的等着大家呢。
1: 那你们怎么进群呢？
3: 你们就回我要进群。
1: 啊，回我要进群的，
3: 就是这么的简单粗暴。
1: 对，回我要进群四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啊。
3: 嗯。
1: 另外，安徽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经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4: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上。

0: 8:30，早高峰在此刻呢，依旧还在持续当中。道路上的车流相对于平日的早高峰呢，车流还是有所减少。今天早晨的这个高峰流量呢，并不大。那此刻而言呢，像玉溪路高架桥、金寨路高架，包括合作化路高架、马鞍山路高架、包河大道高架及阜阳北路高架、铜陵路高架，通行都已经基本消化，进入到了停风时段。那需要您留意的路段有这个郎溪路高架北往南，在长沪南路路段和东向西北京路到上海路路段呢，可能有稍许的积压排队的车流。那目前长江西路高架由东往西出城方向，前山路到枫林路附近流量也比较明显，压力较大。进城方向在五里墩下口处有稍许的积压。另外呢是宿松路高架桥车流是集中到了南北双向繁华大道隧道附近。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的其他路段通行都已经基本恢复，进入到平峰时段，可以放心行驶。那么在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车流仍旧较为紧张，集中到了金屯桥的东西双向的上口。西环北往南沿线的整个路段呢，流量还比较明显，存在缓行的情况，仍然建议选择辅道或周边路段通行。东北一环的道路通行已经基本恢复，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东向西在东二环附近。行情况，另外是北二环东西双向在新泵路的两侧少许的积压，对通行影响不大，也是可以放心选择。西二环车流汇集到了北往南繁华路到黄淮立交之间，南二环有东往西集贤路路段和东西双向在金寨路到宋松路上方有两辆大车去交换。行车途中呢，一定要注意遵守交通法规，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噔噔噔噔噔，
1: 快乐出发，
0: 即刻开发。
1: 早间的8: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0: 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0: 嗨，各位早上好，我是燕大炮。
1: 我们就是
0: 又胖了组合。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为了给第一次在周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提个醒，
1: 哎，怎么说呢？
0: 作为一个小小的节目预告，我们每周三的时候的话题呢，都会是一道感情或者家庭题。
1: 对，感情、婚姻、家庭题。这个话题呢，确实有点刺激。
0: 这样，我们先把生日歌给住了啊！今天有不少的朋友过生日，有一位小 baby 啊，
1: 小 baby，
0: 小 baby。他叫小北北、
1: 他叫小北北，
0: 小北北啊！
1: 好，来，那来给小北北，
0: 3、2、1，祝贺！3、2、1。

0: 也祝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
1: 好的，
0: 我们每一次生日祝福歌呢，确实就只能送一位，哎，但是
1: 就是我们点一位的名字，
0: 第一位啊，就第一个朋友发过来的，我们就今天送，然后剩下的就是哎，祝所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
1: 嗯，
0: 快讲今天的感情题，
1: 就是大家等一会儿啊，如果说听着听着觉得这个语音感觉有点的不太对劲，你们也不要觉得很奇怪啊。今日话题，女朋友的异性朋友经常给她拍照，我该不该吃醋？
0: 女朋友的
1: 我对象吧，这么说，
0: 我对象的异性朋友，
1: 也就是跟我性别一致，经常会给我对象拍照，我该不该吃醋？
0: 哎，投稿人这个是个
1: 男生，你说吧，
0: 也有可能可以是变成女生。悠悠大炮，你们好，哎，这个要忧郁一点。
1: 其实他投稿特别特别长，我还给他精简了一下，来听听啊。
0: 最近有一件事情一直在我心里很难过去。上周末，我女朋友和几个朋友一起出去玩，回来之后她就发了一条朋友圈，九宫格，全是她的照片。
1: 嗯，
0: 拍的确实很好，角度、光线、构图都很讲究。其中有两张，她穿了一件吊带裙，领口开得比较低；还有一张侧身回眸，手搭在栏杆上，眼神看向镜头，那个角度像是摄影师在跟她聊着什么的时候抓拍的；还有一张，居然是和摄影师一起比的心。我随口问了一句，谁拍的呀？请跟拍了吗？他说
1: 没有啊，哎，就是我那个朋友，你不认识吗？小刘，就我们上次还一起吃饭来着。
0: 我愣了一下，小刘是一个男生，他们认识好几年了。又是他，他也去了？
1: 对啊，我们几个经常在一起玩的，而且他拍的好好哦。我跟你讲，他还讲我镜头感特别好呢。
0: 我没有说什么，但是我看到他的手机评论圈，朋友圈下的评论说的是，这谁拍的呀，好会拍。还有人说这是男朋友视角。他没有回复那些评论，但这几张照片一直留在我的脑子里。我不是介意他穿吊带裙，也不是介意有人帮他拍照，我介意的是一整组照片里面他拍到了他那种放松又好看的状态，不是随手一拍，是他花了时间调整了角度，等他准备好了，抓住一个他觉得很对的瞬间，他也很自然地接受了，然后挑了九张最喜欢的发了朋友圈。悠悠大胖，我想问一问，异性朋友给我对象拍照，穿得稍微露一点，还有那种回眸撩头发比心的定格，我心里也很不舒服，是我的问题吗？还是他们这段关系里面本来就缺了一个界限呢？
1: 我解释一下，和摄影师比心的那张照片是什么样的，他发给我看了，是摄影师一只手，就是一个手可能拿着手机，或者说是小相机，或者说是什么现在各种各样的机器，然后另外一只手啊是摄影师伸出了一半的爱心，然后呢那个姑娘比了一半的爱心，合了一个爱心，我看了那张照片。但是这个拍摄手法，就是这个爱心的拍摄手法，也是当下比较流行的拍摄手法而已。
0: 真的吗？
1: 嗯，这个事儿在我看来，那你去拍啊，你精进一下你自己的拍照技术啊。
0: 你们每一次想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就说，哎呀，那你去拍啊，那你去搞啊，那你去学啊，那每次一讲到这个拍的时候，你就不能给我拍出美美的照片。
1: 你问我谁拍的，请跟拍了，我如果跟他有问题，我可能就会跟你说，对，我请的跟拍，那你还能讲什么？没有，我实话告诉你，我朋友你不认识吗？上次吃饭你们还见面了，我们经常一起玩，还有其他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我们经常一起出去玩，而且他不仅给我一个人拍照，他还给所有人都拍照。我们每个人都能出九宫格。
0: 拍照
1: 怎么了？
0: 那你为什么要拍这样的照片？
1: 这照片怎么了？那天我们去海边，我穿了一个吊带，这不是很正常吗？你非要对
0: 我没时间，
1: 你非要对这种服饰，你还要带着有色眼光去看吗？
0: 我已经让你去了
1: 啊！
0: 我已经让你去了
1: 什么？你所谓的什么回眸撩头发？ 那是因为在海边，那个海风一吹，我们就要营造这种意境啊。除了我，其他我两个闺蜜也有一模一样的照片，有什么问题吗？你是不是太敏感了？
0: 他们比心了吗？
1: 你是不是太敏感了？
0: 他们比心了吗？
1: 如果你觉得自卑，
0: 你们两个之前是什么样的关系，我还不知道吗？
1: 我们俩之前是什么关系？
0: 这个男生之前，
1: 我们俩认识十几年了，我要跟他有什么，有你什么事啊？
0: 这个男生他之前就讲过喜欢你，
1: 什么时候说过喜欢我？
0: 我们两个谈恋爱了以后，有一次喝酒的时候，他就讲过他喜欢你。
1: 我不知道，
0: 他明知道我们两个谈恋爱了，他还在说。

0: 我不知道。啊，好，演绎到这里
1: 啊就可以了。
0: 对，我们刚才呢是把这个投稿大胖读完了之后呢，由大胖又发散了一下，然后演绎了一下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就可能他们在家就因为这个事情就吵起来了。
1: 哎，对对对，
0: 就不太高兴。女生是觉得我没什么，我告诉你了，
1: 嗯哼，
0: 对吧？男生是觉得你就是他给你拍这个照片，
1: 不是你告诉我的这个事情就可以过去了，你告诉我又能怎么样呢？你告诉我的这个事情
0: 就那你就努力拍呀。你给我拍美好的照片啊，我每一次喊你出去的时候你都说我没时间，我要跟朋友去干嘛干嘛，我要加班干嘛干嘛，然后我回来了之后你在家里打游戏，所以你不付出你还阻止我去跟别的朋友玩吗？啊，好，刚才那段又是一个演绎，对，不要吓到正在听节目的刚刚来的朋友，对，其他的朋友可能已经习惯了，嗯嗯。好，如果说你们觉得就是聊得不够嗨，你们也可以回我要进群，就是群里大家可能会更针锋相对一点。
1: 有一些就可以在群里面讲了是吧？
0: 有些话我们不好
1: 不好说。
0: 好，进一小段广告之后来听听你们的想法。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全安徽看百大，百大集团67周年庆，全程向买抢家电，即日起至8月25日，认筹翻倍补再送好礼，套购额外补加送无忧延保，已经换新叠加补至高1500元，购物抽华为手机补贴大升级，一年抢一回。
6: 我支持分手，我认为请这个男孩子分手，放这个女生自由。在我看来，第一，这个男生没有陪女生出去玩，然后呢，这个男生的拍照技术可能也非常一般，不会拍照。第三呢，还疑神疑鬼。这个朋友他们认识好多年，而且和这个男生还吃过饭，对吧？那男生明明都认识，还这么不开心。今天是小刘，明天就是小王，后天就是小张。今天建议拍照，明天就建议他陪小王一起喝酒，后天就建议吃饭的时候他们坐在一边。我感觉一个人，这个男生不仅嫉妒，有嫉妒心，而且非常不自信。他是你女朋友，你这么不自信，你要这么介意的话，你陪他出去玩啊，你给他拍照啊，对不对？所以我支持放手，分手，分手，放那个女生自由，好吧。
1: 这位朋友他应该还在听节目啊。如果您在听节目的话，就针对于今天的有一些朋友说的内容，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及时补充，好吧？
0: 对，
1: 我们根据你们的现场的情况来及时的添加一些，补充一些素材或者补充一些线索啊，让大家再去自行分析啊。
7: 能不能把这个男生的微信推给我？我也想让他给我拍照。
1: 你们今天观察的点确实不太一样啊。
8: 悠悠啊，假如你现实中也是这种情况的话，你老公一定会找你麻烦
0: 啊。为什么？为什么
1: 啊？
9: 哎呦我的个妈，事真多。拍个照怎么了？有没有可能他看向镜头的那一刻他只是看向镜头？那你们以后拍婚纱照，摄影师叫你们这样那样，那你还怀疑你对象跟摄影师之间也没有划清界限吗？想太多了。
1: 不是的，就姐妹这样的，正常的拍照片每个人都可以看出来，这是正常的摄影师的抓拍，然后或跟拍的这种照片可以看出来。但男生 不说他有第六感，或者说这张图片的构图会给予一些人或者说让旁人有一些误会，最大的误会的那个点在哪里？其实就是比心的那张照片，懂吧？最大的误会的点就是
0: 比心
1: 的
0: 那
1: 张照片。
0: 就像是
1: 你会跟
0: 之前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特别流行的拍照和拍视频的方法，就是摄影师伸出一只手，然后被拍的那个人伸出一只手，然后拍一个那种背影牵手照，你记得吗？
1: 我记得，但是这个
0: 怎么了？
1: 这种照片
0: 这也不能拍啦。
1: 这种照片你不应该跟自己对象拍吗？那人
0: 他不会拍，他出不了片啊。
1: 人家说的是，那这张照片的那个牵你手的人是谁？
0: 你让他去给我拍个照，他都这不行那不行，这别扭那别扭，这不学那不学，
1: 不会拍照
0: 干嘛呀？
1: 做不了你对象了吗？不会拍照就是死罪吗？他们会拍照的就可以天天这么拍，就找各种各样的这种理由吗？
9: 那你要嫌他，就朋友拍的好啊，你不能随便吗？那下一次出去，你做他的摄影师不行吗？
1: 啊，已经把我怼回来了。
10: 我跟金胖、大胖、妞妞，你们两个刚刚演一本，我十分生气。
1: 哦，他说我们两个刚才演的，他十分生气，
0: 听着他就带入了，
1: 听着就十分生气。
0: 对，然后大家发语音过来，请把蓝牙断一断，要不然呜呜隆隆的会听不清楚啊。
11: 真正爱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伴侣。
0: 别把这些歌词
12: 留着回家过年吧，留着吧。
0: 别把这些歌词带入，这个世界上不是男人就是女人，
1: 是。没问题，
0: 对不对？
1: 我知道。
0: 哦、那照你这么讲，
1: 我不能没。
0: 女人只能跟女人出去玩，然后女人给女人拍照，男人给男人拍照，这样吗？
1: 只能这样，没有说过这种话吧？我说的是你们是不是太没有边界感了？我一直在跟你强调的是边界感，你却是在那里胡搅，跟我蛮缠，说什么啊？大家都认识啊，拍个这个照片没有什么问题。
0: 我不用跟你胡搅蛮缠，下次我跟你说就摄影师拍的。请能跟拍不是行了吗？你不就不
1: 会跟摄影师去比心吗？
0: 哦、会、啊、
1: 你会跟摄影师两个手搭着手去比心拍吗？
0: 会啊，有什么问题？这最近流行啊，好看啊，我想拍。陌上初心说，哎，不过真的男士们练练自己的拍照技术吧，出去玩一圈，然后想找一个照片去发个朋友圈都找不到。
1: 你今天这个口条
0: 出去玩一圈发个照朋友圈发个照片是这样的啊。说到这里我就必须要给王姐本人打个广告了，如果说是跟我和大胖出去玩呢，我们一般来说会请专业的摄影师给大家拍照的，所以呢不太会出现各种各样误会的情况啊。所以呢如果你们也想参加我们各种各样线下的好玩的活动呢，可以回我要进群啊。
1: 哦 TVB 啊。啊，出去玩车险有没有准备好？
0: 哦，那这个确实是，出去玩之前我们要把车子检查一遍，对吧？如果有一些问题，可以去找平安车险。
1: 哎，新车满一年，车险千万别选错了。平安车险呢，一步到位，拨打4008-60，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受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价超时补，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修车呢还有质保，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全程一站式服务，让您用车养车没烦恼。买保险就是买平安，平安为爱护航，省心之选，详询4008-00000，打个电话的事情，你寻个价不也行吗？对不对？好，再来听啊。
13: 能说的比较直白吗？
1: 啊，兄弟，就当你说能说的比较直白的时候，我立马就要把你掐掉了一下，就，我怕你说的太直白，对。小朋友说很简单嘛，你换位思考一下，男生打游戏和妹妹一起打，妹妹说哇哥哥你好厉害，你如果可以接受那就没问题，如果介意那男生是不是也可以说，那你为什么不去学打游戏和我们一起玩啊？反正情侣之间对自己的异性朋友要有边界感，都不介意的话呢那没问题，如果介意的话呢，那你们要沟通，要把这个事情给讲开，哎，你不讲开不行，懂吗？ 男生如果介意一定

0: 硬要说女生的态度一般就是她的答案，要画好边界感，画好边界感，这是继续感情的必要前提。但是男生呢，也要有自信和上进的必要。比如我爱人，他在公司有位年纪和他差不多的厨师，经常给他做吃的，他也拍照告诉我，因为他们是一家食品公司嘛，这个厨师做研发的，如果我介意的话，我一定会说。所以男生一定要有底气。他也讲了一个类似的这种事情，对吧，也是异性隔三差五就给他老婆做好吃的。
1: 对呀，我们是做食品公司的
0: 啊，
1: 对呀，他们做各种各样好吃的，我们是要试吃的。你以为我们想吃啊？那要是照你这么小心眼看来，
0: 那为什么只给你吃不给别人吃？
1: 对对对，就是只给我吃不给别人吃
0: 啊。那为什么只给你吃？
1: 所以我讲，像你们这样的人就不要谈恋爱了，好吧？
0: 不是，我跟你讲是这样的，就是
1: 放女生自由。
0: 男人最了解男人了，
1: 男人了解男人什么东西啊？
0: 男人最了解男人。
1: 那我要这么讲，女人也很了解女人。那你们，
0: 我跟你讲，
1: 就你们公司你们办公室里面的那些小绿啊白莲花，
0: 就你们这个、
1: 一天到晚的跟你面前晃悠晃悠晃悠，你还讲没有？
0: 你这个是你是你看心思就不纯好吧？什么认识了这么多年的朋友，我认识这么多年的朋友才知道要有一些什么样的边界。你哎，
2: 第一个发言的那个人啊，就是小刘吧？
0: 不是，
2: 我说句实话，前面那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啊，拍照也没事，穿吊带也没事，朋友一起吃饭都没事，但是你给人家。两个人比爱心，这就有点越界了。
0: 对呀、
2: 而且发在朋友圈，人家说这是情侣氛围感，你女朋友也不解释。
0: 对呀、
2: 我问一句不好听的话，你老婆要是在外面跟你的好哥们儿一起出去旅游，拍照比爱心发朋友圈，人家说他是一对情侣，然后你还乐呵呵的说，是的，他们是一对情侣，没关系，你会这样吗？
0: 是的，
3: 我女朋友她也喜欢拍照，然后有的时候出去玩，我给她拍的照片。基本上很难达不到他的要求。
0: 对，
3: 因为这个事也闹过点矛盾，
0: 只是闹过点，
3: 没有大吵。他每次出去玩，去近的地方，有的时候他会跟几个朋友，有男的有女的。然后我就喜欢在家里面打游戏，不喜欢出去。但是他一般出去跟谁一起，他都会提前跟我讲。去远的地方的话，出省的话，一般都是跟我一起。
4: 如果是偶尔一次出去玩，他那次的照片刚好是有一位男士拍的话，那我觉得倒是问题不大。但是我记得刚刚题干里面说的是经常出去玩，每次都是他拍。其实这种情况换着我是接受不了的。如果我的老公经常跟一个他很多年关系的好友，尤其还是跟异性出去玩，每次都可以帮他出片拍出女朋友视角的话，大概我会炸吧。
0: 但是我老公经常跟他一个关系很好，而且还是一个异性出去玩，然后每次还可以帮我老公出片，而且还拍出了女朋友视角的话，那我肯定就炸掉了，对吧？
1: 有朋友说拍照没问题，穿得清凉一点拍照也没问题，问题在于那个手势，就那张手势图。如果是请跟拍的话，异性跟拍大概率可能不会想说拍这种手势，哪怕是网上流行的。还有朋友说事出必有因嘛，如果是他俩吵架的话，可能这件事情本身只是个导火索而已，会有前因后果的。还有朋友讲太没有边界感了，分手道理很简单，如果换位思考一下，是她男朋友这样和别人拍照，她也真的不介意吗？
0: 不可能吧。
1: 好
0: 火
1: 药味很浓啊。这一会儿进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来说。
5: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统统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533。
6: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 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7: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9: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0: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9: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0: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9: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6: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3: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吉祥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4008000000。
11: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上午的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确保4到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研究，且不少于4个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上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安徽省能源局国网安徽电力了解到，昨天12点45分，安徽最大用电负荷继8月3号首创新高后，再次突破历史记录，达到6999万千瓦，同比增长2.1%。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美伊局势通电话，强调应继续坚持对话，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大胖播报。

0: 层界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京台高速河许段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到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的车辆禁止上道，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8月20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这两天呢，天气确实又闷又热，空气里面潮乎乎的，出门走两步呢，浑身发黏，总是觉得嘴巴里面发腻，嗓子呢又不清爽，喝白水又觉得寡淡，想要找一款清爽解腻的好茶。今天这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2026年的春茶，各位不要错过了。这款2026年上新的头把的这个春茶呢，产自海拔2000米以上的峨眉高山茶园，山上的昼夜温差比较大，茶叶的养分充足，实打实的特级品质。茶叶嫩芽紧实饱满，冲开以后香气又特别的柔和，没有刺鼻的香精味道，热泡冷泡都很合适，饭后解油，上班解渴，居家闲聊喝都是非常适配的。最最重要的是呢，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是每罐125克，总共有4罐，到手整整一斤装，只要99元。现在下单的话呢，还额外赠送试饮装，先尝后买。您可以收到货以后先把这个试饮装尝一尝啊，觉得 OK 很好就留下来，如果觉得不满意没关系，随时退。罐装的包装防潮避光，放在家里面放在办公室都很方便，随拿随泡，库存不多，手慢无。拿起手机进入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界面，点击右下角的乐购908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当然除了这款好喝的茶，乐购908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最近热销的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夏天呢，不爱吹空调的朋友一定要入手这款风扇，为什么呢？它自带智能 AI 语音声控，你窝在床上，瘫在沙发里面，不用起身，张张嘴，开开口，就可以控制它开关机，调风速，搭配触屏面板，还有一个6米远距离的遥控，3种不同的操控方式都可以来使用，老人小孩也可以轻松上手，8档风力自由调节，还支持8小时定时，夜里面睡觉开着也放心。8D 广角自动摇头，立体循环送风，带动你全屋的空气流通，风感柔和不冲人，不会直吹让人不舒服，加宽加重的底盘摆放稳固，它也不会晃，而且整机是可以拆开清洗的，清理灰尘也特别的省心。荣仕达这个牌子呢，大家都知道做家电几十年了，品质完全不用担心。而且今天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给各位的价格是多少呢？129元。这个价格你可以买到带语音控制、带香薰、带8档风力的空气循环扇，很划算，也是库存不多。各位现在就可以进入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

0: 嗨，欢迎回来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好，今天要跟各位讲的这个话题啊，就说到女朋友的异性朋友经常给她拍照，到底该不该吃醋。当然我们投稿人因为说到的是他的女朋友跟几个朋友出去玩，回来之后发的朋友圈九宫格的图片呢，全都是姑娘自己的，然后呢拍的确实很好，有一些照片啊，他看着心里有一点不是很舒服，因为总觉得有点太亲密了。他就问自己的对象，这谁给你拍的啊？请跟拍了吗？都没有啊，我就是那个朋友啊，你不是认识的吗？他就觉得这样子是不是分寸感没有那么好啊？所以今天的话题问问大家啊，你的另一半的异性朋友，
1: 男生女生都行，
0: 对的异性朋友经常给他拍照，到底该不该吃醋？到底是太自己太小心眼儿了，还是这个分寸感确实没有把握好？大家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说一说。
1: 来吧。
0: 有朋友是这么讲的啊，他说那个我的异性朋友，我男朋友都见过了，都是玩了十几年的，虽然说他们也不怎么会拍照，但是就刚刚这个话题，我带入了一下我自己，出去玩的时候发朋友圈肯定会选好看的一组啊，不管是谁拍的，只要出片就好。至于比心的话，如果觉得不合适，那好好说，就直接说比心那个吃醋了，有点不开心。我觉得女生如果她认为这个事儿没啥，她也会理解的，那下次就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咯。出去玩不就是为了出片吗？不高兴了就好好沟通，好好解决问题，双方都不要上纲上线的，问题都不大。这个你讲的有道理，就是人总是有朋友的，有异性朋友这个事儿很正常。那有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可能会一起出去玩，对吧？如果你觉得哪一个地方有问题，我们好好沟通一下。
1: 来，我们来听一下朋友怎么说。
2: 哇，不是这么说的，你男朋友不会拍哦，你就跟别的男生，而且是熟悉的啊，如果陌生的摄影师都没关系，但熟悉的人要有边界感。你跟人家这么拍了，那是不是以后你男朋友不陪你吃饭，你也可以找他吃饭？你男朋友不陪你约会，没时间，你也可以找别人约会。甚至于说，你男朋友不跟你结婚，你也可以找别人结婚，找别人生孩子。事情就是这样慢慢发展的，得寸进尺的。陌生的摄影师没关系，我们俩之间是花钱的，我们俩是买卖关系，对不对？但是熟悉的朋友之间，就要男女朋友就要有边界感。
3: 那拍的照片这么的好看，发了九宫格朋友圈，评论里面说到的问了，是男朋友拍的吗？为什么他却没有回复呢？为什么他不敢直接说不是男朋友，是普通朋友拍的，男朋友没拍？他为什么不敢说这样的话呢？这名女生心里也觉得不对，这就不合适。这种照片拍这样的照片就应该男朋友和丈夫去帮他拍，过界了，越界了。那按照这个逻辑的话，那男朋友以后拍照拍得好，那他可以帮别的女生拍，帮别的女同学拍，女朋友拍，女同事拍，那请问这个女孩介不介意呢？
2: 这个照片呢，我觉得拍的没有问题啊。所有的女人都一样，都会嫌弃自己的男人不会拍照。这个问题的核心的点是在哪呢？是这个摄影师不是他自己花钱请的跟拍摄影师，是他们的朋友。问题点应该在这。如果说是花钱从外面请的跟拍的那种摄影师，仅仅是帮我拍个照片然后就走了这种，我觉得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我刚拗了半天没拗出来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1: 你说
0: 那个男生给我们回了这个信息他说就是女生发了朋友圈之后，大家底下不是评论说是男朋友视角吗？
1: 对。
0: 然后呢一开始他没回，没来及回，然后后来呢他发现他回了对方说不是，是那个小刘拍的，就回了这么一条，说不是男朋友拍的，是小刘拍的。
1: 他是单独给一个人回的还是直接在那个？
0: 肯定是谁问他，他给谁回啊？为什么直接要在底下回一句？这个话很奇怪啊。
1: 因为有其他的人有这种疑问，那为了我要不用再解释，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可以直接在那个底下，在你的朋友圈里面直接回一条？
0: 有毛病吗？那不此地无银三百两吗？这不就像所有人皆是，我男朋友跟我吵架了，这个照片不是我男朋友拍的，他误会我跟小刘之间有问题。 不有病吗？不有大病吗？
1: 然后其他有什么想法？
0: 因为这个人问了呀，这个人问了呀，是不是你男朋友拍的？不是我男朋友拍的，是小刘拍的。妈呀，你们到底要怎样啊？
1: 你就在下面讲一句会怎么样呢？
0: 我讲什么？
1: 你就在下面
0: 说，我还要在底下说一个声明，
1: 这张图片不是我男朋友拍的呀，是我的那个好朋友拍的。你说一句
0: 这个话才奇怪。
1: 这有什么奇怪的？
0: 我跟你说，如果我们一般拍商业片子是怎么拍的啊？就如果说有摄影师跟我之间，我们达成了一种合作的关系，然后他请我拍照片，然后我给他宣传。基本上如果是拍商业片的，我们可能会在评论区或者说直接字上面会写摄影师点点谁谁谁，妆造谁谁谁。但如果不是，我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我干嘛？我还要跟所有全世界解释一下，我跟小刘没关系。我只是跟他出去玩了一趟，他给我拍了点照片，我觉得很好看，不是我男朋友拍的，我跟小刘没关系。
4: 不行
5: 吗？悠悠大胖，悠悠大胖，这个问题其实不要考虑，如果男的有这样的，我建议还是两个分手吧。
4: 听得我也很生气，真的，这真的就是很普通的拍照姿势啊，就是那个比心。最开始悠悠讲的时候，我还以为是那种两岸在一块比心呢，但是他说那个比心真的就是很普通的那种，
1: 他讲的就是两个人的那种比心。

0: 这个从我认为从这个哲学或者心理学的角度上，这个拍照片只是一个表象，但是从心理上两个人之间已经产生了一种隔阂和这种相互的不信任，以及人这个就是所谓的那个三观和那个共振点已经没有了。这个就是以后不是这个问题，其他问题也会发生矛盾的，最终也会在一起，也会是吵吵闹闹，也会感觉一个人还不如趁早放手，这样的对彼此。
1: 而且从男生的角度去看，没有哪个男生希望自己的老婆或者是女朋友让别人来拍，不会吧？这个欣赏是女为悦己者容，这个男同志也是一样的，他只能欣赏这部分，这是人的一种本性。我认为在这种他这个根本上两个人心理上或者是这个观点。
2: 我来帮大胖说两句，我感觉这个跟介不介意、底不底气没有关系吧？那你既然是我的另一半，我发现有别的男人惦记我老婆，我现在郑重的告诉你，对吧？你告诉我啊，表面上的讲得很好听啊，正常的摄影啊、拍照啊，让我不要敏感。好，那我也告诉你，现在有别的男人惦记你，我跟你说一下怎么了。那当然，我们两个人之间争吵也很正常，但我想说的是，你自己要心里清楚，有些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说透。没有，你这男生没有问题啊，他在意自己的爱人说两句咋了？
3: Bro 讲的真对。
4: 那你们打游戏的时候，哥哥游戏打得真好，然后你们在那哈哈哈笑得好开心，下次还跟他一起打。哦，在你们这没关系，我们不是那种关系，
3: 不是
4: 我们能把持住自己，
3: 就是
4: 这就是网络世界上面的，对不对？
3: 就事论事，我们你看我打游戏的时候，上面有人这么喊我吗？
4: 有啊。
3: 什么时候？你讲哪一
4: 次？我看到了那评论区，就是你们那个跳出来的那个。
3: 对面是一个抠脚大汉。
4: 你就是这么说的，他喊你亲爱的，那我怎么知道？
2: 我来帮，
3: 过对面是抠脚的。
1: 平时女同事做男生副驾都不行，然后这件事情上就同意了。
3: 有朋友讲真好了，我听得热血沸腾，我不想下车，我在单位楼下坐十几分钟了。男同胞们，给老婆和女朋友拍照，你就跟着人家拍照多的位置模仿照抄，以量取胜，能 P 到图你就是胜利，懂吗？能 P 到图就是胜利啊！啊，拍照没问题，穿着清凉啊，这个是不是刚才讲过？
4: 还有朋友说，他说：“哎，这个女孩啊太直接了，情商也不高。”你就说摄影师拍的呀。你看，所以
3: 你不就骗人吗？
4: 对呀，所以。
3: 那你骗人，我
4: 那你有的时候你们不也会说这样的话吗？
3: 我们会说什么样的话？
4: 对吧？我不告诉你是怕你误会。
3: 啊，
4: 不是吗？
3: 啊，有朋友说回应一下悠悠啊，真有别人夸我游戏打得好，那也，他夸的再怎么天花乱坠，也是个陌生人。下次能不能跟他匹配得到就随缘了，我怎么可能会去在意他呢？
4: 你们不还在游戏里跟人结婚吗？
3: 跟人结婚你也介意？
4: 我的天哪，你看这个双标到什么程度，在游戏里都
3: 跟
4: 人结婚了。
3: 我跟我自己的小号结的婚。
4: 我
3: 自己有一个大号，有一个小号，一个男号一个女号，两个人在游戏机制里面结了婚才可以修炼那个有那个宠物。
4: 那这个时候你要说了，那你也打游戏啊，你打完游戏之后我们俩在游戏里结婚啊。可是，怎么什么话都给你们说了，
5: 就是这个女生她没有控制好这个边界感，她也没有去考虑男朋友的感受，可能一直是只是为了出片想要发朋友圈啊，去表达自己的一个内心想法，但是可能没有恶意，但是她确实是要去跟她男朋友提前沟通好，可以问一问他，我如果要发这组照片你会不会生气，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6: 没关系。
3: 有朋友说别说小年轻了，结婚五十年的老夫老妻也见不得这个。在景区我看见大爷帮一帮大妈拍照，他一直往后退，差点从山上滑下去，看到我们心里咯噔一下，然后他老伴上去劈头盖脸就一顿撅，拍什么等死，让你拍个等死的，那个搞的拍什么，哎，男人。

0: 一生都要学习的技能，拍照。我的异性朋友，我男朋友都见过啊，都是玩了十几年的，虽然他们也不咋会拍照。刚刚就这个话题我代入了一下我自己，那出去玩拍照发朋友圈肯定会选
1: 好看的嘛，刚刚这个我读过了。
0: 对，你们两个快别吵了，听听众说的，马上就要脱粉了。好，我们
1: 没有吵，我们只是情景演绎一下，
0: 说一下，对。
1: 还有朋友讲，他说介意的是那张照片里面他看镜头的眼神，那不是一个朋友随手拍出来的东西，是他感觉到了那种很自然的时刻，他花时间等他也很自然的回应。这种东西啊，就是作为另一半或者说作为对象，就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0: 就是很奇妙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这种奇妙的感觉只适合在两个互相喜欢的人身上才会出现。
1: 也就是说眼神拉丝了呗。
0: 你还要用这种歌来
1: 对
0: 垫一下是吗？
1: 就眼神拉丝了呗，是吧？
0: 对，一眼就可以望出来，我又不是傻子，我们两个也谈恋爱，我们两个在最爱的对方的时候，我的眼神里面你的眼神里面都有过这种神态，我还能不知道吗？
2: 就是在哪问的在哪回答，为什么在朋友圈问的你要去小窗口回答他呢？有这一点我算大胖。如果这个女孩要是心胸坦荡的话，她就会在朋友圈下面回复，她不是我男朋友，不是男朋友拍的。
0: 她的意思就是你应该直接在朋友圈里面底下跟一条不回复任何人的那种，就单独的自己的一个，所有看到你这条朋友圈的人都可以看到。有他这种想法的人肯定不止一个，只不过是他问出来了罢了。那些没有问出口的呢，他们会怎么想呢？
1: 我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在意别人的看法？
0: 那你别发，
1: 我就是拍了，我凭什么不发？朋友圈是我的，出去拍照开心也是我的。
0: 你发能不能发不要有这么有歧义的照片。昨天我是你男朋友，弄得人家以为你那个摄影师才是你的男朋友一样。下次我要和你一起跟你的朋友见面的时候，他们会怎么觉得？你换人了吗？还是我被绿了？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
1: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只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共酒，
4: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是32到34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阴天，室外温度29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4，凉。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今天的又有新鲜事儿要跟各位讲点啥呢？就说到啥呢？说到天气比较热，还好啊，现在已经是一个阴天的状态了，可能马上呢也会相对于来说舒服一点，是不是啊？哎，但是呢，夏天的时候啊，大家其实都比较喜欢在晚上的时候出去玩儿。在这里呢，先跟大家来讲两个啊，在我们这个省会合肥，在清凉的夏夜准时开启的活动，比如说在每天的傍晚的4:40到晚间的7:40。在合肥野生动物园都会开启专属的秘密派对，白天慵懒的小动物们到了晚上精神头特别足，这个夏夜逛园不闷热，新鲜感也拉满，活动一直持续到8月31号啊，这个是在合肥野生动物园，白天去看小动物们，动物们也热啊，动物们也要睡觉啊，可是啊，外加上有一些小动物它可能白天不怎么特出来的，哎，晚上的时候就可以跟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一起互动一下。你喜欢去动物园吗？

0: 喜欢，
1: 我也特别喜欢去动物园，就之前我都改不到这些东西，但是有了孩子之后啊，我觉得我可能比他更能改到这个东西。
2: 我喜欢，但是动物园太热了。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呢就想到
2: 热，你知道吧？
1: 嗯，我知道，
2: 太热了，
1: 我知道，
2: 根本扛不住啊。
1: 我知道，所以你看，这个合肥野生动物园的活动是从下午的4:40到傍晚的7:40，也就是说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哎，你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去，跟小动物们打个招呼，玩一玩啊，就是挺，其实挺神奇的，而且呢还可以近距离的互动。活动一直持续到8月31号。好，再给你们说一个地方啊，辉源，在合肥市的辉源经开区，合肥首个水上市集人气爆棚。这里呢有非遗鱼灯的巡游，还有古风 NPC 的互动，游玩体验拉满。这次的活动呢一直持续到9月27号，每周五、周六、周日夜间对外开放。还有一些什么竹编的花船停在湖面呢，晚上可以带着小朋友大朋友一起去打个卡啊，还挺舒服的。再说一个合肥大蜀山脚下的半边街古戏台，那里呢在每周六周日的晚上6点钟到9点钟会有市民朋友自发形成的全民演唱会，想唱就唱，你路过
2: 这个可以，
1: 哎，这个可以吧，
2: 这个可以，是在大蜀山脚下的半边街是吧。可以可以可以，每周日还有周六下午的6点钟就开始。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是，对吧，
2: 不要钱吧。
1: 不要钱，你可以去爬山嘛。你大概
2: 不爬山，我只想纯恶心人
1: 啊，
2: 纯在那边唱歌，
1: 纯恶心人，
2: 就我的歌声纯恶心人
1: 啊。没有没有，你的歌声也不恶心人
2: 啊，
1: 对吧？你们可以说一说，你们平常在合肥傍晚的时候或晚上的时候喜欢去哪溜达，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推荐一下啊。刚才呢悠悠是跟大家说了三个地方，一个是在野生动物园，合肥野生动物园，可以带孩子去看一下，有一些孩子们的这个喜欢的小动物在傍晚的时候夜间的时候会出来跟大家互动。另外一个呢是在辉源有一个这种古风非遗的这种巡游秀啊，另外呢还有在大蜀山脚下的半边街。我其实真的很爱大蜀山脚下的那个半边街
2: 啊，
1: 我都恨不得自己能住在那里。
2: 嘿，王姐，你这话说的，谁不想住在那一块呢？
1: 那一块给我就这个街再加上大蜀山，给我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我如果累了，我就下来找点吃的，找个咖啡店、蛋糕店坐着歇一歇。哎，那个半边街脚下不是有一个唯品客吗？
2: 是是是，
1: 对，而且那个唯品客的就是店也很大，
2: 是他们总店，不是总店吗？
1: 不，就半边街店，
2: 半边街店。
1: 对，但因为那个店呢，它具有景观性
2: 啊，
1: 就你出去之后看到的是美好的风景，又在山脚下，特别舒服。如果说这个天热的话，你可以在它的店面里面玩一玩，就吃个蛋糕啊，就孩子们那个凉。如果说是那种春秋天啊，你就坐在它的外面，它外面有个小花园，哎呦，老舒服了。然后太阳落山了，爬个山。对，或者说是早上起来去早一点爬个山，老舒服了。
2: 为什么都是爬个山？我不想爬山，我不想爬山。我不想爬山。
1: 你们有没有？就你们傍晚都喜欢去哪里？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吗？
2: 傍晚，我想在空调房里。电竞房也行。
1: 白天你在空调房里就算了，就人还是要出去跑一跑、转一转的。
2: 傍晚，我想出现在酒吧里。大排档里也行，
1: 你们可以来讲讲啊。
2: 不用讲了，就大排档嘛。
1: 就晚上的这种烟火气儿啊，其实还是可以去寻找一下的。你们有没有晚上喜欢去雷街逛一逛的朋友？合肥版的士林夜市
2: 在哪？
1: 雷街在哪？
2: 雷街啊。
1: 雷街。主要是到了雷街之后，你可能人会有点收不住，就是想吃东西，
2: 想吃的东西太多。
1: 哎，想吃东西，而且那边有一个古戏台嘛，然后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演出，就大朋友小朋友在那边玩都还挺好的。还有就是天鹅湖，反正最近傍晚就是跟下饺子似的那种状态。
2: 嚯啊！你讲吧，昨天晚上 我在楼顶上，嗯，
1: 就下节目的时候是吧？
2: 对，下节目的时候，我用那个楼顶上的，那个慢直播的摄像头看了一下天鹅湖，那个人真的，今天晚上要有时间的话，我截个图给你们看一下，你们就知道那个密密麻麻的像小蚂蚁一样。
1: 对，然后我们这个之前不是合肥轨道交通和我们908新媒体，还有蜀山文旅和银泰印七七，我们不还举办了一场这个
2: 落日音乐会？
1: 落日音乐会，
2: 美好生活节。
1: 哎呦，就在那边唱唱歌，吹吹风，看看晚霞，你瞬间就会觉得洗刷掉了你一天因为工作积累的身体的劳累和疲惫。
2: 主要那天少点烧烤。
1: 你怎么不讲还能来点龙虾？
2: 他要是能搞点龙虾烧烤，再搞点啤酒的话，我跟你讲，那个地方人要爆掉。
1: 我跟你说，那天晚上人早都爆掉了。
2: 我知道，我看到了。
1: 那天是召集了很多安保在现场。
2: 是。我知道，
1: 早都爆掉了。就你还要来点龙虾烧烤，那你觉得我们可是要到，那人得聚到哪了都？
2: 就其实我一开始想的是那个，就是做音乐节啊，不是做那个歌，就是歌手啊，他们应该是在沙滩边。懂吧？不是在那个凉亭里面，是在那个沙滩边，然后整个沙滩全都是我们的大舞台。然后旁边那个音响把它一摆，然后前面有面光把它摆在那边。但是，想法都是好的。最主要为什么没有给各位实现这种愿望呢？因为人太多了，现场的那个电线啊，它要接电，
1: 当然了，
2: 很危险，
1: 考虑安全性，
2: 所以就只能把它放到那个小凉亭那边。
1: 现场还有这么多孩子。
2: 对。你要真搞的话，我是真想把它放在那个以沙滩为舞台，你想想这个多震撼，下面的这个人就哇啊，唱什么歌？
1: 这个
2: 都开心。
1: 天鹅湖确实是会是大家就是傍晚的时候到晚间会经常出现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我再说一个，你们最近有没有在就是街上看到合肥的双层敞篷巴士？
2: 看了，看了。
1: 看到了吧？
2: 我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我会看到从那个天鹅湖的那个隧道里面出来好几辆那个双层巴士，然后上面还有研学油啊，各种各样的那个标志。
1: 然后他们还闪着光，上面是有霓虹灯的。
2: 对对对对对对。
1: 还可以在那个，好像是可以在那个车上面唱 KTV 吧？好像说是。
2: 还可以在那个车上唱啊。嗯。
1: 还挺有意思的。
2: 怪。没感受过哎。
1: 可以感受一下。
2: 而且它的那个双层巴士，有一辆双层巴士，它的那个顶上是没有那个
1: 没有顶的吗？
2: 没有顶的，
1: 对对对对对，
2: 你是可以直接直接就看着那个上面的。
1: 对，这个就让我想到之前那个在别的地方城市旅游的时候啊，有一些就是落日飞车，它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是有的啊，现在也都还是有的啊。
2: 跟各位讲一下，它途经的停靠的站点有。翠兰站、东淮路口站、齐淮路口站、新泰广场站，这个你们自己搜一下就知道到哪里去就 OK 了。它是一个环形的线路，
1: 对，
2: 你可以回到起点，不用担心迷路，急上急下，
1: 对，
2: 一趟车你基本上可以看遍大半个政务区，无论是文艺打卡、逛街购物，还是带孩子亲近自然，这一条线路都没有问题。比如说，它会经过天鹅湖、
1: 天枢大厦，
2: 就是我们楼，就我们这个楼，天鹅湖隧道、合肥市图书馆、合肥体育中心、银泰印七七、万象城、安徽省博物院、合肥美术馆、安徽地质博物馆、合肥大剧院、绿洲公园，从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6点钟，然后是5块钱一个人，一票制，全天无限次的乘坐。
1: 好，还可以吧？
2: 可以。
1: 去看看嘛，我反正也是有几次下班。就是晚上的时候啊，下班然后看到有那个观光巴士从我们台门口就呜，
2: 我好想上去一下，
1: 我也好想去感受一下。
2: 但当时骑了小电驴，没办法把我的小电驴丢下。
1: 真的是很酷的一件事情啊！你们来讲一讲，你们一般来说傍晚都去哪儿？而且最主要的是，大胖刚才讲，我这个晚上在出去吃饭啊，或什么之类的。那因为他现在没有孩子，你有了孩子，你是要带孩子出去的。就白天的时候太热，他们是不太适合出去放电。但晚上你要出去带他溜一溜、玩一玩的。对，去哪
2: 儿？在家里做劳动啊，做劳务啊。
1: 好，
2: 做家务啊。
1: 然后我还想讲一个地方，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我很喜欢海会花市。
2: 会不会太小了一点？
1: 就是
2: 恒大，
1: 不是大唐国际，
2: 华府剧院那边吗？
1: 对，海汇花市。
2: 对啊，它里面吃的很多。
1: 对啊，就吃的很多，就在那边很有烟火气。

0: 对吧？你还能在那边撸撸猫、撸撸狗啊，人多很热闹，是花市加小吃的那种嘛，对吧？还有哪里可以来给我们推荐一下？有朋友说，我住在步行街附近，我是步行街逛吃，加上逍遥津夜景摩天轮，然后湖边吹个风，带孩子去滑滑大象、滑滑梯什么那种之类的啊。
1: 省内其他城市的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你们晚上是怎么给家里面的孩子安排的，或者你们晚上到哪里消暑纳凉的？
0: 对，都去了哪里啊？
1: 好久好久之前，我在跑记者的时候，我还记得在合肥这边有很多的防空设施啊，人防设施啊，人防设施里面他们是会把它打开，然后在里面乘凉的。
0: 哦，
1: 人防设施里面乘凉纳凉，然后居民在里面很舒服，因为很凉快嘛，夏天里面的那个人地里面的那个风吹往外面吹，哇，凉快的罩不住。
0: 那你们现在都可以到地铁站里面去纳凉。
1: 对，现在主要大家都在地铁站里面。
0: 是吧？毕竟合肥轨道交通是很，就是在全国范围之内都是很神奇的地铁，它不仅仅是个交通工具而已，它里面承载了各种各样花样的模式，对吧？
1: 你的烟火气，你的这个遛娃圣地，你的打卡圣地，你的生活当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就在合肥轨道交通。
0: 对，梦梦说，他说，哎，悠悠大胖，我每天傍晚的时候都会带小朋友去你们台对面的天鹅湖，我每次在沙滩上然后看着你们的楼，我就在想，悠悠大胖，你们在几楼呢？我来跟你们打个招呼，你听不听得见呢？
1: 八楼。
0: 对，我们现在直播间是在八楼。对，但是呢，我和大胖的办公室不在这里。
1: 对，如果你们要是在这个天鹅湖这一面哈、沙滩这一面往头顶上看的话呢，看你们能不能数到八楼啊？
0: 因为我们现在是能看到你们的。对吧？他说他会带着孩子在那边，因为免费嘛，然后环湖散个步，吹个湖风，看个这种风景，然后呢，这个傍晚的时候，基本上小朋友可能就在附近吃点小吃就回家了。还有一个朋友说的是，我会跑那个翡翠湖的爱心步道，那边人不是很多，也很安静，很舒服。
1: 有朋友讲，我住在合肥市的宁国路附近，宁国路上呢又热闹，家家呢又都开空调，又响。
0: 你讲可不是嘛？你们哎，住在那里的朋友，你们怎么能忍得住的？
1: 家家开空调，然后又响。
0: 你们怎么能忍得住啊？
1: 路上那个香味真的罩不住啊！
0: 我感觉我走进了那条街，我整个人就有点罩不住。那条街好像有魔力。你怎么了？你现在不爱去那边吃了？
1: 对，我去那边去的很少的。哎，你讲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了，那边有一家特别好吃的湖南菜馆，找时间还是要过去再吃。
0: 那边不是有一家很好吃的龙虾店吗？
1: 那边有好几家龙虾店。
0: 就是有一家，
1: Fat Boy 是吗
0: ？Fat Boy 不是。
1: 不是阿胖。
0: 不是。郭代。
1: 我讲雷街。
0: 我说我大家刚才讲的是宁国路
1: ，
0: 我们讲的一直都是宁国路。
1: 宁国路往下面走不就是雷街了吗？他不也是在宁国路上面吗？
0: 对对对，也算上。有朋友说傍晚推荐你们来泰河啊，沿河两岸跑步骑行都特别舒服，然后看着落日特别好的视野，很开阔，很舒服，超级超级推荐啊！看了一下，发过来一张泰河的照片，好漂亮哦。就我很喜欢这种有水，然后远处有一点就是山，远处有一点山吧，然后再来夕阳的这种感觉还挺好。
1: 有朋友跟我们讲，海会花市走到底有一家冰棒超级多的店，所有你想吃的都有，目前合肥知道的最全的冰棒店了。
0: 真的就有点罩不住。哎，
1: 你前两天啊，不是前两个月的我们的又有新鲜事儿里面，你还跟人家科普来讲那个冰棒里面如果把它化了以后
0: 全都是糖和油，
1: 糖和油，
0: 我知道。
1: 你现在又讲，哦，又罩不住。
0: 但是我们之前也讲了嘛，你夏天不得来点这，我又不是让你天天当饭吃，怎么回事？
1: 海会花市走到底，你指的走到底是哪个路走到底？
0: 可以给我们这样子，
1: 是
0: 你截一个地图的图，
1: 地图的图，
0: 就是截那一块，然后给我们标一下，
1: 他发定位给我不就行了吗？
0: 对，标一下嘛，可以、哦。
1: 这位朋友他不是有我好友吗？他直接发我定位就行了。
0: 我之前喜欢在海会花市那个
1: 逛卖鱼的是吧？
0: 不，猫狗。
1: 猫狗啊，
0: 我曾经
1: 猫狗卖的少了吧？
0: 我曾经在一家店里面看上了一只龙猫
1: 啊，
0: 好喜欢，好可爱哦。
1: 老板娘20000？
0: 不。价格贵，确实比猫还要贵。对，
1: 你给我讲一下多少钱，让我死个心。
0: 重点我不是说了吗？
1: 不，多少钱？3000？
0: 5000？
1: 啊，老板，你看我长得可像5000。
0: 但是我真的好喜欢它，因为它小小的一只，超级可爱。我特别喜欢看，就是这一类的动物啊，比如像仓鼠啦，这个。就是反正这一类动物我很喜欢看他们
1: 的
0: 我很喜欢看他们的原因，对，因为他们吃东西的时候是用两个爪子捧着，然后呢就是咯吱咯吱的那种吃法，我就很喜欢这一类的动物啊。最后我没有买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夏天我走了我要给它开空调。我之前不讲过吗？就是我人走了我还要给他开一天空调，
1: 你讲吧，
0: 那我养不起他。
1: 你讲吧，那天我们出去的时候家里面的猫在家里，
0: 你给他开空调了是吧？
1: 开了，
0: 对啊，
1: 我老婆给他开空调，
0: 那不老热了。
1: 我老婆说现在还不知道他在一层还是二层，算了两层都给他开
0: 过。哇，没有给他买冰盆吗？
1: 冰盆是什么？
0: 哎，我等会发给你老婆，就是
1: 还有冰盆呢。
0: 但其实在我看来啊，那就是一个加厚的不锈钢盆
1: 啊。它不会凉肚子吗？它不会拉稀？
0: 不会喽，我舒服了。我跟你讲，那个冰盆还老大了，猫进去之后可以直接围一个圈。
1: 哦，我们家没那么大位置了，给它。
0: 不是，就是你可以，就是它，就反正我的猫很喜欢那个冰盆，它会直接在里面睡觉。
1: 啊，
0: 他觉得热了，他就直接在那就给自己打
1: 个圈。我们现在从人讲到了动物啊，我们继续讲人，继续讲人啊。朋友给你讲喜欢双手搓着然后吃东西的，给你介绍一个王姐，这个东西叫 fly，
0: 叫苍蝇。你们真是，
1: 他确实也是双手这么搓着来的。
0: 我指的是就。就是仓鼠他们吃东西是有拿两个手捧着的，就很可爱。
1: 啊，已经有朋友把那个
0: 就是那个冰棍那家是吧，
1: 叫乘风冷饮批发配送站。乘风冷饮，
0: 哦，我看到了，他们发过来了。
1: 我懂了，这个你讲的这个海会花市走到底的这个地方，我来给你们讲一下怎么走啊。你们不是从望江西路那个口那个门口进去吗？对吧？
0: 嗯。
1: 然后你们就一直沿着这条路往里面走，走到华府剧院小学门口丁香路上面的时候，右转进去。
0: 嗯，那个他们跟我们说了，海会花市周末别来啊，人挤人。嗯。海会花市里面有好几个馆子也很好吃，这是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就那个地方吃的确实不错，猪呢就不太。
0: 猪的确实就。
1: 猪就。关于合肥猪、
0: 有朋友说，我老婆晚上我拉着我从泸州坊逛到鬼街，告诉我要减肥。
1: 你都逛到鬼街了，兄弟，你还减什么肥？啊？
0: 你这样子，就那个冰棒批发的那个冰棒批发的那个
1: 冰棒批发
0: 地址，你给每一个群都给他们发一下
1: 啊，
0: 要不然他们可能会找不到。
1: 给老板做生意吗？
0: 那倒不是吧，哎呦，就这说到这个了，不就，
1: 关键是给他们发了以后，你们要住在附近才行啊。
0: 嗯，
1: 冰棒这个东西，这个天不就容易化吗？
0: 但有的人如果只是想去买一只，我尝尝不行吗？我吃个童年的味道不行吗？我就很想吃童年的火炬。周末我们去祁门的路上，那几天我也很放肆啊。那三天，一天一只雪糕。
1: 哦，我是想我少了一点什么，我忘记买雪糕了，
0: 对吧？因为
1: 我就光买水喝了。
0: 你知道吗？在我看来，玩啊，
1: 啊，
0: 你就好好玩。然后这个玩的过程呢，就一定是尽兴的去放肆的去嗨
1: 啊，
0: 对，所以不要管什么减肥，就是吃，就是撇。
1: 但是， 吃完喝完以后呢，你还是要回归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
0: 回来再减嘛，
1: 就包括家里面，你要是给自己要留一点这个运动的空间，那你在装修的时候呢，就要跟我们的设计师讲好了。夏天怕装修麻烦，买家电软装花销大，很多业主可能都有这个困扰。匠人制装呢，最近正好帮你们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的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活动八月限时开启，哎，福利全是免费送。首先呢是送全房的空调，卧室你有几间卧室我们就送你几台空调，19件的全房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包含，大牌定制衣柜橱柜也是免费安装，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没有额外加价，等于装修硬装搞定，家电软装也都给你把它配齐，实打实帮业主省下几万块钱的软装的预算。安徽有装修需要的朋友，这个八月一定要去匠人制装的门店了解一下。不去门店也没关系，省内的朋友都可以拨打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2: Yo, my girl, 我有些话想对你说。

0: 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七两以下冰点大放价。我是主持人乐瑶，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一起来关注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的车辆禁止上道，预计8月20号结束，提醒各位。
6: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声。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嗨歌之前，先来带着各位一起来关注啊两个好消息。这个八月份啊，百大鼓楼名品中心的安徽首家巧克力博物馆8月8号呢是甜蜜开幕，千平空间好玩好拍，正值百大集团67周年庆啊，百货内购会折上再补，这个有凿冰吃瓜、清凉纳凉，买家电百大这个。百大电器呢，全程可以保价，以旧换新，至高可以补1500呢。和家福超市呢，购物满100元可以抽盲盒，最高呢里面会有500元的红包，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百大67周年庆，全程向百等你来。再来关注啊，这个夏季的三伏天，很多朋友啊，这可能身体都会出现一些小小的问题，比如说室内外的温差过大，还咳嗽啊、感冒啊等等啊，所以呢，我们的身体要由内而外的滋补一下。那在这里推荐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它采用的是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是灭菌彻底，还能够激活出燕窝里面的活性营养，吃起来非常方便，不用冷藏，小小的一瓶随身携带。打开就能吃，不管是觉得身体有一些小苗头要提前预防，还是家人啊，如果说是身体不舒服的，病后虚弱等等啊，都可以吃。299一盒，一盒里面是5瓶燕窝爆爆珠，加上5瓶鲜炖燕窝，孕期的宝妈都是可以吃的。大家呢都可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回复299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而且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了解一下啊，
1: 是不是超实惠？
0: 你们回了299之后，他还会弹给你们一个客服的微信，你们最好把那个客服的微信加一下啊，然后你可以跟他说，你说我是这个悠悠大胖听他们节目来的，我买的多，可不可以再送我一些别的礼物呀？对吧，我反正也反复跟他们说过了，这个如果没送的来找我。
1: 哇，王姐真厉害。
0: 不是不是王姐厉害，王姐只是想把能给你们争取到的都给你们争取到，对吧？既然也这么信任我俩，是吧？
1: 是的，感谢王姐，王姐真厉害。
0: 你别这样，你搞得我好有点慌。
1: 你不要慌，好，来听歌吧。
0: 今天第一首歌听艾娜为我们带来的《讨厌》，这首歌最近也很火，重新又火起来。Baby, I don't wanna hear anymore.

0: 哇哦，谢谢，第一首歌就这么的好听。
1: 哇哦，不错不错。昨天我们有一位朋友也发来的歌没有来得及放的，我们的木佑寸，就是树是吧，为我们带来的《爱的代价》。
2: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
1: 有李宗盛的

0: 他们问我今天唱哪首歌，
1: 你们点歌，
0: 你们点吗？
1: 你们倒是点啊，
0: 没关系的，王姐
1: 都行。中华小曲库，
0: 王姐断气了都可以。
1: 你以为跟你闹着玩的吗？
0: 我是断气歌手。
1: 好的。

0: 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火花让往事都随风去吧。所有真心的，
1: 哎呀，他这几个这几句唱的感觉很好，
2: 对对对。虽然。

0: 好听。来，你们想让我唱什么的说，还有人说唱难念的经。
1: 这门与赵郎当是谁了？
0: 难念的经这首歌，
1: 黑沙滚滚心当中，心水隆红。
0: 王瑶和燕灵汤只会唱。
1: 燕灵汤是什么？
0: 燕灵汤。
1: 燕灵汤是什么？你跟我讲一下。
0: 只会唱中间的两句，那就是
1: 哈
0: 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哈
0: 哈。对，其他都不会。还有朋友说，别问我是谁，这歌悠悠唱一定很好听。
1: 别问我是谁，好熟悉啊！
0: 别问我是谁，快与我相恋。这首歌是吧？
2: 这位大哥是不是在感情上受到了挫折，唱得这么沧桑？还别说，有点好听。
1: 你别说，还有
0: 刚刚那首唱的真的很好听。
1: 别说，有点好听。
0: 就别问我是谁，这首歌我查了一下，王心平于1993年发行的国语流行歌，我1994年才出生。
1: 有一位，
0: 我看看歌词，如果我能唱，我唱给你们听啊。
1: 有一位朋友应该是老 baby 啊，老 boy 为我们带来的多年以后，他是说让我们从1分30秒以后开始听、
0: 好好好，来听。

0: 他们说想听大胖唱歌
1: 啊，刚才不是唱了吗？
2: 王姐，要不你唱《刀剑如梦》，《刀剑如梦》也很好唱呀。
3: 刀剑，你们是不是要坑王姐？《刀剑如梦》没有你们讲的那么好唱，好吧？
0: 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把我往死里面整，知道吧？
3: 那你当整是吧？
0: 季月为我们带来的《不染》。

0: 谢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我们这边有一位听友给我们反馈，
1: 908908，沪陕高速由西往东方向，陆安东左右这个地方，在中间路段有那个路障，就是车上面掉下来的东西也蛮危险的，请提醒各位路过的网友。
0: 好的，也感谢您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我们稍后也会把这个路况信息的反馈给高速的路政部门哈。继续听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小鬼变大佬为我们带来的鲜花。

0: 每一次听到鲜花这首歌的时候，总是
1: 都很燃，
0: 想要燃起来。
1: 对对对，
0: 没办法，就是要燃起来。
1: 接下来听 Human 为我们带来的唯一。

0: 跟各位汇报一下，你们想要听的《别问我是谁》，中华小曲库说那是在他出生之前的歌了，
1: 就是会唱也能唱，
0: 就会唱
1: 就没那么熟悉，
0: 就只能唱。别问我是谁，请与我相恋，我的真心没人能够体会。小姐姐唱歌这么好听的吗？

0: 谢谢小姐姐，这首唱的真好听。
1: 那
0: 我都不敢唱了。
1: 那你要唱，因为我跟王姐说了，她是唱《刀剑如梦》呢，还是唱《
0: 刀剑如梦》的那个调不行，那个是男调。
1: 还是唱《别问我是谁》？她说那不行，唱《别问我是谁》吧。那我
0: 来
1: 试一下吧。来，王姐，《别问我是谁》的，能卡住什么点进去吗？
0: 我尽量啊。

0: 害厉害厉害！
1: 啊，头又开始晕了，哦，不行了不行了，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0: 啊，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真厉害真厉害真厉害！
2: 悠悠的歌声啊，此处应该有响声。
0: 你们的掌声呢？有朋友说王姐下节目以后下班好好学学难念的经
1: 啊，
0: 明天他们等着你唱，让你这个断气歌手变成铁肺歌后。那首歌真的太难了，这是有史以来最难的一首粤语歌，我讲实话，
1: 粤语我本来也不太行，
0: 本来粤语就不是我们的强项，然后他的那个念的那个速度呢又特别的快，真的在 KTV 里面就不要尝试着去挑战那个难念的经了。
1: 可乐为我们带来的甘心情愿，听一下啊，让我缓缓。

0: 也要在他这首歌当中结束节目了。谢谢你的歌唱给我们听，
1: 谢谢。我是悠悠，
0: 我是大胖，
1: 明天早上八点半不见不散。
0: 明天早上记得来听我们两个吵架啊，来 battle。
1: 好好好，拜拜，明天见，
0: 拜拜。
2: 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4: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5: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4: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5: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4: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啊，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是32到34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阴天，室外温度3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4，凉。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抽奖福利啊，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99。

0: 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01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等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人民法院书记员应当配备在审判业务部门，主要实行聘用制管理，原则上不再占用政法专项编制。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省司法厅了解到，今年3月中旬至6月下旬，全省扎实开展人民调解百日攻坚专项活动，全省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矛盾22.9万件，调解成功22.6万件，调解成功率超过98.6%，全力筑牢基层社会治理第一道防线。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当地时间8月4号，巴西政府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诺利奥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丁勇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那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的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要从藤湖机场的出口进行分流下道。那藤湖机场的入口，合肥方向的车辆目前是禁止上道，预计在8月20号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2: 继续来刷新到的是股市信息啊。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861点，上涨38点，成交额达到6801亿元。关注到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4020点，上涨135点，那成交额达到8300亿元。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3: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胃肠道疾病用药选对时间才有效。暑期出游频繁，外出就餐增多，饮食不规律易引发肠胃不适。正确掌握胃肠道疾病治疗药物的服用时间，对保证疗效至关重要。多潘利酮等促胃肠动力药、胶体果胶等胃黏膜保护剂应在餐前30分钟服用，益生菌制剂应在餐后15到30分钟服用，乙美等助消化药物应在进餐时服用，奥美拉唑等胃酸分泌抑制剂应在空腹或睡前服用，具体服用时间请遵医嘱或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
4: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请看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0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00到12:00，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进行普法课堂的内容啊。那今天的普法课堂会和各位聊点什么呢？聊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在今天的维权进行时当中，会为各位来普及到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是2001年4月28号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4月27号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修正，那2024年的9月13号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进行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包括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以及负责。首先为各位介绍到的是总则。第一条，为了普及和加强国防教育，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制定文法。第二条，国家在全体公民中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履行国防义务为目的，与国防和军队建设有关的理论、知识、技能以及科技、法律、心理等方面的国防教育。国防教育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基础，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途径。第三条，国防教育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全体公民增强国防观念，强化忧患意识，掌握国防知识，提高国防技能，依法履行国防义务。第四条，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第五条，中央全民国防教育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国防教育工作的指导、监督和统筹协调。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国防教育工作。中央军事委员会机关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协同中央全民国防教育主管部门开展国防教育。县级以上地方全民国防教育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国防教育工作的指导、监督和统筹协调。其他有关部门在规定的职责范围内开展国防教育。驻地军事机关协同地方全民国防教育主管部门开展国防教育。第六条，国防教育贯彻全民参与、长期坚持、讲求实效的方针，实施经常教育与集中教育相结合，普及教育与重点教育相结合，理论教育与行为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针对不同对象确定相应的教育内容分类组织实施。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有接受国防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普及和加强国防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人民团体、企事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都应当组织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开展国防教育。第八条，国防动员、兵役、退役军人事务、国防科研生产、边防海防、人民防空、国防交通等工作的主管部门，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国防教育。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和其他群团组织，应当在各自的工作范围内开展国防教育。第九条，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按照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国防教育列入工作计划，加强对学校国防教育的组织、指导和监督，并对学校国防教育工作定期进行考核。学校应当将国防教育列入学校的工作和教学计划，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国防教育的质量和效果。第十四条，小学和初级中学应当将国防教育的内容纳入有关课程，将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相结合，使小学生具备一定的国防知识，初中学生初步掌握国防知识和国防技能。小学和初中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以国防教育为主题的少年军校活动。教育行政部门、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少年军校活动的指导与管理。小学和初级中学可以根据需要聘请校外辅导员，协助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防教育工作。第十五条，高中阶段学校应当在有关课程中安排专门的国防教育内容，将课堂教学与军事训练相结合，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国防理论、知识和技能，具备基本的国防观念。普通高等学校应当设置国防教育课程，加强国防教育相关学科建设，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工作，使学生掌握必要的国防理论、知识和技能，具备较强的国防观念。第十六条，学校国防教育应当与兵役宣传教育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营造服兵役光荣的良好氛围。第十七条，普通高等学校、高中阶段学校应当按照规定组织学生军事训练。普通高等学校、高中阶段学校学生的军事训练，由学校负责军事训练的机构或者军事教员组织实施。学校组织军事训练活动，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安全保障。驻地军事机关应当协助学校组织学生军事训练。第十八条，中央全民国防教育主管部门、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中央军事委员会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全国学生军事训练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驻地军事机关应当加强对学生军事训练工作的组织、指导和监督。第十九条，普通高等学校、高中阶段学校应当按照学生军事训练大纲，加强军事技能训练，磨练学生的意志品质，增强组织纪律性，提高军事训练水平。学生军事训练大纲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中央军事委员会机关有关部门共同制定。第三章，有关部门共同制定。第三章，有关部门共同制定。第三章，

发挥在全民国防教育中的模范带头作用。从事国防建设事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学习和掌握履行职责所必须的国防理论、知识和技能等。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人员应当依法履行组织领导本地区本部门开展国防教育的职责。第21条，负责培训国家工作人员的各类教育机构应当将国防教育纳入培训计划，设置适当的国防教育课程。国家根据需要选送地方和部门的负责人到有关军事院校接受培训，学习和掌握履行领导职责所必须的国防理论、知识和技能等。第22条，企事业组织应当将国防教育列入职工教育计划，结合政治教育、业务培训、文化体育等活动，对职工进行国防教育，承担国防科研生产、国防设施建设、国防交通保障等任务的企事业组织，应当根据所担负的任务，制定相应的国防教育计划，有针对性地对职工进行国防教育。社会组织应当根据各自的活动特点开展国防教育。第23条，省、军区、军分区和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武装部队，按照国家和军队的有关规定，结合政治教育和组织整顿、军事训练、执行勤务、征兵工作以及重大节日、纪念日活动，对民兵进行国防教育。民兵国防教育应当以基干民兵和担任领导职务的民兵为重点，建立和完善制度，保证受教育的人员受教育时间和教育内容的落实。预备役人员所在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开展预备役人员教育训练。第24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将国防教育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结合征兵工作、拥军优属以及重大节日、纪念日活动，对居民、村民进行国防教育。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可以聘请退役军人协助开展国防教育。第25条，文化和旅游、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网信等部门和单位应当根据形势和任务的要求，创新宣传报道方式，通过发挥红色资源教育功能，推出优秀文艺作品，宣传发布先进典型，运用新平台、新技术、新产品等形式和途径开展国防教育。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社区的市的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新闻网站等媒体应当开设国防教育节目或栏目，普及国防知识。第26条，各地区各部门应当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广泛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民国防教育日集中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第27条，英雄烈士纪念设施、革命旧址和其他具有国防教育功能的博物馆、纪念馆、科技馆、文化馆、青少年宫等场所，应当为公民接受国防教育提供便利，对有组织的国防教育活动实行免费或者优惠。国防教育基地应当对军队人员、退役军人和学生免费开放，在全民国防教育日向社会免费开放。第4章，国防教育保障。第28条，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应当将国防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年度计划，将国防教育经费纳入预算。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群团组织开展国防教育所需经费，在本单位预算经费内列之。企业开展国防教育所需经费，在本单位职工教育经费中列之。学校组织学生军事训练所需经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第29条，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和个人捐赠财产，资助国防教育的开展。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和个人资助国防教育的财产，由国防教育领域相关组织依法管理。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和个人提供或捐赠所收藏的具有国防教育意义的实物用于国防教育，使用单位对提供使用的实物应当妥善保管，使用完毕及时归还。第30条，国防教育经费和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个人资助国防教育的财产必须用于

国防教育事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挪用、克扣。第31条，具备下列条件的场所，可由社区的市级以上全民国防教育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军事机关命名为国防教育基地。一、有明确的国防教育主题内容。二、有健全的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三、有相应的国防教育设施。四、有必要的经费保障。五、有显著的社会教育效果。国防教育基地应当加强建设，不断完善，充分发挥国防教育功能。各级全民国防教育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国防教育基地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并为其发挥作用提供必要的保障。被命名的国防教育基地不再具备本条第一款规定条件的，由命名机关撤销命名。第32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具有国防教育意义的文物的调查、记录和保护工作。第33条，全民国防教育使用统一的国防教育大纲。国防教育大纲由中央全民国防教育主管部门组织制定，适用于不同类别、不同地区教育对象的国防教育教材，应当根据国防教育大纲，由有关部门或者地方结合本部门、本地区的特点，组织编写审核。第34条，各级全国国防教育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国防教育教员的选拔、培训和管理工作，加强国防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国防教育教员应当从热爱国防教育事业、具有扎实的国防知识和必要的军队技能的人员当中选拔，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第35条，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应当根据需要，按照有关规定，为有组织的国防教育活动选派军事教员，提供必要的军事训练场地、设施、器材和其他便利条件。经批准的军营应当按照军队有关规定向社会开放。第5章，法律责任。第36条，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组织以及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违反本规定，拒不开展国防教育活动的，由有关部门或者上级机关给予批评教育，并责令限期整改，拒不改正造成恶劣影响的，对有负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予以处分。第37条，违反本法规定，侵占、挪用、克扣国防教育经费，或者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个人资助的国防教育财产的，由有关部门责令限期归还，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不适用处分的人员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理。第38条，侵占、破坏国防教育基地设施、损毁展品、器材的，由有关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并责令限期改正，有关责任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第39条，寻衅滋事、扰乱国防教育工作和活动秩序的，或者盗用国防教育名义骗取钱财的，由有关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并予以制止，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第40条，负责国防教育的公职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第41条，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6章，负责。第42条，本法自2024年9月21号起施行。以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的全部内容。

0: 鼠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16560303，6556-0303。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点30分。
7: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11点30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到大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到8级。那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到38摄氏度，本省山区32到34摄氏度，其他地区34到36摄氏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摄氏度，其他地区25到27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阴，室外温度31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4，空气质量良。
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此刻一起来关注一条好消息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正在纠结装修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给大家带来了匠人制装的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那这次的福利力度可以说是拉满了啊，整签单就整装，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夏日居家瞬间就清爽了。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那厨房标配是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等高级软装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的柜啊，这个是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不加一分的额外费用。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们，趁着这8月的活动赶紧到店来看一看，实实在在能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是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6-0303 6556-0303。

0: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1: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2: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3: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7，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00到12:00。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的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为各位来普及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教育法。那在下半段我们又会为各位讲到的是哪部法律呢？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会为各位普及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是2026年3月12号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内容包括序言、第一章总则、第二章共筑共有精神家园、第三章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第四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第五章保障与监督、第六章法律责任、第七章负责。首先是序言。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是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1840年以后，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各族人民始终坚持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大一统信念。在救亡图存、共御外侮的英勇斗争中，实现了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保各族人民真正获得平等政治权利，共同当家做主人，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中华民族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要依照宪法和法律，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共同任务，着眼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以增进共同性为方向，维护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高质量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二条，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巩固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力量。第三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当引导各族人民筑牢树立休息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第四条，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应当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确保各族人民共同当家做主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全方位互嵌和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家园，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第六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国家坚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促进各民族守望相助、和谐共处，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第七条，国家推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第八条，国家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第九条，国家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加强宪法法律宣传教育，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尊严和权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应当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受外部势力的干涉，坚决反对一切以民族、宗教、人权等借口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污蔑抹黑、遏制打压、渗透破坏等行为。第二章，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第十一条，国家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第十二条，国家组织开展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筑牢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当增强国家观念，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维护国旗、国歌、国徽等国家象征和标志的尊严。第十三条，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各族群众增进中华文化认同，增强中华文化自信。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国家坚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支持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推广。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文物古迹、传统建筑、名城、名镇、名村、历史街区、传统村落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各类文化资源的发掘、保护和合理利用。
第十四条，国家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依托中华民族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等资源，推动中华文明标志体系的构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在公共设施规划及建筑设计、景区陈展、地名命名和公众活动等方面表现和展示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当维护中华民族的形象，尊重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不得进行侮辱、贬损和亵渎。第十五条，国家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妨碍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国家推动学前儿童学会普通话，完成义务教育的青少年能够基本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国家机关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公务用语用字，依照有关法律规定，需要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发布文书的，应当同时提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版本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版本。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组织在公共场合需要同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应当在位置、顺序等方面突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国家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推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建设，支持少数民族古籍的保护、整理、研究和利用。第十六条，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各类各局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使用国家统编教材，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教材的编写审核中落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国务院教育行政、民族工作等部门组织编写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系列教材或者读本。第十七条，国家推动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建设，支持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等单位加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的研究，阐释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与内涵，揭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及哲理。国家支持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人才的培养，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和布局，推进学科体系建设，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机构建设。国家支持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术交流平台建设，推动中外学术界、民间团体和智库开展交流合作。第十八条，国家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体系，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红色资源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各类资源，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第十九条，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和出版单位、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开展有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报道、成就展示等工作。国家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支持开展对外人文交流，阐释中华民族历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宣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和成就，促进世界更好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第二十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动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融入家庭、家教和家风建设。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家庭教育责任，教育和引导未成年人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树立中华民族一家亲的观念，不得向未成年人灌输不利于民族团结进步的观念。第21条，国家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开展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化和国情教育，引导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自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国家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推动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强同属中华民族、同是中国人的认识。国家加强同海外侨胞的联系交流，支持海外侨胞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合作。第三章，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第22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第23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纳入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和服务全过程，因地制宜完善友好型、包容型、融合式的城市民族工作政治措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在城乡建设、人口管理、住房政策、就业创业、社会服务等方面采取具体措施，促进各民族团结融合。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和引导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社区建设、社区治理、社区活动，支持有关单位和组织提供社区服务，促进各族群众和谐融居。第24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民族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人口流动服务平台的共建和信息的共享，增强协作能力，提高跨区域政务服务的便利化水平。第25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法保障民族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跨区域就业创业公民的合法权益，支持开展法律法规和政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职业技能等方面的培训，开展职业指导、职业介绍等服务。第26条，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协作。第27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学校、群团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利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展青少年跨区域社会实践、研学、游学和参观考察等交流活动，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第28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在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中促进各族群众的交流合作和友爱互助。第29条，国家增进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鼓励各民族互相欣赏优秀传统文化，互相学习语言文字。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文化工作者和有关单位创作和展示具有中华文化底蕴、体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艺作品。第30条，国家发挥旅游业在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方面的积极作用，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开展有利于弘扬中华文化的旅游线路和文化创意产品。第31条，国家支持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开展交流活动，鼓励和引导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制作传播体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作品和信息，营造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和谐网络环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等方式制作和传播含有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等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内容的信息。以上就是今天的维权进行时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好了，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2点整。我现在的心情呢，很复杂。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刚从我父母那边过来，就是把孩子送过去嘛，孩子没人带。然后我爸问了我一个扎心的问题，他说：“你看啊，你快给幺哥带班也快带满了啊，还有就是10来天了，幺哥就要复出了，你没有把人家的收听率拉太低吧？”我该怎么回答呢？反正从就是节目开场打卡的情况来看，惨不忍睹吧。
5: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8: 暑期实习，是谁还在把电子邮件当微信发？近日热搜话题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引发一众网友热议。评论区内不少网友表示强烈建议邮件礼仪纳入学校课程，还有网友直言第一次发电子邮件，各种网站搜索模板，从小到大日常沟通全靠 QQ 微信，正式的电子邮件礼仪真没人教啊。对此，来听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玉正的点评。
9: 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确实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出当下青年学生社会礼仪知识的缺失。但是不是一定要将青年学生不懂的都纳入课程，显然是值得商榷的。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大课堂，一个人在即将进入社会或者刚进入社会的时候，对于很多社会性的知识缺乏了解，有人指点一下自然是好事，但有些知识需要在课堂上学习，有的知识就需要在社会这个大熔炉里去学习，甚至在吃一堑长一智的失败与挫折中去学习。社会性学习也是教人成长的一条必经之路。古人说活到老学到老，我们不能指望课堂教会人所有的本领，而有些知识比如邮件礼仪、社交礼仪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需要学习者在参与社会实践、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去学习体悟，沉淀为个体的经验，涵养成个人的素养，这未必是课堂教育所能实现的效果。对于年轻学生不懂邮件礼仪这种事，其实也没有必要过于担心，有些时候未必是学生素养的问题，而是经验不足的问题。人最终是要走向

0: 社会舞台的，经历社会的锤炼，累积生活的经验，成为更优秀的个体，本身也是成长的一个过程。对于年轻人不懂的知识，如果一味都要依赖校园的课程去解决，某种程度上可能也会影响青年一代学习的自主性。大学校园更多承担的是专业性知识的供给，对于社会性知识能够提供更多的选择渠道当然更好，倘若不能提供，其实也不应求全责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方面我们要为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这样的缺失而反思，应该帮助指引青年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适当的补充社会性知识的学习。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没有必要为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而焦虑，社会本身就是个大课堂，需要学习的知识很多，不可能都由课堂教育去实现，有些知识就需要他们慢慢的去经验，慢慢去积累，慢慢去提升。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2: 发表观点挺好的啊，但是凡事呢，对吧，都要两面的看。比方说这位小子说，打卡啦，小雨，你可真是个幸福的人呐，这么大的人了，老爸还为你操心呐。大家有所不知啊，就是我父亲呢跟交通台呢还是有渊源的，所以呢我在交通台代班，我感觉到就是很神秘的一种链接。老他也是行业中人啊，老前辈，所以从我最初开始接触话筒上节目，每次回去以后啊，我们俩的共同话题你懂的。来来来，儿子坐，我们来沙盘推演一下你今天的节目上的怎么样。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的，908高速现场，我们来看一下京台高速何许段，徐州往合肥方向，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车辆禁止上道，预计8月20号结束。安徽交通广播，祝愿您出入平安。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哎，讲真的，就是我爸问我，你有没有把就是幺哥的收听率保住啊？我觉得难。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各位小子啊，如果说你曾经是听妖歌节目的粉丝，然后一直就是我做节目也快2个月了嘛，一直坚持听下来的，你就在屏幕上打一个2啊。为什么是打2呢？因为你听过两个人的正午的逍遥嘛，是不是？哎，我刚刚是不是说开心副驾驶了？不重要啊，不重要，就是你坚持收听啊，就是不是因为哦，不是妖哥上节目了，不听了。如果你是坚持听下来的，你就发个2啊。如果你是就是没有听过妖哥的正午乐逍遥，你就直接先入为主听我的正午乐逍遥，你就打个1啊。我看看，就是给妖哥还留下了多少火种。
4: 通常说一个人很逍遥，跟我们说一个人很自由，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一个人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说啊，你好自由自在。可是逍遥，好像比外在看到的自由要更多一点啊。也许是属于心灵上的东西。逍遥游里面一开始讲到是一条鱼在北方的汪洋大海当中啊，他不想做鱼了，他想飞起来变成鸟，所以他怒而飞，水急三千里。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建议说，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不妨在背包里放一本庄子，你去爬一座高山，你去到海边走一走，我相信所有大自然里面你所看到的海阔天空会帮助你理解庄子。
5: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12点，电量还剩几格？正午乐逍遥，打通你的能量补给通道，一键快充，电量满格。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这里是正午乐逍遥啊。这位小四说，我坚持收听来着，小雨的风格也还行吧，幽默程度跟妖哥各有千秋。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我刚才数了一下哈，就是我刚让大家投个票嘛，是吧？如果一直收听正午乐逍遥，就是妖哥的你也听了，我主持的正午乐逍遥你也听了，你就发二啊。我刚刚数过，总共是怎么说呢？就是妖哥辛辛苦苦积累的1亿粉丝，现在还剩5个人，5个人，现在就是我们正午乐逍遥的五虎上将，大家真虎啊！好吧，现在时间12:12，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今天是小周末，祝大家小周末快乐。怎么说话？这个强调呢？哎呀，真希望啊，就是大家中午啊，就是吃饭休息，还有一个就是正午乐逍遥必不可少。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我们从小上学开始，对吧？然后呢，到工作，都少不了一个包。对，我们今天首先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是说说看你最喜欢的一款包包，怎么样？这个过渡的非常的丝滑吧？哎，这个主持人啊，就是上来以后啊，就是发现收听率跌成这样，就反正已经崩了，知道吧？崩了无所谓了。哎呀，说什么都 OK 的。来，平时啊，你最爱的一款包包是什么包啊？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说到包，怎么能少得了它呢？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再安慰我了啊！你们现在再发再多的二，也无法平复我内心对二嘛？傻人有傻福。是啊是啊是啊，刚才问了大家一个。

0: 咱们肖子带来快乐啊，都是好节目，谢谢谢谢谢谢。就是不管是锦毛鼠还是什么鼠啊，抓住猫的都是好老鼠啊。这简直是，哎呀，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你最喜欢的包啊，这位小子说啊，那个大红包算不算？算，反正你一天到晚都揣个红包，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好办事啊，多好呀，多好呀，见面就给个大的啊，我想一想啊，到目前为止我最爱的包就两个包啊，一个呢就是一款黑色的双肩包啊，就是那种最便宜的。我是在某商场啊，就是看到一款双肩包，哎，我觉得不错，上面没有任何的 logo 啊，于是呢我就到网上去搜啊，然后呢找到了一款跟它差不多但是便宜很多的啊，然后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呢我发现啊就是质量也还行啊，但是呢我觉得黑不溜秋可能更适合我，于是我又在网上找了一个跟它差不多但是更便宜的啊，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啊就背着一个纯黑色的双肩包啊，真的是那种就是那种帆布的，最最最最价廉物美的那种啊双肩包，黑色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最喜欢带的是一个腰包。为什么要带腰包呢？你比方说周四和周五的时候我可能会晚上啊跑跑步，就是下了节目以后啊跑跑步啊，不是从单位跑到家，是到某一站以后下来跑个3-4公里一样，就是凑跑量嘛，你知道吧，跑个3-4公里，所以呢背个书包呢就是把书包搞得都是汗嘛，你知道吧，所以呢就弄一个小的腰包啊，腰包就对我来讲也是必不可少，也是必不可少。所以就问问各位肖子啊，大家最喜欢的包是什么包啊，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这位肖子说两个主持人都喜欢，中午下班路上每天听，谢谢谢谢。礼拜六也可以听啊。啊，当然了，一个月上一次啊，一个月上一次，对，4小时大直播，中午听完了以后，就晚上也可以听啊。对啊，晚上那个FM97.1，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哎，以前啊，就是在正不乐逍遥推荐自己的节目呢，还含沙射影，怕知道吧？怕领导听到不合适啊。好家伙，节目时间本来就1个半小时，不算长也不算短，对吧，你好都来打广告了，你这是。我后来满打满算算了一下，大概还有10天不到了，就10天两位数不到的时间了。啊，拼的啦，直接讲 FM 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
1: 湿热天气暑难当，
2: 预防中暑不能忘，
1: 出门戴上遮阳帽，
2: 疲劳出汗长阴凉，
1: 淡盐水酸梅汤，
2: 解暑补水来预防，
1: 胃可先饮备足水，
2: 人丹藿香带身上，
1: 尽量工作在室内，
2: 减少机会晒太阳，
1: 心态放宽情绪舒，
2: 饮食清淡是基础，
1: 暴晒时间不能长，
2: 避免中暑把人伤，
1: 自知之明不逞强，
2: 量力而行保健康。
3: 太热了，我要回囊针啊。
4: 我最喜欢的包是旅行包，最讨厌的包是上学的书包。
0: 哎，这位小肖子啊，我建议你呢可以这样，就是以后啊上学啊就带旅行包，然后呢出去玩的时候呢就背书包。好不好啊，可以换一换，就像是开心副驾驶和就好没玩了是吧，没完没了是吧。小雨小雨，你主持的风格也很喜欢，幽默风趣，一直支持，天天中午都听，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呀，这样的话我走了也就放心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大家伙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啊，就是你最喜欢的包是什么包。真的我觉得啊，我上了那么长时间的正逍遥，哎，正午乐逍遥，正逍遥，我正在逍遥啊，我不逍遥，我真的不逍遥。

逍遥，所以我个人觉得，按照《劲舞乐逍遥》这个名字来讲呢，还是妖哥上的比我要逍遥。讲真心话，就是他在这个节目上的那种，肆意妄为啊，我比不了，我比不了。我每次上节目之前，还要提前个大概半小时左右，还要来去找歌曲啊，妖哥。存在，直接从网上就调歌了，真是妖歌妖歌，还不行的话自己唱歌了，我真干不了，我真干不了。然后节目呢，我觉得还要有一些板块设置啊，这个半点说什么，那个半点说什么，就像是我们1点钟以后都是跟大家一起说笑话嘛，今天我来说笑话，对吧？妖哥不存在。哎，如果说《正午乐逍遥》节目，你还弄得哦，这半小时你要干嘛？哦，那半小时你要讲什么？那还叫逍遥吗？啊，那不是遥逍吗？对不对？所以干不了，干不了。你看啊，我上来跟大家讲这个话题，我都要想好长时间。哦，这个半点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你到目前为止最爱的一款包包是什么包包，对吧？为什么要设置这个话题？理由是什么？我都要想，我都要想，为什么呢？你们猜，为什么？因为乐购908呀。对，就是主持人上节目啊，我觉得最好的状态就是放松的状态，类似于我现在跟大家讲话差不多啊，但是那相比于妖哥来讲呢，我就太装了啊，我就太装了，真心话，真心话。但是主持人要是播东西、录广告呢，那就完全是另外一个状态了，那又不是现在这样，就是自由自在的状态了。我给大家演绎一下啊。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够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买700件。导播再来一遍啊，导播啊啊啊，刚才那个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超值福利不要错过哦！活动即日起到8月21号，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议啦。朋友们，这个就是主持人在播广告的状态，知道吧？哎，是不是鸡血拉满？哎呀，所以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呢，你们大概猜到了啊。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包。这次乐购908商城直接给大家带来，哎，你们听啊，刚才我那是鸡血版，这是咬牙切齿版。为什么是咬牙切齿呢？大家听完以后，我来给大家揭晓悬念。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七夕专场福利只要599元起，那说啊，599元便宜吗？你要了解一下 Coach 先，下单还能参加商场满777元立减77元，比如咱们这款售价863元的酒神包，你干了我随意啊！咱们参加完了，哎，立马就可以减77元。啊，那也就是786元了，对不对？因为777减77嘛，是不是？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不足779元怎么办呢？您还可以进入商城首页，选择其他喜欢的产品，你凑单呢，买的多省的多，此时下手特别合适。为什么要咬牙切齿说？是因为908特别在12:20。就是你知道我们乐购908
在全天啊推荐的好物都不一样嘛。12:20，就我们这个点给大家推荐的是 Coach 的包包。我后来在想，908乐购908，你是不是在点我呢？啊，是不是在点我呢？就是暗示我要买包包了呗，对不对？买没有问题，你能不能下次早点跟我讲？我老婆刚过完生日，我给她买的包包比这个贵多了，她还不喜欢。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12: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你看啊，我把这个事儿原原本本跟大家讲了，其实不该跟你们讲，对吧？这些都是内幕。但是呢，因为我觉得，既然咱们有缘分。在正午乐逍遥相见，我就要坦诚以待，对吧？真的，就是全天有很多点位，大家如果听交通广播节目就知道，会推荐各种各样的好物，推荐的唯独咱们12:20推荐 Coach 包包。哎，你说他不是点我，他在点谁啊？哎，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就是我已经在咱们乐谷98下单很多好东西了。什么玩具有啊，什么酒也有啊，什么我都记不得了，真的下单很多很多，所以就是点上瘾了呗。问题是什么？我跟大家讲实话啊，就是老婆过生日，然后我就是才给她买了一个包，那个包的价格购买今天乐购908给大家推荐这个 Coach大牌包2-3个，不夸张啊，2-3个。但是呢，老婆当时拿了以后3分钟热度，大概背了3天吧，然后就不背了。所以啊，你为什么就不可以早点出现？那位小子说了，啊，小雨，那个908，啊，谁谁谁播的广告我已经听腻了。你看我还是很顾全大局的啊、哦。但是你的广告我喜欢。要不来瓶老陈醋尝尝、啊？开玩笑。真的啊，就是大家呢，大家要记住啊，就是选扣持包啊。真的很简单，不要盲目去追星，挑对适合自己的那些经典款就足够了，足够了。就像是不要老是觉得，哎呦，这个主播好年轻啊，哦，这个节目真好啊。要听就听10年以上的主持人，就跟买酒买醋一样，知道吧？购置包包也是这样，原价大几千的包包啊，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价只要599起，满777，满。我教大家怎么来弹舌面，好不好？ 舌头呢分成三部分，前面三分之一叫舌尖，中间三分之一叫舌面，后三分之一叫舌根。舌面顶住上牙齿，就是硬腭部分，舌面、顶住硬腭部分，然后发。啊，再教大家一个绕口令啊，稀奇稀奇真稀奇，麻雀踩死老母鸡。这个是专门练舌面音鸡七夕的，满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你看看立竿见影吧，是不是啊？哎，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863元的酒神包，哎，我真的去特地看酒神包了，因为你们看扣子包包啊，它打开链接以后有很多款。肯定有一款适合老妈的，也有一款适合老婆的，知道吧？啊，女朋友也 OK 的 ，OK 的啊。863元的酒神包包，我为什么要看呢？不是说我要给她买个包啊，当然我可以考虑啊，我可以考虑。我主要是想看一下这个包怎么喝酒。后来我真是 too young too simple 啊，这个英语还可以啊，好在音乐这个。大家呢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我建议乐购908下次能不能提前一个月把你们就是要推荐的好物给我看一下，我亏大了呀我呀。
6: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九零八此刻气象。
7: 好的，九零八此刻气象，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的天气，目前合肥阴，室外温度33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4，空气质量良好。我感觉要下雨啊，感觉要下雨。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伴。你们看到了吧？主持人就是这样啊，就刚才还在，我亏大了呀。

0: 哦，亏大了呀！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情况。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们这位肖子说，我最喜欢的包是苏有朋曾经背过的背包。不是你的背包，你的背包这首歌不是那个谁，不是那个哎呀，反正不是苏有朋的吧，不是苏有朋唱的吧，我刚播那首歌是苏有朋唱的吗？不像啊，是哦，陈奕迅的吧，陈奕迅吧。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肖子啊，赶紧筹办副驾驶跟逍遥，副驾驶更逍遥，副驾驶已经逍遥到天上去了。你们啊，真的就是可以听一听副驾驶。有的肖子说，正午的逍遥节目内容更丰富，不是，你要听了副驾驶以后你就知道了，副驾驶真的是就是叫活色生香。色香味俱全，咱们乐逍遥呢就是听，但是我们真的是有图有真相，你知道吗？昨天那图给大家上的呀，我的天哪，大家都看嗨翻了，知道吧？反正就这样了，我等妖哥回来，我也就撂挑子了。
2: 聊点带劲的，电解释加满，对，听点燃动的，维他命在线。
3: Yo, yo, yo, yo, 日光落在耳边，总有个声音等
2: 正午乐逍遥。

0: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2:39，安徽交通广播正午六小遥正在直播当中。大家伙呢注意交通安全啊，同时注意吃饭不要喷笑喷。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今天是小周末，首先祝大家小周末快乐。那么周三啊叫做变强日。我不知道有多少就是跑友啊，兄弟边我上那么长时间节目，我也发现有一些小子他也是跑步的。对于跑步的人来讲呢，周三是公认的变强日，就是周三这天呢，很多的跑友会跑强度，但在这个天跑强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你带上补给啊，带上水啊，都是必不可少的啊，安全第一。今天早晨我也是5点钟起来，然后跑了一个2公里，跑了3组2公里，然后配速要求在4:05左右啊，就是2公里2公里2公里这样跑。就是跑完了以后呢，觉得可以买个包。没有，就想来跟大家互动这么一个话题，问问大家伙啊。我知道有的小子或者大部分的小子是不跑步的，没关系啊，因为腰哥也不跑步啊。没关系，真心没关系。就想来问问大家啊，就这些年你觉得你哪一方面变强了？听清楚了吗？就这些年下来你觉得你哪一方面变强了？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大家语音文字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就这个话题啊。这些年你哪一方面变强了？我觉得啊，我先抛砖引玉啊，我觉得我变强了是什么呢？就是从心嘛。对啊，就是从心啊，怂就知道认怂了。我去年的状态真的非常好，我真的是想在去年的秋季的比赛当中力争破三的，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都是非常的关键。没关系，尽力了。但今年发现啊，就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可能是不是今年就是人更老了啊，然后节目上的更多了，然后离破三就我跑得越狠啊，那个就是运动手表啊给我的提示是你运动成绩在不断下降。哎呀我强度课然后周日的长距离我都干啊，怎么越干越烂呢、啊、真子弹啊。但是我现在就觉得无所谓啊，无所谓，我今年已经不要破三了，我就觉得能够跑到一个3小时05啊零几啊，或者是3小时10几啊，都可以啊。所以我觉得哪方面变强了呢？就心变强了啊，无所谓。来，各位小子，你们也来说说看啊，就是这些年下来，你觉得你哪一方面变得更为强大啊？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
1: 无论大事小事，皆有娱乐一面，都有幽默细节，幽默一箩筐，叫你幽默到心田。
0: 好嘞，来到今天的幽默一箩筐，我们来先关注一下云南的故事啊。一名小伙进山去寻找野生菌子啊。说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很多的小子都说啊，是不是又中毒了？非也，比中毒更可怕。他在林木间啊，枯叶堆里看到了珍贵的扫把菌。扫把菌长什么样呢？就跟他名字差不多，长得像扫把一样啊。因为他的眼睛啊散光，这是个小伙儿，眼睛散光，俯身采摘的时候啊。其实他根本就没有看到，回去就是自己不是拍了个视频吗？回去看视频的时候，他说什么东西啊？就在他采摘菌子的那个菌子旁边啊，扫把菌的旁边啊，盘着一条五步蛇。 五步蛇大家都知道吧，就被它咬了以后你不能走五步，你只能蹦，你知道吧，你只能蹦。开玩笑开玩笑啊，所以呢也是温馨提示大家，就是你到户外去活动的时候，尤其是山林啊，一定要小心，因为现在也是蛇类活动频繁的时期，知道吧。不过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反复我看了那个视频很多遍，不仔细看我真的看不到五步蛇，所以我怀疑我也散光。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四川的一个故事啊。从事废品回收的男子送货返程，妻子搬来直径三米的巨伞，直径三米的巨伞一路随行撑伞，宽大的伞面护住了他和丈夫啊。那个画面呢，后来立马在网上就引发了热议啊。热议的缘起是什么呢？因为从事废品收购，你可以想象他的生活应该不是特别富裕啊，但是不重要不重要，妻子搬来直径三米的巨伞，就这个待遇乾隆下江南也没有啊。好嘞，最后我们来到浙江杭州啊，来一个刺激的事儿啊。一个超市报警说店内三瓶飞天茅台失窃，监控锁定一名可疑的女子，她戴好手套口罩，趁机把茅台酒就装进了包里带走了。作案之后她多次换装，现金购买地铁单程卡，找人代叫网约车，回到小区她故意乱按电梯楼层，走消防通道。民警搜查他的住所并没有发现赃物，最终经验丰富的民警捕捉到了嫌疑人心虚的眼神，在消防通道门后面找到了完好的毛

我们这位小子说，这个新闻我也看了。当时呢，就是采扫把菌的那个人啊，他手往前伸去采蘑菇，蛇就是那条五步蛇啊，头还往回缩了一下。他说：“真是万幸啊，真是万幸啊！他运气真的很好啊，五步蛇。我还小的时候就是，小男孩嘛，拿那个树枝互相打仗当武器，然后被那个羊辣子给蛰了。我去呀、啊，那个手疼的呀！最疼的被蛰的三个东西，排名第三的是羊辣子蛰，第二是马蜂蛰。”第三呢是红火蚁，红火蚁是最狠的，最狠的。幸好红火蚁呢在咱们国家没有，因为前面两个有的我都品尝过。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小子啊，刚才问了大家，今天是周三变强日啊，周三变强日，这些年你觉得你哪方面变强了？这位小子说，那个什么，我就吃饭变强了。还有就是游戏变强了，可以靠这两方面挣钱吗？哎，怎么了？就是吃播，现在我也喜欢看呀。就有一个喜欢跑马拉松，而且是吃播的那个叫程飞吧，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他。哦，好棒啊！我就喜欢看他吃东西。哦，但是他吃东西有一个很好的点，我关注他一个很好的点，就是什么呢？他吃的非常多。哦，要不然怎么能当吃播的主？而且他获了无数的奖啊，就是比赛吃东西他很少输，很少输。但是他跑步，他跑马拉松，所以他的身材一直保持的还不错。哦，他在跑马拉松之前，他也有照片、视频什么的，巨胖，但现在瘦下来了。就是你不能够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那方面强而损伤自己的身体啊，大家还要注意身体啊。我们的这位小子说。小雨啊，我好困呐、困吗？这档节目《正午聊天》被我上的那么有醋性，困吗？就像这位小子说的一样，小雨，您这节目醋放的多呀，酸呐，酸吗？我怎么没感觉到？不是啊，我今天说什么了吗？那个。我还没说，昨天还有小子在就是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交通广播上留言呢，说哟，小雨，哈哈，我刚看了一下乐购908里面，安徽交通广播908的主播都在列，唯独没有你，哈哈哈哈，笑什么笑？

问大家伙儿啊，就是你在哪方面最近几年变强了啊？大家呢可以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来互动一下，说一说是不是？对，有的人呢是精神变强了，有的人呢是体力变强了，有的人体力变强了呢是因为锻炼身体，还有的人体力变强呢是因为燕窝。夏季三伏天，最近感冒咳嗽的人呢还真不少。很多啊，是空调房内外温差太大导致的，所以啊，也是跟大家讲啊，就是这个空调温度啊，就不要打得太低了，啊，不能搞得跟超市就是放冷鲜一样，进去还要穿羽绒服，你这是啊。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把自己啊从内而外的抵抗力筑牢。燕窝自古以来都是温和的滋补上品，既能帮着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特别的润肺滋阴。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燕之屋鲜炖燕窝，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它采用115度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灭菌，还能充分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而且它真的很方便哦。不用冷藏，小小一瓶随身带着，随时打开就能吃。不管是感觉到身体有点不对的苗头时提前预防，还是家人入病，就是生病了啊，虚弱，没有胃口，随时开一瓶就能够给身体补上优质的燕窝营养，轻轻松松把抵抗力提上来。三伏天呢，很多人啊，一到下午的三四点钟，人在工位上，精力已经被抽空。哎，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之后，照镜子都感觉到气色暗了一层。大家一定要注重调养身心，给大家推荐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哎，认真听啊！这听完以后，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汇报。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连孕期宝妈都可以安心吃。这款299鲜炖燕窝礼盒还是特别适合平日里人情往来的，朋友生日、特殊。

节日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盘燕窝，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的福利价真的很划算，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想要的直接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回复299就能下单了。先回复299啊，回复了吗？回复了，我来跟你们讲秘密啊！都回复了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发送299啊！怎么才10000人回复？我跟你们讲啊，太神奇了！就是自从播这个广告以来啊，我发现啊，就此时此刻我在这个直播间啊，直播间的窗外，它不是天鹅湖吗？对吧？看来我需要补燕窝了啊！这窗外这天鹅湖就是我们的。窗户上我已经不止一次看到小燕子停在上面，我播燕窝，小燕子停在上面， why？ 它饿了吗？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好嘞，现在时间13点整，我们来看一下肖子们发来的留言啊。这位肖子说，我打三角洲的技术变强了。三角洲是谁？这位说，下雨我基因变强了，即将迎来三胎了。我首先恭喜啊，恭喜！我的天哪！我记得我二胎的时候，我连我家里人，就是我父母啊那边，我都没有提前说啊，没有讲，我是跟开心果们说的。我第一次公布是在广播里，是在我的节目里面公布的。我搭档都疯了，你知道吧？我搭档都疯了，啊！迎来三胎真好，真好，真好啊！但是我不太明白的是，下雨我基因变强了，你是怎么通过下雨把自己的基因变强的呀？来吧，来吧，来吧！你哪方面变强了？我希望啊，等到妖哥回来的时候呢，大家伙呢就是段子的水平、说笑话的能力啊，都应该变强。为啥呢？因为13点整。又到了你来说笑话的环节了，来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你来说笑话，等你出场喽。
4: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好的，欢迎来到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的运行情况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北京时间今天10点38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好，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安徽雷阵雨天气多发，虽说有降水，但是最高气温仍然保持在较高位置。淮河以北最高气温36到38度，潮湿闷热感加剧。最后呢，来看国际新闻。当地时间8月4号，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官网发文称，在过去40天里， 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张一编辑，小雨播报，感谢收听。

0: 七十米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这位肖子银子啊，银子说：“小雨，今天吃西瓜了吗？”哎，不是啊，你每天这个点都到节目里卖西瓜是吗？满桌的西瓜干嘛呀？这是啊，就是单位不给水喝，只给西瓜呀。哎，西瓜虽好，也不要贪吃哦。因为里面糖分太高啊，真的，现在不只是西瓜，大部分的水果都太甜了，所以大家尝尝啊，少吃啊。这位小子说，小雨，真不是我不听开心副驾驶，我那个收音机一调到97.1，喇叭就滋啦啦的响，真心听不清楚。我喜欢听你的节目，还有两个星期不到就听不到你的声音了，感觉好失落啊。你要常来908哦，别觉得你不配，我觉得你配，你就配。
5: 湿热天气暑难当，
6: 预防中暑不能忘，
5: 出门戴上遮阳帽，
6: 疲劳出汗找阴凉，
5: 淡盐水酸梅汤，
6: 解暑补水来预防，
5: 胃可先饮备足水，
6: 人丹藿香带身上，
5: 尽量工作在室内，
6: 减少机会晒太阳，
5: 心态放宽情绪舒，
6: 饮食清淡是基础，
5: 暴晒时间不能长，
6: 避免中暑把人伤，
5: 自知之明不逞强，
6: 量力而行保健康。
7: 太热了，我要回南非了。
8: 聊点带劲的，电解质加满，听点燃动的，维他命在线。日光落在耳边，总有个声音，正午乐逍遥，让你瞬间满

0: 好嘞，各位，现在来到了13:07，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正在直播当中啊。又到了13点钟以后了，那么我们继续来到今天你来说笑话的环节，大家呢可以发送笑话段子过来，或者是直接您来说发语音过来都 OK 啊，都欢迎，都欢迎。这样的一个炎炎夏日，现在算是中伏啊，中伏应该是最热的时候，所以我们一起来冷笑话吧。要多冷有多冷啊。比方说，我们的这位小子，他的主意，他说：“棉被不是保温的吗？那这个天气大中午的，从家空调房间里出来，穿好棉衣棉袄，锁住冷气出门，不就不热了吗？”哎，你别讲，他讲的这个东西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呀。你看门口那个卖冰棒的，上面不都是盖一个大棉被吗？所以我真的。我从空调房里出去的时候，我裹一个大棉被，我不会热，我只会让自己一直保持那种凉凉的冰感。Really？ 我想试一试。他说的好有道理的样子哦。说到天热啊，我们的这位小子说，火辣辣的太阳，看样子。下不了雨啊，不知道啊。反正天气预报说今天好像是有雨的，好像是在下午吧，啊，搞不清楚。反正大家如果在路上突然遇到了大雨，我们直播的时候不也遇到过一次吗？对不对？不要慌啊，未雨绸缪，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好不好？因为这个天一旦下雨，可能不会小吧？不知道，不知道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说，能不能提供一份？一日广播节目单，你说908的？我都不在乐购908的那这成员名单里，我不配呀，我呀。
1: 对于芳芳来说，离开山西就是南方，北京是南方，北极也是南方，没人认识的地方就是南方。
2: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0: 银子说，小雨，我要跟刚才那位小伙子说一下，手机可以下载一个网络收听 APP 啊，什么蜻蜓、喜马拉雅什么的，随时都可以听到广播，没有任何的阻碍。就看缘分吧，看缘分吧。小雨，你们971有旅游节目吗？原来交通台有，疫情之后就没有了。旅游节目，我们，你说这个的话，我曾经啊还在旅游台待过呢。啊，是的，是在旅游台待过，开心副驾驶在旅游台也做过，在经济台也做过，然后又回到了，反正我就是传说中的节目杀手。今天
1: 我来，
2: 我来，
1: 我来
2: 说笑话。
0: 好嘞，今天我来说笑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说的啊，他说冷笑话一则：一根牙签走在路上，看见了刺猬，他会说什么？给大家5秒钟的时间思考一下啊！一根牙签走在路上，看见刺猬，他会说什么？3、2、1，牙签会说：“公交车，等一等。”这可以啊，这可以。哎呀，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位小子他说，著名轮胎公司米其林去某校啊。招新人，面试题目是：一只小鸟在20米高的电线杆上，为什么没被电死？全校只有一个人被录取了，他的答案是：那只小鸟穿着米其林牌橡胶鞋。绝缘是吧？这可以啊，这可以，这可以。这位小子，小蛇慌忙地问大蛇哥哥：“
3: 哥哥哥哥，我们有没有毒啊？”
0: 大蛇说：“
4: 你问这个干什么？”“
3: 我刚才不小心咬到自己的舌头了。”

有许多专家告诉我们，他们说要以理性的态度谈恋爱。我常想，那这些专家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不信你试看看，你谈恋爱你还会有理性？我想那大概是假的。

这首歌名字叫做《恋爱症候群》。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发的段子啊，他说：“老爸对男友说，彩礼20万。”

0: 男友嫌多，老爸加到30万，男友直接走了。老爸骂我，你倒贴30万，居然都没人要啊你呀、啊！好家伙，那要不老爸要不顺带手的就把房也给装了吧？正在纠结装修的业主朋友注意了啊，给大家带来一个匠人智装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这一次的福利力度可以说是拉满了，签单整装，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夏日居家瞬间清凉，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套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呢，瓷砖啊、地板啊、木门呐、卫浴啊，这些核心主材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不加一分额外费用。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的朋友，趁着8月活动到店里看一看，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0551-6556-0303，0551-6556-0303。来，继续来看大家伙发来的段子啊。老师说，小明，你用左右为难来造句。小明说，
1: 我考试时左右为难。
0: 咋啦？题目不会啊，让你左右为难？
1: 不是的，老师，是左边和右边的同学答案不一样，让我左右为难。
0: 我刚才呢还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那个冰棒上面盖这个大棉被啊，就是冰柜上啊，所以我就在想，空调房间里出来的时候也裹一个大棉被，那不就可以保冷了吗？是不是？有小子提醒我了，说
1: 如果你是冰棒做的，那你可以试试，无奈你是人呐。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小子。姐妹问自己跳舞像啥，我说像小天鹅，她非常开心。我继续说，是小天鹅牌子的滚筒洗衣机。那只能滚咯。我们再来看一个啊，我们再来看一个，这位说，女友表示强扭的瓜不甜，我说
1: 但扭下来我开心。
0: 好了，看时间呢，也要和各位小子说再见了啊，还有些留言没有来得及读，没关系，明天我们继续啊，我们继续来说笑话。每周一到周五都是直播，那么周一到周五的13点钟以后呢都是笑话专场的时候，大家有你来说笑话，好吗？由你做主。我是告诉你们，不要轻易向命运低头，因为一低头就会看见赘肉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不听不散。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的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局部中到大雨。明晨的最低气温，我省山区呢是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到38度，我省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关注一下目前合肥哈，有时阴天，室外温度34度，空气质量指数54，空气质量良好。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4: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哈。此刻的上证综指3880.30点，上涨了58.01点；深圳成指14218.78点，上涨了333.52点；创业板指数3572.59点，上涨了83.62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9: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8: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9: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8: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9: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8: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4: 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3:33啊，欢迎在这个时间段持续锁定收听完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果。这果姐热呀，哎，我跟你讲，今天比昨天要好一点，昨天是真热，今天也热啊，但是热着热着就不太一样了啊。好，我们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打打招呼，还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发语音发文字都行。小果姐都来了你还不来啊？眼瞅着就要立秋了，你看这天有点立秋的意思不？好，各位啊，这个夏天呢其实是旅游的旺季。那么今天呢，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超级接地气，人人都有发言权。就大家啊，我想问问你们，就是如果说你们出门旅行，会不会专门给同事或者是朋友带伴手礼？有点直接了啊。就是你出门旅行会不会给你的朋友，或者说是如果说你请个年假什么的，有同事帮你工作啊，帮你带班什么之类，会不会带伴手礼啊？你一般会选哪一类型的呢？所以不管你是逢而必带，因为我身边有这种人啊，我自己其实也差不多这种人，就是我只要但凡出门我就得带点东西回来啊，给朋友啊，给就是帮你代班的同事啊等等。还有啊，就是这包括一些暖心的特产，也有佛系出游他从来不带礼物的一些懒人代表。各位都欢迎在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你出去玩的时候会不会带伴手礼回来呢？
9: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4: 就有人说这个那个男的暑假作业写完了吗？不知道啊，你得问他呀，对吧？来，我们来看一看啊，各位在微信平台上来打打招呼，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夏天呢是旅游旺季啊，确实有很多朋友都会去出游去玩儿。那我先坦白一下我自己啊，我先来说，就我是属于其实旅行再累我会烧点小东西的人。就是习惯，因为我觉得我带点小礼物回来，就是对方会很快乐，我也就很快乐。其实说实话哈，现在网络这么就是网购这么发达，其实全国各地的零食啊特产，我们手机下单第二天就能收到。伴手礼它早已不是买不到的东西了，而是什么？听好，我去一座城市，心里惦记你的一份心意。但是呢，买伴手礼这件事真的太有人间百态的感觉了，又搞笑又真实啊。大家来互动互动啊，大热天的你不能就放我在这儿啊，别纯打字说说话吧啊。有的人出去玩呢，他这个行李箱一半啊都是给同事闺蜜和家人带的特产。我印象中，我给大家说一下哈，不说别的了，2010年的夏天，我当时跟着我爸妈一起去哪，去越南玩。去越南玩。越南呢大家都知道，那边呢其实就是它的水果很多，像菠萝蜜干啊，我说我当时真的是吃到爆爽了。我们就想着，哎，那来给家里的亲戚朋友带吧。我给你们一点都不带一毫夸张的，一个大号的行李箱装满了菠萝蜜干，就人手两袋嘛，那一袋大概有多大，大概就现在 A4 纸大小，再大一点就那个菠萝蜜干，就像搞代购批发的一样。这算下家里七大姑的八大姨，这样亲朋好友人手两袋，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概念啊？但是虽然说现在就是那个时候网购还没有那么发达啊，就是说收到的朋友都很开心，但是现在想想我们就又累，就真的很重又累。然后呢，我又是那种属于那种玻璃心在哪儿，就是我就是吃的东西啊，还有就千万不能碎了啊，我轻拿轻放。但是很开心，回来以后就看到亲朋好友啊吃到我们从越南带回来的菠萝蜜干，都觉得哇，不虚此行啊，开心啊，给永远比拿重要。就我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啊。来，我们来说一说哈，你出去玩会不会有习惯带伴手礼的这种习惯啊？买的话呢，你一般会买点啥？ 柚子说绝对带呀，国姐，我国姐，我属于出去玩心里挨个点名的人，闺蜜室友同事都要安排上，不用贵啊，一点当地的小零食就够了，心意最重要。咱俩能做朋友，我们俩一家人啊。这是真的，就是我可能会真的，哪怕我辛苦一点，我觉得我背回来那个意义会更大一点。就像我之前也是出国玩啊，到某一个就是对吧，就是的国家，然后背面膜回来，或者说带吃的，一个箱子里全是吃的。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哈，就是如果说你们出境玩，一定要遵循当地的这个海关的相关的出入境能带的东西的这个金额啊。金额吃的喝的你们都不怕重就带吧。阿杰他说，国姐，我就是佛系的懒人，哎，我从来都不带伴手礼，我的行李箱装自己的东西都不够，实在不想负重前行啊，回来发朋友圈分享风景就是最好的礼物。圆圆他说，我只带吃的，坚决不买纪念品。以前有买过很多冰箱贴、小挂件，放在家里占地方，放在办公室落灰。现在就只带吃的，吃完不留负担。你有你的道理啊，因为吃的东西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快速的了解，就是哎很开心，因为拆开就吃。但是冰箱贴跟挂件也是以前经常作为伴手礼的，就选择的这样的一项啊。我也有帮好朋友带过冰箱贴。吃的东西要注意啊，吃的东西碰到我这种人就操老心了。我说了，吃的东西它不能碎，我如果吃一盒薯片，一袋薯片，一条虾片它是碎的，那不行。大强说，我踩过雷，国姐，之前去景区背了一大盒网红鲜花饼，又重又占地方，结果巨甜巨难吃，送人都尴尬，从此只买经典老牌特产。我不知道我们去不去，是不是去的同一个地方，但是我也曾经去过特产是鲜花饼的地方，美丽的云南。我就比你聪明了，为什么？因为我就在当地，我现在不太能记得我是不是买了一些鲜花饼回来，应该是买了的哈，就有一些牌子可能是买了，但是我可能让他当时就发快递了啊，当时就发快递了，然后我就没有在当地买自己吃，为什么？因为他的试吃太丰富了。你知道那些卖鲜花饼的，他一个饼就是给你切成啪啪两刀四分之一，直接拿牙签，要占就占一半。我每家挨家挨户的吃，我起码我觉得那下午得吃了5到8个饼。5到8个饼哦。有人说，话说咱淮北有啥特产？除了梅根烫面，淮北特产有啊，有啊。淮北我想一想啊，其实可以带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它的带的东西，等一下啊，馓子不也算吗？皖北怎么没有特产了？但是我皖北不好带，我之前帮别人带过啥？带过面皮，就卷的，知道吧？卷好的面不能太久，就是合肥开车到淮北开车到合肥的这个距离就撑破天了，因为面皮它久了口感会影响。还有就是什么？还有它的馒头，皖北的那个北方的大馒头是真好吃啊，它真的好吃。我上了年纪以后可爱吃馒头，而且干净碳水。还有啥？就如果你把皖北划在整个区域的话呢，还有人背烧鸡回来啊，烧鸡也好吃，真的。我以前不知道吃了多少根腿。好，你出门玩会给朋友带一些伴手礼吗？啊，我看了大家有一些呢是买吃的，比方说当地的糕点呀、特色小零食啊、茶叶呀等等啊，就不占地方。茶叶不占地方，茶叶你得买堆啊，去我们乐购908买吧。有些呢就是仪式感，就是仪式感那些小东西，比方说摆件呀、冰箱贴呀，还有风铃等等啊。所以问问大家啊，你们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小敏她说，分人，国姐，我最好的朋友会精挑细选礼物，普通同事就随缘，没必要人兼顾，真心的人觉得用心对待。对，嗯、啊，我也是，到现在为止，我就是建议大家不用太累，就你比方说小东西，我说实话。 如果说你请假呀、出去玩，关系不错的同事，或者你心意到了，你真的愿意带一些给大家分享，没问题。或者像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出差，或者是一些年假，我们呢会买一些，买几大包特产，就放在楼上的办公室，大家都去尝一尝也行。就确实不可能，也没有真的没有办法人头全部买到。但是你看啊，如果说你真的觉得，你要知道我也是曾经在对吧旅游的地方买箱子装东西的人，箱子都不够啊。好，乐乐他说，我超爱当地的茶叶和特色饮品，不贵，很实用，长辈朋友们都很喜欢，比乱七八糟的纪念品靠谱。但是我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如果你到景区去买一些所谓的茶叶啊这些东西啊，我有踩过雷啊。我是有踩过雷，踩雷在哪儿呢？就是它一种销售的方式，就是说我建议大家呢，还是最好你就当场就买回来啊。大部分的商家还是不错的哈，但如果说你万一你人回来了，遇到一些不靠谱、不开心的事情，就糟心啊，对吧？这国姐你好，听到你的声音就开心，我也是啊。你说两句话给我听。你看西西他说，姐姐好，最暖心的一次朋友出去玩，哪怕只去3天，回来一定会给我带小糖果，小东西不值钱，但是被人惦记的感觉真的超幸福。小糖果哎，啊，我有收到过朋友给我带那种橡皮糖，因为我是很喜欢吃软糖的那种人，就在软糖跟硬糖里我会比较喜欢吃软糖，然后那种橡皮类的，哇，很香。我也是因为这2年实在是牙口不行了，我真的很喜欢吃软糖。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老周说，年纪大了不爱折腾了啊，以前出门是疯狂买伴手礼，现在觉得平安完好轻松返程就是最好的旅行。还有人问我说，国姐你有没有遇到那种你出门不给他带东西他就生气的人？有，真有。我说实话，因为以前在我还比较小的时候，那时候在读书，然后呢家里有亲戚出国玩呢，每次都会给我们很多亲戚带东西，比方说可能是说实话，比方说一瓶洗面奶啊、香水啊，或者说很多当地的东西，你不会觉得有太大的感受，你就哎挺好的，比如谢谢姨妈，谢谢，对吧？但是呢后来当我自己开始出国玩的时候，我就发现你带伴手礼回来真的不容易，怪重的啊。我就先说一句怪重的，所以我能带回来一定是我的心意，那么也没有说哪一条规定我一定要给谁带，对不对？所以我对那种啊你没带东西你就怎么样那种，好像站在所谓道德制高点中，我接受不了，我现在你别来。我们现在交朋友啊，同事相处，就是跟聊得来的人相处，全部就是我觉得就是非常的舒心即可啊。你不用把它当成一个任务，你真的很想给这个人买，我觉得你会不计啊重啊，不计花费啊，哪怕不计跑，对不对？有的时候比方说你举个例子，你到这个地方去买，但他想要的这个东西可能你要折腾一段时间，你愿意，但是你不要说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让自己的旅程变得很累啊。真棒啊，大家都是在发字儿啊，多少发两句话呀。我也从早上录向前冲站到现在啊，来说两句。
10: 他说你们有没有那种买的伴手礼还没到家自己先给吃了，就是那种情况。
4: 哎，有啊，我曾经就有，你们知道在机场有一个东西很好，巧克力。你们大家都有经历过吧，免税店跟机场有一个非常好的伴手礼，就是巧克力啊，世界各地的牌子都有。再加上呢，我又爱吃巧克力，我很喜欢吃巧克力啊，给大家说一下，非常喜欢。我爱吃巧克力，但我不太爱吃巧克力味儿的东西。啊，所有的巧克力除了黑巧我都爱吃。所以以前啊，就是比方说最后一站，我们到机场买一点东西回去，一定会买到巧克力，那我一定会拆开。所以后来有了经验，比方说要带4袋回来，我就买6袋，那2袋就我从买到家为止中间的口粮。依依他说，姐姐你好，都喊我姐姐，你都比我小吗？还是说这是尊称啊？依依说，我是办公室的分享党啊，每次出差旅行必带一大包零食，大家一起分着吃，办公室的气氛瞬间变好，小小的礼物能够换来大大的开心啊。 很快乐。你真的会发现啊，有的时候一点小小的付出会让你和你的朋友啊，你在意的人收获到那份快乐啊，你就会觉得一切都值得。天哪，我累点怕什么？我不怕累，不怕辛苦，对不对？啊，爱你就等于爱自己，多好，是吧？比如说国姐，你出去玩的时候会从免税店带东西吗？会啊，以前是真的会，但是现在呢，其实不得不说，免税店呢，它有它一定的优势啊。你出去玩的时候呢，可以逛一逛，但是你有很多渠道，依旧可以买到非常好的伴手礼。
11: 淋我淋过的雨，吹你吹过的风。
4: 我们快要立秋了，那么浪漫的七夕也要到了，我都不好意思提这个词儿。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乐个九零八啊，七夕啊，我们乐个九零八商城的七夕专场甜蜜福利也重磅开启喽！别伴手礼了，你人不出去，你怎么买东西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目前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海量的好物是全新的上线，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去关注一下哦。我们有很多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一站式的选购，所以不管是准备情侣的惊喜，还是给自己去添一些好物，都可以轻松的去买啊。并且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活动啊，整体介绍一下，七夕专属我们是诚意拉到最满喽。听好啊，全场下单满777元就立减77元。你在哪个免税店能够做到这个折扣，你不是黑金往上的卡都不行，相信我的购物经验。你相信我，这个价格已经非常的划算了。另外呢，我们还有七七折直降的一个特惠的专区，所以呢大家不要错过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21号，各位男性朋友还有时间哦，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个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参与。欢乐的乐，购物的购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夏天的护肤专场啊，也是帮大家来先是说到一款非常值得所有人去入手的。因为啊，作为伴手礼，有很多人其实会从免税店去挑一些护肤品。那么夏天，尤其是马上到了秋天换季的话，加上熬夜，你知道最近我的工作有多忙啊，脸上暗沉、干燥、泛红啊，感觉状态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口碑爆火的贵妇级修护精华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的一个正装哦。这款产品呢，其实我们是一直有在商城里帮大家去挂的，之前也有推过啊。它反复跟大家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是水一样的质地跟精华，但是听好啊，它其实等于是精华。你要知道精华跟水的分子不一样哦，并且啊，我们海蓝之谜主打修护，它的品牌灵魂就是大名鼎鼎的神奇活性精粹，也是整个海蓝之谜品牌的一个核心的王牌成分。爱你就等于，如果说你对于大牌不知道该怎么选，你就选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我会对一个品牌了解的更加的透彻一点。因为我曾经跟大家说，我不知道有没有新的听众朋友啊，海蓝之谜最早呢，它是一个皮肤科医生用于烫伤治疗、烧伤治疗的这样的一款啊成分，所以它的修护做的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修护其实是我们所有护肤的一个基础，知道吗？我们刚刚说到了核心成分是什么，考考大家啊，就是神奇的活性精粹，它是那种凝露的质地，就这个精粹水啊，你上脸一拍，很快就可以渗到皮肤里，它不会黏黏糊糊的啊。两大核心就是强韧修护和抗氧提亮，我觉得比什么美白啊、淡斑啊、什么药更加重要和基础。好，我来给大家先说一下价钱啊，因为很多一听到海蓝之谜总觉得特别贵，它贵，但是你从我们这里它就还好。来啊，今天的乐购908七夕特惠，听好，跨境直发，大家不用担心产品啊，我们正装150毫升，听好，199元。 就没有办法了，只能爱你到这个程度上才能给这个价格啊。那么不仅如此啊，七夕活动期间还可以享七七折的优惠，折后到手只需要153.23元，也就是153块钱啊。还没完，你折扣完还能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的活动，就是双重的福利。大家现在啊，就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我刚刚给大家说这几个活动是可以叠加的，你去选我们的水好吗？199到手77折就是153，并且叠加其他的产品，满777还能再减77啊。你写我的日记比爱人还亲。这个关于金萃水海蓝之谜，其实我是家里会常备这款水。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是干皮，但是这款水啊，干皮混干跟油皮都没有问题，因为它补水滋润，并且呢可以抗氧化。有些人会把它作为急救水，像我就是，如果说我比方说录节目室外站久了，我说了回家第一件事是补水和降温，皮肤状态差的时候湿敷几分钟很快就可以缓过来，你用它湿敷相信我不一样好吗？100多块钱海蓝之谜，你可以湿敷的朋友真的可以。好，日常的方式啊，就是洁面啊，洁面过后护肤第一步啊，轻轻的拍脸，好的习惯去坚持一下，好好坚持一下哈。另外呢，我建议所有25周岁以上的初老肌肤都可以提前的进入一个养护的阶段。所有的秘密，没错，干皮补水滋润，油皮呢它可以调理水油啊。皮肤状态不稳定的时候呢，可以用来急救和舒缓，这是专柜常年热销，很多人空瓶再回购。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优惠，听好了，150毫升正品正装的海蓝之谜金萃水，到手价199，再打77折153，自己、闺蜜、妈妈、所有人啊，作为伴手礼，再好不过了啊！相信我，没有人在收到礼物的那一刻他不快乐，一定都是非常开心的。这个价格要去拼啊，因为我们库存不多啊，我建议能囤2瓶的你就不要买1瓶了，好不好？再凑一凑，我们还有777减77的活动。来，各位啊，微信搜索乐购908，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哈，大家在这个整个的页面可以翻，我们有很多的产品都参与活动，包括防晒啊，包括今天我们主推的这款海蓝之谜金萃水，如果说你之前没买，今天抓紧时间去冲，还有上千款的好物都可以加在购物车里，享受我们满777减77的优惠吧。有时候郭姐我要买，快去啊！我们待会儿整点见啊，给大家一点时间去下单。

0: 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3: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5: 暑期实习，是谁还在把电子邮件当微信发？近日热搜话题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引发一众网友热议。评论区内不少网友表示强烈建议邮件礼仪纳入学校课程，还有网友直言第一次发电子邮件各种网站搜索模板，从小到大日常沟通全靠 QQ 微信，正式的电子邮件礼仪真没人教啊。对此，来听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玉正的点评。
6: 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确实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出当下青年学生社会礼仪知识的缺失。但是不是一定要将青年学生不懂的都纳入课程，显然是值得商榷的。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大课堂，一个人在即将进入社会或者刚进入社会的时候，对于很多社会性的知识缺乏了解，有人指点一下自然是好事，但有些知识需要在课堂上学习，有的知识就需要在社会这个大熔炉里去学习，甚至在吃一堑长一智的失败与挫折中去学习。社会性学习也是教人成长的一条必经之路。古人说活到老学到老，我们不能指望课堂教会人所有的本领，而有些知识比如邮件礼仪、社交礼仪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需要学习者在参与社会实践、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去学习体悟，沉淀为个体的经验，涵养成个人的素养，这未必是课堂教育所能实现的效果。对于年轻学生不懂邮件礼仪这种事，其实也没有必要过于担心，有些时候未必是学生素养的问题，而是经验不足的问题。人最终是要走向社会舞台的，经历社会的锤炼，累积生活的经验，成为更优秀的个体，本身也是成长的一个过程。对于年轻人不懂的知识，如果一味都要依赖校园的课程去解决，某种程度上可能也会影响青年一代学习的自主性。大学校园更多承担的是专业性知识的供给，对于社会性知识能够提供更多的选择渠道当然更好，倘若不能提供，其实也不应求全责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方面我们要为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这样的缺失而反思，应该帮助指引青年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适当的补充社会性知识的学习，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没有必要为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而焦虑，社会本身就是个大课堂，需要学习的知识很多，不可能都由课堂教育去实现，有些知识就需要他们慢慢的去经验，慢慢去积累，慢慢去提升。
3: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哈。宁波高速铜陵往马鞍山方向114公里950米到83公里处，繁昌东枢纽到峨山的这个路段啊，进行一个路面以及桥梁的养护，日常养护施工，施工期间的现场临时封闭。那么繁昌东枢纽超乎往马鞍山方向，黄山线这个往黄山往马鞍山方向的匝道呢是临时的封闭。芜湖南站峨桥站入口往马鞍山方向匝道是临时封闭。绕行路线的车辆呢目前可以由 S334 省道 G236 国道行驶到峨山路收费站上高速。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3877.38点，上涨了55.10点；深证成指14160.08点，上涨了274.37点；创业板指数3547.16点，上涨了58.19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7: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6: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7: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6: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7: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6: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好的，各位哈，这个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玩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好的，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留言哈，说到这个乐购908相关的七夕的活动，大家可以自己去转一转看一看。刚好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说的是你出去旅游会不会带伴手礼，其实我觉得伴手礼是一份心意啊，也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也看到了，就是真的就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伴手礼它不是人情的负担啊，它是温柔生活的仪式感，因为我们现在什么都能买到好吗，天南地北的美食，除非你说那种你要吃淮北早晨6:30刚炸出来的油条，对吧，那这种情况下你可能是要去淮北的，但是一般情况下所有的特产哈，足不出户都能买到。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亲手旅行带一些小东西回来呢？为什么？因为它不一样，它不一样。就像我冰箱上有很多冰箱贴，其实也是我自己走过很多地方买回来，也有一些是朋友带给我的。它是你穿过人山人海，看见山川湖海，踏过陌生街巷，专门为身边人停留挑选的心意，是我在远方就想起你最朴素的一个证明啊。其实我说实话，我也完全理解不带伴手礼的朋友，因为旅行本身它是治愈跟放松的。如果说你为了买礼物啊，你扛着这重的要死啊，挨个送礼，反而还担心漏了哪一个，它就成了一种疲惫焦虑，就违背了你本身旅行的意义，好吗？成年人的社交，其实我觉得本来就不用去勉强。关系好的挚友，听我说，你空手回来，他依然懂你的快乐，心里有你的人不会去计较礼物的贵与否哈，就真正的情谊也不是去靠特产去维系啊。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要买，也有一些万能公式哈，大家可以直接抄作业。首先呢，我首选当地老牌的一些零食、糕点、茶叶、干货啊，这是老少皆宜。比方说你到北京，就那个时候什么村的糕点，有做得非常漂亮的啊，带回来不错。还有呢，次选的就是一些小巧的文创，包括呢像一些旅行城市、网红城市打卡的明信片，包括冰箱贴，我觉得挺好的，真的。我现在冰箱上贴了有一个是阿凡提骑着小毛驴，那是我女儿之前啊，跟就是家里其他人啊亲戚一起到新疆带给我的，就是因为我说我觉得小毛驴好可爱，哇，他就特意找到了一个有小毛驴的这个冰箱贴，很可爱啊。但是避雷哪些东西，我给大家说一说，大件的摆件啊，你不要搞一个木雕回来，因为我们当时去越南玩的时候，真的身边有朋友他买了那个木雕回来，哎，我就是它有点过于沉重，过于大了。还有包括像一些网红智商税的特产啊，包括味道比较猎奇的食物。所以伴手礼是一份小小的心意，它不重不贵不费力，但是能把旅途的快乐分享给身边重要的人。如果你真的想为自己为朋友去买一些实用的东西，真的，乐购908来吧。77折，满777减77，就冲我们今天的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你想美，你要比别人付出多点儿，就悄悄买啊，悄悄去美，惊艳别人啊！好吧，我们来长知识哈，大家怎么买？就是微信搜索小程序6908，朋友们，我们来长知识喽。
1: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幸福长知识啊，朋友们，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好好的来答答题啊。昨天呢，大家的这个答题率啊，说实话，我觉得就是那么一般吧。好，第一道题啊。这道题呢，它是一道其实和法律相关的题目，也是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题目。听好啊，网购收到商品，这每天都有吧？我就是啊，天天买，天天买。我们整个一个小区的所有快递员全认识我啊。来，网购收到商品7天无理由退货的这个运费，一般从法律上它是该谁承担？我们现在在很多平台上去买一些会员，他会包一些运费，包括我们乐购酒里面其实也是有为大家在买运费险。你退货不要钱，是因为我们有运费险。但是从法律本身，网购收到商品7天无理由退货的运费由谁来承担 ？A. 商家 ，B. 平台 ，C. 消费者 ，D. 快递员。A. 商家。B 平台 ，C 消费者 ，D 快递员。来啊！有人说上次回老家用保温箱带了几只福利鸡烧鸡，还有擀面皮，这也算伴手礼吧？当然，谁现在从皖北来，给我带点面皮来啊！我不太能吃惯合肥的凉皮米线，我说实话，因为皖北的朋友应该是有共鸣的吧。就不是说不好吃啊，就是我更，因为我是皖北人。那这位朋友他用这个保温箱带了几只福利鸡烧鸡擀面皮啊，因为没有盘子，同事们在办公室拎着塑料袋就吃了哈，边吃边夸说南方很少有这么好吃的面皮，就真的是没有。但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看一看啊，这个7天无理由的退货运费由谁来承担？有人说商家来承担啊，应该是商家承担，商家、平台、消费者跟快递员啊，选选。

比如说国姐，北方的面皮有什么不一样，请细说。那北方的面皮可是真好吃啊。来，淮北的朋友站出来说一下。淮北的面皮啊是淮北的特色啊，当然我再说一次啊，不是合肥的凉皮米线不好吃，只是我个人不太习惯。首先我不习惯米线是凉的，不是不好吃啊，好怕好怕，有没有干我。还有就是淮北的那种它是那种白色的那种皮子啊，就是怎么形容它那个辣椒啊，就只是很纯粹啊。它不是像这边合肥就是有白色的有红薯皮啊，它然后才有这个牛筋面，不是，淮北就是完全是面皮白色的面皮，你去搜好吗？你去搜。还有人说你老公安庆人打得过皖北的你吗？我老公不是安庆人啊。我的祖籍是安庆人，祖籍明白吗？就是祖籍，比如我爸爸的祖籍是安庆人啊。但是我是在淮北生长的，不算祖籍，你不应该算祖籍。安庆我觉得也很好的地方，我觉得咱们安徽其实。

好像觉得这个确实是商家该包，但是听好，从法律的角度，正常7天无理由，商品没有质量问题，退回的运费啊，它是应该由消费者自己去承担的，好吗？它商品如果本身有质量问题，运费是由商家来承担的。但是因为现在它太卷，所以一般来说啊，就可能有些大部分产品它会有运费险，运费险也是商家帮你买的。你从本身法律上来说，它这个运费。退货的运费是该你自己承担的，但是我接受不了一点啊。

你看，有人说，他说我认为应该是消费者承担，实际操作中商家为了吸引消费者选择承担，对，他这个运费险是为了，就是为了让你相对来说就是给他一个机会去买这个东西嘛，所以他是有一定的原因在的啊。保护好自己的权益，也要了解法律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啊。来，第二道题啊，第二道题呢是生活常识题。我们长时间久坐之后啊，腿会发麻。你像我有的时候不好的习惯就是说会飙二郎腿，啊，就是翘腿啊，包括就在做一些访谈啊干嘛的，好像那种姿势会稍微的优雅一些，但是不好。无论怎么样，久坐哈，它都会让腿变得容易发麻。那么问一下大家，为什么腿啊久坐的时候会容易发麻？我给大家几个选项啊，听好。 A 是腿部的骨骼发生短暂的一个变形啊，腿部的骨骼发生一个短暂的变形，这是 A 啊，听好了，这是 A。 那么 B 是什么？ B 是局部血液循环受到压迫，这个神经信号受到一定的影响，就局部的血液循环受到了压迫。C 腿部的肌肉发生了麻木的反应。解药解脱，找到另一颗心上。 D 身体就短时间缺钙直接导致发麻。比如说郭姐，完了，我现在开车腿麻，你赶紧靠边停车啊。身体有任何不舒服，开车是很危险的行为，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哈。所以车里像夏天常备一些，比方说清醒的啊，或者说是冰凉贴呀啊等等啊，是有必要的。你如果真的是在正午或者是比较疲劳的时候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来，我们长时间久坐然后腿容易发麻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A 腿部骨骼发生短暂的变形， B 局部血液循环导致， C 腿部肌肉发生就是麻木和中毒的反应， D 身体缺钙而直接导致的发麻。嗯，

0: 如说这道题我之前出过，但是正确答案我没记得。我就很喜欢这种听众，为什么？他真实啊，出没出过？出过，你可会不会？有的时候不怪啊，最近辅导孩子学习是你不能怪老师发火，真的不长心啊。好，来啊，再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啊。有人说选的是 C，C 是什么？等一下，稍等，我来找一下啊。C， 腿部肌肉发生麻木和中毒的反应。我的个老天哪，你肌肉直接中毒了。像一杯拉
1: 铁。这道题选 D， 选 D。

0: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个答题的时候呢，依旧有好福利送给大家，就是有很多朋友说八月份到合肥哪里去逛？百大鼓楼名品中心、合肥首家巧克力博物馆呢，是8月8号甜蜜开幕啊，还没几天喽。那么千平的空间好玩又好拍，正值百大集团67年的周年庆，百货内购会是折上再折，糟冰吃瓜清凉纳凉，买家电百大电器全程保价，以旧换新，至高可补1500啊！和家福超市购物满100元抽盲盒，最高500元的红包，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那么百大67周年庆啊，全程向百等你而来哦。
1: 我感觉应该是选 A。
0: 啊 ，C 是吗？还是 A 呀？
1: 我感觉应该是选 A。
0: 好 ，C 是腿部肌肉发生中毒的反应。大哥，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0: 东西。
1: 小伙，你叫我考虑一下，那就不是 C 了，我选 B。
2: 好啊，这道题呢确实以前可能出过，因为它很常见，我觉得呢也都该会啊，都该会。听好啊，这道题专栏选的是 B， 局部血液循环受到压迫，神经信号传导受到影响。听好啊，我们久坐压迫血液，就血管的神经，血液就是循环会不畅，那么神经信号传递呢就暂时会受阻，产生麻木感。活动后呢，血液循环恢复呢就会缓解。它不是骨骼变形，也不是中毒，它是但缺钙，主要是因为抽筋会缺钙啊。

好，最后一道简单的送分题送给大家哈，就是不准不会啊，所有人都要会。来，最后一道题哈，问大家，依旧是生活常识，我问你们啊，这个油锅起火，就如果你在家里烧饭，或者说是有油锅起火的这种情况，它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四个选项 ，A， 浇冷水，没人选吧？哦，我怕你们选这个，我先问问啊。A 是浇冷水 ，B 盖锅盖 ，C 开抽油烟机。开抽油烟机，哦，你别说到油烟机，我觉得我们家这油烟机要换了。没有任何广告啊，就是单纯的，我们家油烟机我感觉要换了，就是让我能闻到油烟味儿了。D 开窗通风。好，油锅起火的话，正确的做法 A 浇冷水。B 盖锅盖 ，C 开抽油烟机 ，D 开窗通风。

0: 简单题还要想吗？来啊来啊，38度的天气啊，我们来看一看各位答题的热情啊，别着急别着急啊。
1: 这道题选 D
0: 好好好，
1: 盖锅盖，
0: 好盖锅盖啊，盖锅盖。
1: 小伙，这一题我是真会。
0: 嗯，
1: 还是实践。
0: 嗯，
1: 千万不能开油烟机，你要开油烟机的火比油烟机吸进去了，油烟机里面有废油，很危险的，应该选 D， 盖子盖上。
0: 好啊，选 B， 你是真知出这个出实践啊，实践出真知。还有人选盖锅盖，然后开油烟机再开窗通风啊啊，还有人选什么？我看看啊，有人选，有人说盖锅盖要隔绝气体，绝对不能浇冷水。啊，盖上锅盖隔绝氧气去灭火，浇水会爆油，吹风会助长火势。后面几个不能来啊，朋友啊！而且一定要让家里的孩子注意注意，一定要远离这些厨房有可能会产生危险的地方啊，多一些知识和常识吧。好，明天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喽！

0: 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天气哈。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明晨的最低气温，我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36到38度，我省的山区呢是32到34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好的，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哈。此刻的上证综指3870.69点，上涨了48.15点；深证成指14108.04点，上涨了222.35点；创业板指数3528.53点，上涨了39.43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TC 抽奖的福利啊是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呢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呢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19636639。

0: 海清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下午的3点01分，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量子科技是前沿科技竞争的核心赛道，产业标准化、质量体系建设是产业化落地的关键。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实施的量子信息产业质量强链专项行动取得系列阶段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将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2度以上，东北地区的南部、江南北部和东部等地将有5到7天的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35到37度，局地可达38到40度。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今天记者了解到，合肥市市场监管局成功核发安徽省首张医疗器械经营许可电子证书，标志着合肥市药品医疗器械经营审批服务正式迈入全流程电子化、智能化新时代。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高速的通行情况，来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的合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的出口来分流下道，藤湖机场的入口合肥方向的车辆是禁止上道的，预计要到8月20号结束。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大流影枢纽所有的匝道都是封闭的，大流影枢纽所有的匝道都封闭，也是预计要到8月20号结束。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一定要规划一下行驶路线，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那如果说有疑问，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0。0551634589080。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4: 股市的收盘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下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3878.43点，上涨了56.15点，涨幅是1.47%。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4144.20点，上涨了258.49点，涨幅是1.86%。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3535.14点，上涨了46.18点，涨幅是1.32%。
3: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3: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3: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停下，你这一车危险品，暴晒分分钟炸车
1: 啊！不就是随身小物品，有这么严重？
0: 夏季密闭车厢最高能达到70摄氏度，这些东西全是定时炸弹。今天咱们好好盘点车载黑名单。汽车暴晒顶多闷热点，能闹出多大事儿？室外35摄氏度以上，暴晒一小时，车内温度直冲60到70摄氏度，远超很多物品安全临界温度。下面四类东西绝对不能留在车里。第一类，承压充气物品，例如打火机、碳酸饮料、杀虫喷雾等。小小打火机能有啥威力？打火机填充液态丁烷，40摄氏度以上就会剧烈膨胀。碳酸饮料喷雾罐内部存有压力，高温极易撑破罐体，遇上静电，金属火花直接引燃。第二类，高纯类易燃液体，例如花露水、消毒酒精等。
1: 花露水香香的，怎么也算危险品？
0: 花露水酒精含量约70%，高温加速挥发，狭小车厢形成易燃易爆混合剂，开门静电、线路火花都能引燃整车。
1: 懂了懂了，太危险了。
0: 第三类，锂电池电子产品，例如充电宝、手机、平板。
1: 我出门总把充电宝丢车里，方便随时充电，岂不是很危险？
0: 是的，锂电池耐高温性能差，高温破坏内部隔膜，引发热释动自燃，车内空间狭小，火势蔓延快，很难补救。
1: 我的妈呀，以后再也不把充电宝放车里了。
0: 第四类，凸透镜聚光物品，例如各类眼镜、透明瓶装水等。
1: 什么？眼镜、矿泉水而已，也能有危险？
0: 这你就太小看这些东西了。透明水瓶、镜片会折射汇聚阳光，形成高温焦点，长时间照射布料、纸张，极易因燃起火，属于隐形点火工具。
1: 我的妈呀，这类聚光物品真不能放车里。
0: 高温车厢藏杀机，四类物品别留车：承压罐体易爆炸，纯类液体易起火，锂电暴晒会自燃，水瓶镜片能点火。
1: 对，吓死我了，以后大家下车第一件事儿就是清空车里所有危险品。
0: 经验是生活的肥料，
1: 对，疏忽大意是易燃易爆的原料。
0: 夏天记得常给爱车扫高温雷。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

甜蜜开幕，千平空间好玩好拍。那正值百大集团67周年庆，百货内购会哈、啊、折上再聘，百货内购会哈、啊、折上再聘，百货内购会哈、啊、折上再聘，百货内购会哈、啊、折上再补，凿冰吃瓜，清凉纳凉，买家。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是中到大雨。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是34到36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多云有时阴天，室外温度33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是54，空气质量良好。刚才在这个政务区，我们天安湖周边能够听到隆隆的雷声哈。看到微信平台上也有朋友说部分区域已经开始下雨了，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夏天可能有这个强对流的天气随时出现，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出行的时候小心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涝是指当数十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 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可使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若身处地下车库，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撤离。发生城市内涝，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非必要不出门，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在高温炙烤的午后，一辆汽车静静地停在地面停车场。随着温度的上升，一场未知的灾难可能就会发生。
1: 我是一只被遗忘在车内的易拉罐，高温作用下，我的身体在不断膨胀，我觉得我的身体已经不受控制了。如果我继续受热，可能会发生爆炸。
2: 哎呀，罐子哥，你只是偶尔被遗忘在车里，我是汽车香水，我天天都待在车里。我知道他们喜欢我的香气，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是酒精和香精融合而成的。当温度超过49度，我就可能会引发爆炸。爆！我才是车里最隐形的杀手。
3: 我是发胶，
4: 我是充电宝，
5: 我是眼镜。只要车内温度够高，我们也同样能够成为火灾的源头。
0: 交通90.8提示您，夏季爱车安全从我做起，把我们从车里带走，把幸福与平安留下。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好，周三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今天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近日，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通知，定于9到10月在安庆举办2026年安庆11黄梅戏展演周，期间呢将开展黄梅戏优秀剧目展演等活动。好，最后我们再来了解到的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0: 好，接下来的时间为各位开车的朋友来刷新路况，提醒大家留意到的是宁吴高速，宁吴高速铜陵往马鞍山方向114公里950米到83公里处，也就是繁昌东枢纽到峨山路站，正在进行路面及桥梁养护日常养护施工。那么在施工期间呢，现场临时封闭，繁昌东枢纽巢湖往马鞍山方向，黄山往马鞍山方向的匝道呢都是临时封闭的，而芜湖南站峨桥站入口往马鞍山方向临时封闭。绕行路线呢，车辆可以选择由 S334 省道 G236 国道行驶到峨山路收费站之后再上高速，这就可以节约您的时间了。天气炎热，再加上部分路段呢可能会有阵雨的打扰，我们在这儿呢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打起精神来，祝愿大家开车路上一切顺利。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和别人相处得好好的，可在父母或是恋人面前就忍不住想发脾气，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吗？为什么我们对越亲密的人脾气越差？举个例子，当你得知伴侣没带雨伞而淋雨时，明明是心疼和担心，脱口而出却成了知道下雨还不带伞，你就等着感冒吧。被指责的一方原本满肚子委屈，说出来却是我不用你管。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当我们感到痛苦时更渴望向亲近的人寻求安慰，然而潜意识却不允许我们轻易示弱，因此表达出来就成了愤怒和指责。跟别人闹不愉快或是工作压力大时，我们也更容易跟亲密的人发脾气，这是因为当你遇到挫折，大脑会开启防御机制，退化到用小孩子的方式去应对，也就是哭闹。面对不熟悉应对，也就是哭闹。面对不熟悉应对，也就是哭闹。面对不熟悉。

0: 是把坏脾气展现给最亲的人，你需要在沟通时好好说话。首先，试着直白地表达需求，别让对方猜你的心思。你怎么这么啰嗦？如果改为我在忙，这件事一会儿再说，对方也会给你多一些理解。第二，别做反问句小能手。你问我，我问谁？不然呢？你怎么连这都不会？这些咄咄逼人的反问句不仅是无效沟通，还会伤害对方的感受。如果改为咱们一起去找找，可以看看导航，别着急，再试试，听上去就舒服多了。第三，说话之前先换位思考。争吵时我们总爱出口伤人，事后又懊恼不已，下次先把这些气话说给自己听。如果你也觉得很受伤，就别用它来伤害亲密的人。学会沟通，争吵并不可怕。生活中我们无法避免和亲人或是伴侣发生争吵，但发脾气不应该成为常态，争吵的目的也不是分个输赢。争吵后一定要耐心地沟通分歧，勇敢地告诉对方我爱你。有效地表达负面情绪反而能够增进双方的理解。学会经营好亲密关系，你的生活会更加幸福。
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2: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3: 我喜欢朗诵唐诗，
4: 我喜欢唱歌。
2: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5: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3: 在这里快乐成长。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星期三下午的4:08，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此时此刻，透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室的落地窗，我们看向外边啊，在这个天鹅湖的上空，会看到一些特别好看的云。然后这些云呢，在阳光和天空的映衬下，仿佛变得更加立体，也特别像是一个一个大大的棒棒糖啊。所以如果你这个时候觉得比较辛苦，比较热，比较烦闷，别忘了，如果您不在开车的情况下啊，注意啊，您不在开车的情况下，您再看看天上的云彩，没准呢会有一些奇思妙想出现在你的脑海当中。当然如果您开车的话，等红灯的时候还可以欣赏一下的啊，但是时刻别忘了关注这个红绿灯的变化情况哦。最近一段时间呢，也在跟大家做一个提醒，说暑假已经过半了，今儿都8月5号了啊，孩子们和家长们准备如何了呢？有人就会说，娟娟，你这人真是太那个扫兴了，这暑假还正在进行当中，你又老提醒我们学习学习学习啊，对，啊好，这个其实呢。作为一个教育节目主持人，也作为一个家长啊，其实我会发现在日常生活当中，玩呢是要玩的，学也是要学的，玩和学是不能分开的，所以在日常的学习当中，该玩要玩，该学要学。而且呢，你说平时吧，咱们这个学习中间很多的一些新的方法，家长们和孩子们想要去尝试，可能不一定有时间啊。因为新的方法不仅仅要把它摸懂，这到底是什么原理，再接下来再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尝试，形成规律，养成习惯，其实是需要花不少的时间的。那不妨我们在暑假的时候有时间，家长跟孩子把之前啊我们所搜罗到的一些新方法就要拿出来好好的试一试。今天呢，给大家提前来储存一些对于学习效率提升有方法的一些有效果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想要提升学习效果，想要让孩子们这个做题的正确率上升啊，其实呢之前很多的家长啊同学啊都在总结啊，有一些方法，其中提到的一个方法就是刷题。哎呀，提到刷题啊，很多孩子们就会叹一口气，题海战术啊。

0: 啊，对对对，题海战术啊，其实这个方法呢，它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效果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有人会说，这刷题，你想想看，挑灯夜战啊，这个天天不停的埋头苦刷，反复的去记忆背诵啊，好像，感觉像这个大脑就像是一块肌肉一样，是不是练得越多就越强壮啊？重复的次数决定了学习的效果吗？啊，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说，这种对量的几乎信仰式的崇拜，会造就很多的孩子们在题海中挣扎。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啊，现代前沿脑科学证据正在逐渐否定这种看上去好勤奋，但实际上就是，哎，按我的话说啊，挺出苦力的这种学习策略被否定了，被否定了啊。那么学习效果到底怎样？不是每个人刷刷刷刷刷努力了多久啊，而是看你停的对不对。有人说啊，我学习效果好还跟我停下来休息一下是有关系啊。对啊，哎，这个话好像很多的家长一听到这儿都恨不得想换台。哎，停停停，这节目不能停了啊。为什么？你让我孩子休息，他不应该要多刷题吗？做题是应该要有的，练习也要达到一定的量的，但是如果在题海战术当中苦苦挣扎，这永远是没有办法提高学习效率的。如果你在做题和休息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而且休息得特别聪明的话，哎，我告诉你啊，你的学习效率会特别特别的好。不信不行，待会儿啊，4:30之后继续听我们节目，我来好好跟你说明白，掰开了揉碎了跟你说明白，然后你就会发现为什么现在提倡让孩子好好的睡觉，好好的运动，为什么提倡让孩子做题和学习中间啊，它是要有一定的间隔，这个间隔是要拿用来休息的。好，那大家会觉得哎，好神奇吧。嗯，是的，那我们在4:30之后来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也请收音机前的家长们好好去理解一下啊，学习和休息，学习和玩，学习和睡觉，学习和运动之间的这种科学的关联啊。那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在5:30之后跟大家详细来说。接下来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我们来了解教育资讯。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今天的教育头条呢，比较长，我们来跟大家详细的说。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近日教育部印发的《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那么这个指南呢，它是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指出，领航行动以学生为主体，注意了啊，主体是学生，以兴趣为导向，是要培养孩子的兴趣的。同时呢，它是以实践为路径，聚焦加强科学探究实践，推动科学教育育人方式变革，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啊，回答好科学教育加法，加什么，怎么加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来详细关注一下啊，指南呢，它是明确了领航行动目标与内容要求。领航行动重在对科学类课程进行深化、整合与探拓展，聚焦真实的问题，引导广大学生关注生产生活实际，了解科技发展变化，开展跨学科 探究实践，让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发展科学思维能力，全面提升科学素养。那么各地各校应立足区域资源优势和办学特色，结合学生实际情况，进行科学探究实践任务设计与实施，注重科技教育、人文教育协同。为便于实施操作，那么指南还提供了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等主题事例和任务事例，供地方和学校参考。指南明确了领航行动实施的安排要求啊，首先五个方面啊，首先呢，第一是加强课程实施的规划，在严格执行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总体要求并保持课时总量不变的基础上，统筹使用科学类课程中的跨学科主题学习课时，以及综合实践活动、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等课时，采取集中或分散的方式灵活安排，确保每个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个任务，且不少于四个课时。第二呢，是变革教学方式，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学生学习自主性，运用项目式、探究式、场景式学习等方式，鼓励学生大胆尝试，包容失败，积极创设开放多元的学习环境，为学生深度思考、动手实践提供支持。第三呢，就是完善评价方式，围绕问题意识、探究实践能力、反思改进能力、合作交流能力等方面，重点关注学生在完成科学探究实践任务中的真实表现和

0: 资源，并鼓励各地组织教研机构、高等学校等专业力量开发多种类型资源。第五呢，是强化社会协同，要求各地建立健全协同机制，实现科学教育资源供给和学校需求相匹配，支持学生开展长周期持续性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同时，指南还明确要求各地要加强系统部署和有效实施，建强师资队伍，强化教研指导，完善条件保障，推动领航行动切实落地。走出课堂，拥抱实践。其实在暑期啊，各地各特色活动啊，夏令营正在开展中啊，那么在很多的小朋友的心中，这样的一些夏令营活动呢，会让啊青少年小朋友们沉浸在体验当中，收获成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到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和记者采访报道的相关内容。这样的一些夏令营，孩子们参加了吗？
1: 日前，2026宁墨民族团结一家亲夏令营在南京市青少年宫启幕。来自西藏墨竹工卡县的少年们与南京小伙伴碰面握手，互赠承载着两地文化印记的礼物，在欢声笑语中迅速拉近距离。
2: 我们特别选用了南京剪纸作为两地青少年结对的一个信物。那既是我们南京非遗文化的特色载体，也直观诠释了宁墨两地青少年如同石榴子同心相依、休戚与共的深刻内涵。
1: 夏令营期间，宁墨两地青少年将在同吃同学同游中感受金陵文脉的厚重与现代科技的脉动。
3: 今天就是刚看到这个汉族小朋友的时候，就非常的激动。我对南京的非遗非常的感兴趣，绒花还有剪纸这些的话，这几天里我会去了解一下。
4: 我会带他去夫子庙或者一些南京比较著名的一些景点，还会带他去吃南京的一些特色美食，希望我们能结下深厚的友谊。
1: 不止民族团结实践，生态保护科普同样被暑期添彩。在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苏镇江，全国大学生江豚保护夏令营举办，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100多名青年营员搭乘科考船，开展江豚野外观测、长江生态科考等系列实践活动。
5: 我参加夏令营今年是第二年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长江流域它已经是有生态上面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1: 为筑牢青少年法治根基，护航健康成长，这个暑假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面向辖区小学生推出沉浸式法治夏令营，孩子们走进模拟法庭，感受审判长、公诉人、辩护人、法警等角色，并制作法治文创 DIY 手工作品。
6: 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普法形式，引导广大青少年从小树立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观念，以法治力量护航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1: 为守护青少年平安暑期，日前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消防救援局开展2026年度暑期消防夏令营活动，针对家庭校园高发火灾隐患，教官生动讲解火灾报警流程、初期火灾扑救方法、火场逃生自救技巧以及日常防火注意事项。同学们还在教官的指导下实操灭火器灭火、水带连接喷射等项目，将消防安全知识真正入脑入心，学以致用。
7: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消防，体验消防生活特别有意义。我亲手操作了灭火器，穿了消防服，学会了火场逃生的正确方法。
8: 这次夏令营不仅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力，更懂得了消防安全的重要性，以后会自觉规避生活中的火灾隐患，还会把学到的消防知识分享给家人，当好消防安全宣传员。

下午的4:23，各位正在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暑假里最累的是谁呀？辛苦的爸爸妈妈们啊！所以呢，即将要到来的这个节日呢，要好好犒劳一下彼此，犒劳自己，犒劳那个辛苦的队友，对不对？即将要到来的是什么节日啊？浪漫的。

节呀，对，咱们乐购908商城呢，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对，乐购908您在哪可以找得到呢？就在手机里，然后呢打开手机找到微信，微信里直接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海量好物呢全新上线，像大牌美妆啊、潮流服饰啊，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给自己添置好物啊，犒劳一下自己，在这里都可以轻轻松松的挑选到。七夕专属诚意也是拉满了啊，全场下单满777元直接减77元，更有7.7折的直降特惠专区，哇，太划算了，超值福利不要错过哦。活动呢一直持续到8月21号，哎，每天都有不同的惊喜给到大家，所以现在赶快抓紧时间来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来找到我们。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哎，就可以直接进入参与了。说到哎，犒劳彼此，女士们其实挺需要哎护肤的，对不对？来，夏日护肤怎么少得了一瓶大牌精华水呢？今天的乐购908商城的七夕专场，我们给大家分享的都是大牌的啊，大牌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哎呀，你一直想试一试这个海蓝之谜到底怎么样，是不是真的像传说中的那么神啊？来来，试试它的修护力，或者呢，还有习惯性囤货消耗的比较快嘛，这个时候正是闭眼入的好时机。毕竟啊，海蓝之谜的修复精粹水啊，它呢，肤感啊，润透力呀、是贵妇级的标准，一滴就能抚平毛躁啊，换季的时候拿来湿敷，皮肤立马回血了。日常一瓶150毫升的精粹水官旗是上千元，但是今天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七夕特惠跨境直发支持溯源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只需要199元，哇，这个价格。不仅如此呢，七夕的活动还有啊，你可以享受到77折，这么一算的话，199乘以7.7，0.77哈，你这算了一下，153.23。好，还没完啊，折扣之后啊，你还可以再享全场满777减77的这样一个活动，双重福利叠加，福利就拉满了，有效期到2027年的1月份，数量有限哦，抓紧时间来抢购。精华水呢是每天早晚都要使用的，还可以湿敷贴面膜，一般2到3个月左右就可以用完一瓶，值得囤啊，近期又实惠。不要错过哦，顺风直邮，心动不如行动，赶快抓紧时间来找到微信小程序乐购908，直接冲一波。海蓝之谜呢，它是可以建立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啊，那质地呢也很清爽好吸收，官网150毫升一瓶就要上千元，乐购908七夕专场，七夕活动期间呢，7.7折，折后到手153.23，还可以再享受全场满777减77元的这个活动，是不是双重福利叠加了呢？好，平时呢精华水用起来是特别快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趁着我们的乐购908活动啊，那大家可以来囤一波，有效期到2027年的1月份，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赶快拿起你的微信，找到小程序乐购908来抢购吧。还有还有啊，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安徽交通广播除了这样一款福利商品海蓝之谜的修复精粹水之外啊，我们还有像护肤啊，美妆啊，这个美食，衣服、鞋子、包包，车上用品、日常的生活用品，还有酒、茶等等等等啊，都在我们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当中。有人说，哎呀，你这满777减77的这个活动，轻轻松松就可以参加啊。是啊，你还可以邀请你的好朋友，邀请你的好同事一起来参与，大家来拼个单啊，这个多划算啊，是不是？好了，就在微信打开，直接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当然还有一个方法啊，就可以关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在微信上搜公众号啊，安徽交通广播，加上关注之后呢，拉到最下面，我们有一个几个对话框小按钮，直接按一下，点击一下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快回家。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都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哎，希望这场雨可以让温度稍稍的降下来一点，对不对？好，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呢是34到36度。合肥目前多云有时阴天，室外温度33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54，空气质量良。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游乐场变事故现场，遭遇意外怎么办？一头扎进游乐场，海盗船、大摆锤、过山车，感受风雨速度的激情，真爽啊！可是刺激与危险往往只有一线之隔。近年来，游乐场设备断裂、坠落、悬停、倒塌等造成了不少事故。除了设备故障，游客不遵守安全规则或突发身体不适等也是引发事故的重要原因。所以了解自己和设备是避开危险的两剂良药。入场前确认自己的身体状态，身体

0: 既不是会有这些情况的游客禁止乘坐危险项目。正确着装，仔细阅读入口处的游客须知，了解乘坐规则。入场后严格按照指示进行操作，取下容易跌落的小物件，乘坐时必须系好安全装置。坐好后不要把身体伸出或站立，这些行为绝对禁止。在设备没有完全停稳或没有得到工作人员明示前，不要自行离场。乘坐飞椅等包含公转和自转的设施时，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立即用夸张手势和表情向工作人员示意，或者拍打设备呼救，避免更大的意外伤害。游乐场事故多为这几类，一旦发生停电导致设备骤停，游客悬挂在半空时，千万不要惊慌失措，注意收听广播，听从工作人员安排，抓紧设备上的安全装置，切勿乱动或自行解除安全装置。游乐园的供电系统一般都是双向送电，一条线路出现问题，另一条线路会主动核闸送电。即使短时间内不能排除故障，工作人员也可以利用梯子或升降机等将游客安全接到地面，所以等待救援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冷静。如果不幸遇到设备剧烈晃动，一定要紧紧抓住安全装置，以防被甩出去，同时要大声呼救，寻求工作人员或他人帮助。如果不幸跌落，旁人不要轻易移动伤者，赶紧寻找游乐场急救人员或拨打120。游乐设备发生火灾是相当危险的，由于乘客被安全设备固定在座位动弹不得，通常只能被动等待救援。为提高逃生几率，可用衣物或手帕等折叠捂住口鼻，减少烟雾吸入。如果不幸出现意外伤亡，设备外的人员切勿恐慌拥挤，要在工作人员的指挥下尽可能及时疏散和撤离。避免遭遇大型游乐设备事故最有效的方法是不去乘坐三无设备，另外也不要在这些设备上玩耍。登上游乐设备时，多留心观察周围有无危险因素、有无易燃物，并将可疑情况及时通知工作人员，也不要在游乐设备缝隙里塞纸屑、包装纸等废弃物。带孩子乘坐游乐设施更要多加注意，慎重选择游乐项目。儿童身体没有发育完全，很多大型项目可能对儿童造成内伤，有的刺激项目即使小孩能玩也需要家长陪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2: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3: 我喜欢朗诵唐诗，
4: 我喜欢唱歌。
2: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5: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3: 在这里快乐成长。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星期三下午的4:36，交通90.8继续为您直播。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给我留言，他说：“哎，现在这个声音也是悠悠的吧？嗯，就是那个早上8:30到10:30的那个主持人啊，拜托，他已经早上的8:30到10:30很辛苦了，下午再让他上班。”还是得娟娟上了对，是我是娟娟啦。对，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说，七夕节葡萄树下仔细听，可以听见牛郎织女你侬我侬爱意私语。哇哦，这是个好浪漫的神话传说故事啊。就是七夕节吧，嗯，那个晚上出来玩还行啊，那个白天挺热的白天去哪儿玩呢？七夕节又不能只是晚上，对不对？白天咱去百大鼓楼名品中心呗因为8月份嘛，这么热的天要想出来逛一逛，得选好玩的、有意思的、有优惠有折扣的，对吧？百大鼓楼名品中心那儿有安徽首家巧克力博物馆，8月8号甜蜜开幕，千平空间好玩又好拍。你说到那儿去啊，尝个巧克力呀、啊、再听听巧克力的故事呀，然后再拍一些照片啊，是不是挺有意思的？正好百大集团还有67周年的庆典啊，这个百货内购会折上再补，还有活动凿冰吃瓜，这个非常的清凉吧。还有买家电，百大电器全程价保，以旧换新最高补

0: 1500元。合家福超市呢，购物满100就可以抽盲盒，这盲盒里最高还有500元的红包，是不是超级划算啊？对，吃喝玩乐购一站式搞定，百大67周年庆，全程向百，等你来。这么炎热的天气，百大这活动是不是特别吸引你啊？
1: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2: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1: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3: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教育节目，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下半段直播当中啊。娟娟呢，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呢，跟小朋友大朋友聊的会比较多，但凡我只要碰到最近一段时间埋头写作业都不出去玩的孩子，我一定会跟他说，出去玩啊，天天在家写作业干嘛呀，那样也学不好的。然后家长在旁边都着急了，哎，娟娟，你别这么说啊，人家认真学习呢，你这么说不是打乱人家节奏吗？哎，我要跟所有家长和小朋友都这么说，哎，娟娟阿姨就那么坏。碰到这个太过于认真的孩子，我一定要提醒他的就是，一定要好好玩，一定要会休息，这样才能学好。啊，当然，其实也并不是因为我坏啊，干嘛？我不希望你们家成为学霸吗？我希望周围的学霸越来越多啊，但是呢，学习不是这么学的。对吧，什么挑灯夜战，天天的刷刷刷刷刷刷题，天天的陷入到题海当中。我告诉你啊，现在是科学验证了，前沿脑科学的证据都在否定这种看上去很勤奋的懒的学习策略。为什么说它是懒？所谓的学习是要讲求策略的，你只用这一种策略，而且用这种懒策略就是题海啊，对吧？对于家长来说多省心啊，需要辅导资料我给你买，需要卷子我给你打，多简单啊。那你应该要做的是找到真正适合孩子的学习方式和方法，这个是很难的，是要花很长时间去慢慢不停地摸索去尝试的啊，比那种题海战术其实更费劲啊。所以我们在这儿要跟大家说啊，这个一味的刷题，只用一种方法来学题学习啊，是没有好效果的，对不对？还有想要学得好，不光要看你哎怎么去做题，还要看你休息的怎么样，停的怎么样，在两次学习的间隔你都干了啥，对不对啊？我们来强调一下这个间隔的重要性。我以前跟我女儿说，我说你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啊，每次写作业，写完一项作业之后，比如说你先写语文作业，写完语文作业以后不要再接着写语文作业啊，你要接下来写数学作业。如果到了初中阶段还有物理作业，对啊，你换一个理科的，文科和理科交叉，对不对啊？这样你的效果会更好。哎，为什么？接下来我跟大家来慢慢说。来跟大家提到一个词儿啊，叫间隔效应。间隔效应这个词儿，大家关注到的不是特别多啊。从脑科学的这个角度上来说，间隔效应呢，它是学习和记忆领域的一个经典的现象，指的是分散学习比集中学习更加有利于记忆的形成和保持。哎，不对呀，这跟我们的传统印象中不一样啊。你读书就得一连读个70-80遍，然后让你深深的记在脑海当中。你娟娟，你怎么为什么要分散学习呢？读个两遍，休息一下，玩一下，再来读两遍，是这样学的吗？哎，那也不完全这样。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详细说啊，间隔效应当中呢，分散学习它对于记忆的促进作用，不是随着时间间隔越长，单调的递增的，而是存在一个最优的间隔啊，就是 来跟大家详细说一下啊，就是记忆的保持率和学习间隔之间呢，它呈现出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叫倒 U 型曲线的这样一个关系。当学习间隔逐渐递增的时候，记忆的效果呢就会随之提升，但间隔时间过长的时候，这种作用就会逐渐下降。拿记单词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要带着孩子背单词，对吧？啊，每天背五个单词，那么这五个单词背熟了啊，当时第一遍一定要背出来，会第一遍当时要背出来，会背，会默写，会听写，这种状态背完了之后呢，你得到的是短期记忆。那么想要让它形成长期记忆的话，你要做的不是接下来继续背，而是把它放一放啊，放一放，不是继续背。有人说，那不是应该再继续跟着后面趁热打铁多背几遍？不是啊，放一放，然后孩子接下来呢，就去干一点别的事儿，比方说睡觉也行啊，做运动也行啊，做家务也行，不要打游戏啊，就是不要做那些让孩子嗨起来的那种，就是平常平平淡淡啊，这个收拾桌子呀，浇浇花啊，玩一玩小宠物啊，这些都可以。你不要让他嗨起来，比如跟小朋友小伙伴一起疯起来啊，那个不行。然后打游戏，打电子游戏啊，那个也不行啊。然后呢，过一段时间你再来去听写和默写，哎，和你当时接着后面再去背相比较来说，它的效果会更好，长期记忆的效果会更好。那有人说，萱萱，你这意思就是我这孩子背完五个单词之后，我把它放着，我一个星期之后再来听写，他是不是记得更好啊？那也不是这样说，因为它呈现的是倒 U 型曲线关系。它需要的是什么？就是根据那个艾宾豪斯的遗忘曲线啊，你要做到的是，间隔了一会儿，我们再重新的听写和默写。我们家的操作方式是，早上背，中午再背，晚上听。我们家是这样做的。然后你会发现，哎，孩子记得挺牢，而且他会形成的是长期记忆，就不是那种记了就忘，记了就忘的那种。有的人会发现，哎，我们家孩子背书背得挺快的，但是你过两天再问他的时候，他好像就完全忘了啊，我背过这个吗？为什么？就是他短期记忆效果特别好，但长期记忆效果不够好，对不对？好，我们学习的目标难道只是为了让孩子短期记忆记得效果好吗？不，一定是要让孩子的长期记忆和短期记忆的效果都好，对不对？好，长期记忆的效果好的话，你就按照我的方法来。哎，我们要保持适当的间隔，但又不能间隔时间太长，对不对？好，有人会说，哎，娟娟，那我让孩子背完了，会背了，会默写听写了之后，我再让他背个七八头十遍不好吗？不是不好，是不够好。我有那时间，我干别的事儿不好吗？我让他在这儿集中学习。你要知道，他集中学习会导致一个记忆编码不足，连续的高强度的集中学习就会让大脑进入一个认知疲劳的状态。这种现象在神经科学上被称为是重复抑制，也就是说，连续的重复就会让大脑误以为已经掌握学习内容，于是呢，它就主动降速，加工深度，导致学习效率下降了。这样一说，大家明白了吗？这大脑认为，哎，我都学会了，你还让我再继续学，算了，我注意力不放在这儿了，我放在别的上面了，所以它的效果就下降了，对不对？那么集中学习，也就是题海战术啊，它还会导致记忆过度整合。研究表明，针对相同的刺激，分散学习比集中学习更加能够促进记忆表征的整合。但对于不同的刺激，近期研究发现啊，较长的间隔能够促进不同记忆的分离，而集中学习呢，就会导致不同记忆过度整合，可能会混淆不同的学习内容，从而降低学习效果。大白话就是，不要题海战术，背会了，会听写会默写了之后放一放，咱去做其他事情，然后你过一段时间再来重复一下，再过一段时间再来重复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叫学习间隔。学习间隔呢，它是促进记忆巩固的。大脑在学习之后的休息期间以及睡眠当中，它会自发的重放学习的时候神经活动的模式啊，就是 人虽然是睡着了，但大脑当中的海马体呢还是在干活的，而且海马体呢它只有在你睡着的时候它才干活。它干的是什么活呢？就是把你白天啊你所做的学习啊练习啊，哎，一个一个的收好整理好，分门别类的放好，放到你的记忆格子当中，记忆宫殿当中，然后等到下一次你要用的时候呢，它就能，哎，找到拿给你，哎，你就下笔如有神了，你就可以很好的输出了，是这个样子的，明白了吗？啊，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海马体它是当着临时存储的这个角色，快递员吧，这么说啊，然后它把新形成的记忆痕迹反复投射到新的皮层，而大脑皮层呢，就逐步将这些信息整合进已经有的知识网络，完成从短期记忆到长期记忆的这种转化。啊，所以呢，休息间隔或者睡眠不足不仅会导致记忆力下降，还可能会阻断学习当中非常关键的巩固的阶段。你去看看所有的学习成绩特别好的人啊，就是初中和高中阶段啊，为什么不说小学呢？因为小学大多数的学习是相对不那么费脑子的啊，大多数的学习是这个样子。到了初高中阶段它比较费脑子，它需要的是记忆理解，然后整合成网络，然后再运用，是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好了，初高中阶段的所有学习能力强的人，我告诉你啊，他的休息能力也很强，玩的能力也很强，他的时间间隔会控制得非常好。哎，这一点我希望各位一定一定要了解啊。那有人说，娟娟啊，那我就连着继续刷题又怎么着了？好，当学习间隔太短的时候，连着继续做题嘛，做同样类型的题嘛，对不对？上一道解题的思路这个时候还鲜活地留存在你的工作记忆当中，大脑不需要努力就可以直接调取了，对吧？哈，这个时候学习的过程呢就以编码打工为主导，缺少与旧知识进行的对照印证、差异识别等等一系列的加工，它不利于记忆的这个痕迹的强化和更新。学习间隔时间长一点的话，先前的记忆痕迹就衰退到几乎找不到了，大脑努力提取很难成功。由于找不到与它匹配的这些旧的记忆，新输入的信息呢无法和新的已有的这个知识建立联系，这个时候的学习就是涉及到编码加工。举个例子吧，就是你的学习间隔时间太短，连续做类似的题目啊，你的刷题刷的都是类似的题目，大脑就认为这题简单啊，我就按照原来我知道的就解题，它不会进行深度的思考，也不会进行深度的整合记忆，对吧？就机械的去刷题好啦，刷刷刷刷刷刷刷，写写写写写写写。这个时候人呢就特别像是一个机器，做简单的重复，对不对？好了，你睡个觉起来以后，大脑当中就不会记得太多之前的内容。那如果隔一段时间，从你现在刷题到考试，假设有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的时间呢，到考试的时候你再看到类似的题目，哎，这题我好像学过，哎呀，好像做过，哎，怎么写的来着，想不起来了，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情况，对吧？所以呢，我们给所有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建议啊，就是在恰当的学习间隔之下，旧的记忆有所淡忘，但是它还没有消失，大脑这个时候需要付出适度的努力去提取那个若隐若现的记忆痕迹。这种适度的提取困难，它可以恰好的激活海马体与大脑皮层，哎，能够有效的去处理外部信息和内部提取出的记忆痕迹，从而强化记忆。哎，明白吗？我来再举个例子，背古诗词、背课文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背到哪儿就卡壳了，哎，下一句是什么来着？如果这个时候家长在旁边就提醒，哎，下一句是这个啊，你给他读一遍。我告诉你啊，这个就中断了一次对于孩子的大脑特别有效果的锻炼。你这个时候你要让孩子去想，哎，你多想一想， 这下一句是什么来着？啊，你可以提醒他用一些方法。哎，不如你把前面的再背背，背到这儿也许就想起来了。或者你能不能想起来的不是一句话，哪怕一个字一个词，哎，慢慢的你再捋一捋捋一捋。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有的时候你背书背背背背背到哪个地方你突然想不起来了，然后努力去想想想想想好久，哦，终于想起来了。下一次你再背到那儿的时候呢，终于想起来的那个知识点儿特别印象深刻。明白了吧？哎，学习的黄金法则就是让大脑始终处于提取有点困难，就是想起来有点困难，但是努力努力可以成功的这种状态啊。恰当的学习间隔正是实现这一状态的自然的策略。也就是说，想让孩子背会一首诗，先让孩子一次性的把它背熟了，接下来的时间给他时间遗忘啊，然后呢等他快要遗忘的差不多但是又没有完全遗忘的时候，让他再去努力的去想。所以我们家背书，我是不让他在背书之前翻一遍书的，这课文已经背过了，背过了你就直接背啊，你不要说哎，我背之前我复习一下，不用，背之前你不用复习，直接背。背不出来的话呢，你就联系上下文想一想，再多背一背，再想，哪怕能想出来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然后顺着捋一捋，哎，你就能捋出来更多。好了，这个方法教会给各位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啊。好了，关于间隔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孩子们的学习间隔这个事儿啊，怎么样给用好，然后提升孩子们的学习效果，其实还有一些方法，比如说奖励间隔啊，比如说就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如何去运用啊，然后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哪些注意的地方，还有特别要强调一下睡眠。睡眠它其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间隔，所以很多的老师会说啊，你要想背下来某一篇特别难背的课文，那记得睡前背，睡后呢醒来以后呢你就直接啊躺在床上，眼睁开以后啥事也不干，不去看书，直接再试着背一背，努力的去想一想，实在努力了之后再想不起来，咱们再看书，你会发现大部分都能够背得非常好。哎，为什么？因为睡眠它有非常神奇的地方啊，这个我们等到明天下午的4:30之后再跟大家来详细说。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安徽交通广播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是娟娟，哎，教大家更好的学习方法，找一找，没准能适合自己家的孩子。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接下来呢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畅通2026，我们明天下午的4:00再见啦。
4: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智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只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抖绳绳吧，百大全省百货内购会开启了，首次联动抖绳绳，内购折后再补贴，假日酷暑凿冰吃瓜，露天电影，80余场纳凉互动，来百大交个良友。八月百大内购会，给亲人的内购，给家人的回馈。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请看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9: 出发。
6: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9: 我在，
10: 我也在。
6: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1: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9: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6: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青台高速河曲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的车辆呢禁止上道，预计工期到8月20号结束。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5: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4: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5: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4: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5: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4: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5: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4: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5: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4: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5: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6: 好，接下来我们的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好，苏警官你好。好，路面上最新的消息呢。

0: 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还没有正式的开启。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郎溪路高架的东向西，在靠近上海路上口的位置，东向西最外侧呢是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已经到了现场。
1: 路当中，请后方座椅的乘客一定要只剩下10个人前。是郎溪路高架的东向西，靠近上海路上口的前方1排1左右。有一辆故障车在这个最外侧，交警已经到现场，正在等待拖车救援。请后方行驶的乘客只剩下10人前，每部是已经快要到了南汇河大桥的位置，在南二环的高架桥以及往东的方向，在路中路的下口处呢，也是大车路障。长春西路高架桥往东的方向，目前呢，主要还是集中在南大后的上方。城市的环境应该有高架的南北方向在左，前方金河的位置受银行一站通宝停的位置，附近的有些缓慢一些。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以及前路的北向西受施工影响，速度也是没有那么快。行驶的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请注意，回路让减速慢行。接着这是这个都是交警的晚安。
2: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3: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4: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4: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4: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5: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4: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5: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3: 小赵，赶紧报警。
4: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3: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4: 真是骗子。
6: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7: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8: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9: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8: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9: 谢谢。
10: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8: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11: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8: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好，刚刚这一首歌曲，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在非常闷热的傍晚啊，能够稍微的觉得舒心一些哈、啊。这是我们畅通2026的主题曲，为您送上。好，晚间的17:1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
2: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洪杰。
2: 好，今天晚上韩红组合陪伴大家在晚高峰回家的路上。其实今天出门的朋友应该感受到了哈，这个风雨欲来。这个已经感受到那个风已经开始，
1: 是就比平时刮的
2: 呼啸而来了，
1: 大一点，有的地方感觉又就耳边好像有雷声啊。在特别热的天气当中呢，其实我要提醒大家，再熬几天降温雨就要来了啊。
2: 嗯，我们也说到了，受到台风的影响，白海豚啊，这次的台风是白海豚，8月8号到13号强降雨呢将会抵达安徽的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局部地区呢还可能会出现暴雨。但是7号之后呢，这一场来自于台风白海豚的这样带来的降雨啊，会导致我们高温和强度呢都会有所减少、所以呢淮河以南的高温天气可以暂时的缓解一下。10号到11号全省都是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的。
1: 嗯，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我们要提醒大家出门啊，现在是随身可以带把伞，也防晒防雨两不误啊。
2: 没错没错，还有一点就是大家要带一件防晒服或者一件薄的一件衬衫，
1: 是
2: 就你从户外大汗淋漓进到了室内的话，那个凉啊，空调吹在身上真的像泼凉水一样，所以带一件女士我觉得可以带一件丝巾啊，大一点的丝巾能把自己包披起来的，对，然后或者带一件防晒服哈、避免温差过大着凉感冒。
1: 是有的时候红姐在包里边我都多放一件短袖啊，这实在不行、室内的温度太凉，如果说是外边这一身大汗、把这个身体给裹住了，然后就可以换一件衣服可能稍微好一些。
2: 对，
1: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最近啊，其实大家也很讨论了两个事哈、两个词叫做冷中暑，还有一个词叫脑结冰，不知道雨涵有没有听过？
2: 我还真觉得很难理解哈、什么叫冷还能中暑吗？是吧，大家觉得很奇怪哈。在今天的稍后的这个冷知识思考当中，我们会和大家来说说究竟什么是冷中暑，什么又是脑结冰呢？欢迎您不要走开，稍后马上回来。
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好，看到有朋友就说冷知识我知道啊，这是你们畅通节目的一个板块、冷知识热思考，但冷中暑这是什么东西啊，就听得觉得很奇怪啊，
2: 没听说过对吧、好，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说什么是冷中暑。冷中暑其实是真的中暑吗？还真不是哈，它在医学上面有一个非常准确的表述，叫温度调节障碍综合症。温度调节障碍综合症，在冷热环境切换的过程当中，因为人体不能够迅速的去适应温差的变化，会出现冷中暑。比方说我们在空调房里待的时间太长了，长时间没有出汗，突然一下把你放到高温底下，身体就会出现不适应的症状。
1: 就切换一下子这个 差距太大了啊。
2: 对，
1: 那么冷热交替之间呢，其实还会出现还有一个现象叫脑结冰。
2: 嗯，
1: 所谓的脑结冰呢，在临床上被称之为冷刺激头痛或者是蝶腭神经痛，也就是说当快速进食冷饮的时候，低温食物会刺激神经，使头部和面部的肌肉血管收缩，冲击痛觉神经末梢，引起头痛。
2: 严重的大量的进食冷饮的话，尤其是大汗淋漓之后，尤其是运动过后大量的进食冷饮的话，不光会引起头痛、胃痛、肠胃不适，还有可能会导致就是心脏的心肌梗死，所以特别特别危险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在吃冷饮的时候，咱们千万不要一咕咚咕咚一杯冷饮就下去了哈，要小口喝，慢慢喝，尽量不要这个大量的喝，这个很重要。还有就是大家一旦发现自己冷中暑该怎么办呢？我们就建议大家要转移到一个空气流通性比较好、比较阴凉的环境当中，但是不能够立刻进入温差非常大的空调房。
1: 嗯，
2: 因为如果症状比较严重的话，或者是冷中暑者的年纪比较大，又有着什么高血压、糖尿病等一些基础疾病的话，一下子给他进入到那个很凉的空调房里，温差特别大的话，他这个时候也会产生很严重的应激反应。
1: 对，等于又是切换了一次啊。
2: 对，
1: 那么对于脑

0: 情况下，然后大家就会想着，哎呀，我是不是可以吃点凉的凉快一点、嗯、但实际上以冷制热并非解暑的好方式，以热制热方能彻底解暑哈、嗯、不要在夏天进食大量的冷饮，大量吹空调，有的时候还是得出出汗排排湿，喝一点热水。
1: 好，这说到冷饮，我们卖个关子哈，今天的冷知热思考的这个节目当中也会继续为大家揭晓哈，和冷饮有关和冰箱有关的那些事儿啊。
0: 嗯，
1: 那今天的听见你说的节目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这走上社会之后，或者这几年、嗯、你明白你学会了哪一些以前书本上以前老师没有教你的知识，有没有学会哪些、哦、
0: 走上社会之后你明白了哪些课本上没有教你的知识、嗯、那不就是人生经验吗？
1: 人生经验是的，还有不止啊，你比如说、嗯、有朋友就说，哎，我就学会了一个新词啊，冷中暑、嗯啊，这是现学现用啊，这也行、嗯、这每天其实我们都说过不同的知识、嗯、为什么要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因为最近呢有一个热搜叫做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嗯、
0: 邮件还有礼仪关键是现在孩子哪里还有用使用邮件呢、
1: 啊、就是用邮件，因为现在可能大学生我估计之前都没有发送过邮件，电子邮件啊、嗯、就引发热议了。不少网友表示呢强烈建议邮件礼仪纳入大学的必修课程。
0: 嗯，
1: 还有网友就说，你从小到大我们都是沟通用这个 QQ 微信，
0: 对，
1: 正式的电子邮件礼仪真没人教啊。
0: 哎，红姐你懂吗？你
1: 说实话，昨天
0: 嗯
1: 这个红姐录了咱们908瑞评论的这样的一个报头哈、啊、就说的是邮件礼仪这个事儿啊，
0: 嗯，
1: 请我们的这个特约评论员来做点评，当时红姐就愣住了。
0: 嗯啊，
1: 邮件礼仪是到底什么样，就是我就知道要开始空两盒空两行、
0: 就按照书信的格式嘛，是不是？
1: 对，但是电子邮件和书信又不一样。
0: 嗯，
1: 书信它比如说是一张 A4 纸，
0: 嗯，
1: 我们就很容易来写，但邮件确确实实我还不知道，然后我特地我去搜了一下，发现哎，这是已经在微博上成了热搜的，很多朋友都在讨论，就很多朋友就说很多知识啊，他可能在读书的时候真不一定能学到。
0: 嗯，
1: 有除了邮件礼仪，还有很多这个我们应用在生活当中的，还有应用在工作当中的、嗯、还有这人生的道理，都是在走上社会之后，或者说慢慢的学习到，慢慢的体会到的。
0: 嗯，好，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也发现有很多的一些就是同事们哈、嗯、他们在提交一些这个材料啊、嗯、那个格式啊、
1: 嗯、
0: 各方面特别不讲究。
1: 红姐羞愧的低下了头。就我看到那个表格，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表格是不是掌握到什么程度？我红姐看到那种什么 Excel 的表格、嗯，哎呦，我觉得一个头两个大啊！
0: 其实这些基本的一些常识呢，我觉得像可能在我们这种单位哈，嗯、他对这些这个文档的要求啊，他没有这么严苛的要求、嗯。但是你在有些单位的话，你必须要遵从他们就是严格的行距是多少，字间距是多少、嗯，然后标题是什么字。什么号什么字号什么字体都有非常非常严苛的要求。
1: 是，我今天上午在百度什么字一磅它是什么意思，我还在百度怎么样设置
0: 字间距是吧，
1: 什么什么
0: 如何设置是吧。
1: 对
0: 对，因为一个非常规范完整的一个文档，就是符合规范的文档，你看起来会让你觉得特别赏心悦目。自然比方你在求职也好，你再去参加什么评比也好，看到你的材料的时候，大家心里就会舒畅很多，至少评委看到的时候、嗯、如果你交了一个文档就是没有任何的基本格式，标题跟正文的字也没有区别，然后连个页码都没有，你只要看到这个文档的时候，你就连看下去的欲望都没有。所以就是其实我们缺少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叫什么呢，公文礼仪。
1: 嗯，这其实也印证了哈，就别说这邮件了，可能我们用、平时用的文件啊，
0: 对，
1: 用的这个电子表格啊，
0: 对，
1: 其实也是需要在工作里后慢慢来学习。
0: 是是是，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希望咱们收机前的小伙伴们可以跟我们来说说哈，你觉得有哪些非常有用的人生经验，不是在您在课本上学到的，也不是在课堂上学到、嗯、而是您走上社会以后学到的，记得通过微信的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还有说说这个电子礼仪，电子邮件的礼仪您知道有多少，有哪些电子邮件的礼仪需要您注意的呢，可以在微信上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就说
0: 嗯，
1: 北边已经下的一阵雨，五里墩这边雨已经下大了所以刚刚在上节目的时候雨涵说就感觉这风已经变大了，红杰说耳畔啊有这个若隐若现的雷声，当然我下午的时候听到了、嗯、但我怀疑是幻觉，是不是工作比较忙有幻觉了？
0: 就刚才我看到我们那个玻璃上已经有雨了，你看到吗？
1: 啊，雨已经下来了。
0: 对对对，有一个位听众朋友发了一条消息，这不知道是在北边吧？你看这个地方就完全就是雨已经 就是风雨欲来、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那种状态，天也黑了，乌云密布，然后感觉那个雨

0: 已经是暴雨如注的状态了哈，已经开始下了，下得挺大。来，小伙伴，你所在的路段现在下雨了吗？是不是已经有了要下雨的这种状态和感觉了哈？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说说看，路面上这个雨势对于路面的通行有没有影响？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分享哈。有朋友就说，走上社会之后啊，我明白一个什么道理呢？明白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所以在校的话，请好好珍惜你们青春年少，一旦走上社会啊，一切
0: 都会变了。
1: 对，他说一切都天翻地覆了哈，这就变化还这么大吗？
0: 确实，少年之气是不可再生之物，也是我们作为家长、作为学校的老师，应该去好好去呵护孩子的那个少年气，
1: 是
0: 不能让孩子一个两个都变成老气横秋的模样和状态。
1: 对，少年就是少年嘛，那少年感不是你这个词吗？少年感，大家都很羡慕，
0: 是
1: 哇，这个夸人就哇，你好有少年感。
0: 对，
1: 以前我们想自己很老成啊，
0: 年少的时候总希望要老成一点哈，叫未负青词强说愁。等到你到了这个成熟的年纪，你才发现啊，少年之气真的是不可再生之物，没了就是没了。你无论你怎么去装老黄瓜刷绿漆，你还是老黄瓜，真的很难很难能够在保持好这个少年气。所以如果现在你还拥有少年心气的话，一定要把它保持好，保存好，
1: 把它呵护好啊。另外呢，有位听众朋友他说，我会明白一个道理，他用了几个字，他说
0: 很简单，
1: 任何工作信息都得留痕。
0: 你这是有故事的人哦。是吧，任何工作信息都得留痕。来说说这句话背后的故事。
1: 这故事
0: 你的人生经验很重要，也很深刻。
1: 这为什么只留下这几个字呢？就背后的故事啊，估计不一定好说出来。但这个建议真的，也还有个朋友也说任何东西要留痕。我估计这也是很多朋友在工作当中的一个体会啊。还有一位听友他就说，七就说，我觉得读书的时候啊，缺少教一个人如何与另外一个人相处，与不同人相处的知识。他说后来啊，我就发现这么多年吃了好多好多亏。但是呢，好像这个知识也没有办法用一个量化的方式来教。就是如何与人相处。这个课题确实是
0: 为人处事
1: 太大了。
0: 相处之道。这个你可能在课本上真的是很难
1: 学
0: 到啊。
1: 你
0: 这个可能真的就得在，即便是你在课本上学了，你也不一定能学得进去。
1: 对。
0: 我们说有很多事情是什么呢？都是你撞了很多次南墙以后，你自己才体会到的。你自己才开始重新去思量，重新去掂量你应该怎么样去跟别人相处的。
1: 有一句话叫干中学，这个只有在
0: 世上练。
1: 对，世上练啊。只有在与不同人相处的时候呢，遇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个相处的方式，对吧？
0: 对对对。所以别人跟你说太多的道理，包括你在书本上可能之前也，其实你看我们在读名人传记也好，读一些

0: 好，很多人都是这样啊，都是有这个过程的。就哎，我当时如果这么说就好了，我当时如果那么做，可能效果会不会更好一点？其实这些都是当你开始反思的时候，你开始哎，你开始有这么一个这个叫什么去反省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不断的在成熟和进步的哈。好，我们看看微信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说，下着下着雨又停了，路面处在微湿的状态，微湿的状态对行车的影响不大，但是也不能够。也不能够忽略它啊，因为你路面湿了以后呢，你刹车距离就会变大。
1: 是，
0: 你如果说你没有保持很好的刹车距离的话，你可能刹车就不一定刹得住哈。所以大家也一定要注意，虽然雨不大，但是也要注意安全。
1: 好，路面上最新的消息，邀请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取得互动，也别忘了今天的话题啊，是有什么样的道理，什么样的知识，你是在这个毕业之后、工作之后才慢慢了解。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笑。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4: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6: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5: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6: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5: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清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是中到大雨。凌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36到38度，大别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呢是33到35度。

0: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时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高架桥，像长江西部高架西向东，目前的尾部呢是在枫林路的附近，前方的桥面上也是大流量，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京藏高架现在主要还是集中在南边，南往北在丰路一直到西右路上方流量呢确实是偏大一些。马鞍山高架的北往南集中在南二环上方，南往北是繁华大道一直到前方的龙川路的上桥口的位置，以及呢阜阳北路高架的北往南在北辰大道一直到天水路的位置都是缓行的路段。城市的环线北一环的东西在阜阳路一直到蒙城路主线上，南一环的西向东是金屯桥上下桥的时候速度会比较缓慢。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西，南二环与集贤路的北转东，西二环与长江西路的南往北和宿松路繁华大道下穿南向北下穿里面呢会有一些车辆缓慢行驶的现象，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晚风，路灯，放空，
1: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2: 别忘安全带，
0: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伴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3: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5: 好，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正在为您直播。
2: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5: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洪杰。
2: 好，看看微信平台上啊，很多朋友也在给我们发来信息。有朋友说路面上的最新动态，我们来听听看哪些路段需要您注意安全呢？有一位朋友说，哎呀，一下班就下雨，这个魔咒打不破了吗？来听一下。
6: 下班了，开始下雨了。坐标北辰这边梅冲湖路。
2: 好，梅冲湖路怎么样？没说完啊，应该是流量比较大，来听一下。
7: 908908阜阳北路由北往南高架上面最后侧车道靠近北辰大道，两车撞。
2: 哦。
7: 然后过往车辆注意。
2: 好，阜阳北路啊，阜阳北路这里有两辆车发生了碰撞，看阜阳北路具体的路段啊。
7: 908908阜阳北路由北往
2: 北向南
7: 高架上面
2: 最左侧车道靠近北辰大道，两辆车发生了事故，提醒朋友们经过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安全。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绕城高速公路的北环段几乎看不见路了，雨特别。

0: 大。
1: 哦，我们来感受一下。哎呦，
0: 感受一下，
1: 下这个小冰雹的感觉了，这。
0: 对，你看这雨刮器哈，刮的这个声音也好，力道也好，都还是蛮大的。说明雨下的挺大，所以朋友们经过这个绕城高速北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把那个车上的示廓灯打开啊。
1: 嗯，今天晚间可能不同，以前要说不同城市啊，我们的天气不一样，现在说同一个合肥，这不同的这个位置啊，
0: 不同的区域
1: 啊，不同的区域都完全不同啊。大家在路面上行车的时候要注意安全，特别是跨区域的行驶的朋友。
0: 好。啊，有一位听众朋友刚刚不是说呢，他觉得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工作信息一定要留痕。
1: 嗯、
0: 你的信息，你的这一条信息啊，然后有一位听众朋友叫 HT 说，我支持刚才那位朋友，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做事留痕，做事留痕，做事留痕，
1: 哇，
0: 一定要有留痕
1: 啊、那代表这个事情真的很重要啊。
0: 嗯，
1: 这今后要把这个拿个空间，拿个小本子，已经把它记下来了。
0: 对对对，一定是重要的事情，一定要留下痕迹啊。
1: 嗯。好，另外还有一位听众朋友魏就说，说喝牛奶解辣啊，
0: 嗯，
1: 他就是说这是一个生活小常识，以前说喝牛奶能解辣，对吧？
0: 嗯，
1: 他说不是让你咽下去，而是含在嘴里。
0: 哦，就你被辣到了之后。
1: 哦，是
0: 含在嘴里，可以
1: 就是咽下去，其实没有办法解辣，含在嘴里能把这个舌头是不是辣的？哦，这也学到了啊，就算是一个新的知识。
0: 嗯。好，来，还有，如果你吃下去什么有毒的、啊嗯，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腐蚀性的一些物体的时候，也要喝牛奶。
1: 喝牛奶啊，
0: 可以好像有效的把它包裹住，形成一层保护膜。
1: 好，这个要喝下去。
0: 哎，对，更好的去缓解这个，就是因为胃酸喝到肚子里去以后，胃酸它对一些腐蚀性的物品是有一些物品是有腐蚀的。你像比方吃了一粒电池到肚子里去的话、
1: 哎，
0: 那个酸性可能会把它腐蚀掉。你喝了一杯牛奶之后呢，可以有效的保护一下胃黏膜。
1: 好。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说一说走上社会之后，您明白您学会的哪一些书本上没有教你的知识哈、
0: 嗯、
1: 邀请大家继续来聊一聊。
0: 好，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很多的事情啊不要埋在心里、
1: 嗯、
0: 说出来会好很多。
1: 对，
0: 这是他在生活当中学到的经验，
1: 就情绪要

0: 要把它消解掉，通过各种样的
1: 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味妙然天成，口味妙然天成，口字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3: 英俊潇洒
2: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3: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2: 我们陪你下班。
4: 下班啦
2: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卸下压力，
3: 提起笑肌，
5: 耶！
2: 深呼吸。
3: 你的车窗外是流动的光影，我的后视镜里倒映着整座城市的呼吸，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0: 那以后，红姐也是笑了啊。她说："我手机上的聊天记录啊，应该是2017年、2018年的都还在，今年是2026年了啊。"她说："我就怕哪一天这有什么问题啊，这个甩锅甩到我身上，我留有痕迹啊，有留痕。"
1: 你再一次印证了这个工作留痕的
0: 重要性
1: 、是吧？2017、2018年的聊天记录都还有。
0: 他还说我不敢轻易换手机啊，就怕文件什么的丢了。那您实在不行，拷贝到电脑里边，手机那实在不行的也得换啊，用太多年了，有时候这电跑得太快了。
1: 对，你就换一个大容量的手机啊，
0: 你更好的留痕是吧？
1: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的经验，我就是学会了拒绝三连。
0: 什么叫拒绝三连？
1: 不是我，不知道，我没在。
0: 哦，
1: 你这是。
0: 拒绝三连哦，这个词红姐也是第一次听啊，叫不是我不知道我没在啊，这是为什么？这肯定也是因为有什么样的事情，
1: 也是
0: 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感触。对，你看今天我们邀请大家说这个工作之后走上社会之后你学会了哪些知识，这个今天上一个节目啊2个小时，红姐感觉收获一定特别大，
1: 不是你们
0: 学会了很多啊，
1: 对，这跟我们说的更准确一点，更有指导性一些，
0: 更详实一些。你看有位听众朋友说的这个红姐要和他一起来给大家安利了，那我就说我来说一个跟大家说一个啊，不要用餐巾纸包任何贵重的东西。
1: 我怀疑他是把他的结婚戒指包餐巾纸里然后当垃圾扔了。
0: 对，我小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这个是小的时候我妈给我买了一块玉，然后我就说这个玉，我妈就一再强调这个玉还是
1: 很贵重，
0: 对，比较贵重吧，然后我想有那这比较贵重啊，后来有一天班级要大扫除，就我们当时大扫除是要把这个桌子把它翻过来，把桌子清理一下的，我想那我不能把它放在地上，也不能把它放哪儿比较好呢，我拿个纸给它包起来，包起来以后然后可能就扫地就扫掉了。
1: 不是，你的玉不应该带身上吗？你为什么要把它拿下来？
0: 当时读书时老师说这个不能，不
1: 给带，
0: 我就把它下来我就放到这个平时我就直接放到那个
1: 书桌
0: 里边，下课下放学的时候我就把它带上啊，然后那一次我就把它包到纸里面去了，然后再也没见到那块玉了。
1: 好，挺好了，我们家长的学校不给带，你就别给孩子带了哈。
0: 是，当时也是住宿制学校，所以说一直在放在学校里，不然我就直接拿回家了。就
1: 后来找着没？
0: 再也没找着了
1: 啊！
0: 就这个事，可能在我记得去年还前年，然后有一次这在家里大家庭吃饭的时候，我妈还在念叨呢。
1: 就这块玉还没找着哈，
0: 没找着。
1: 好，来这个任何贵重的东西哈，我以前就是像出差啊或什么的，我都会把我比较喜欢的一些首饰带出去哈。
0: 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它？
1: 不是，就是带出去嘛，出去玩带出去，带在身上
0: 啊，带身上啊，
1: 带耳朵上、手上啊。
0: 我以为拿个纸巾把它带到包里。
1: 但是后来我发现，每次出去玩回来都要丢一样东西，就是你不小心它就没了，就是你洗手的时候，有的时候你
0: 随手把它放一边，
1: 哎，放在那儿，然后后来就忘掉了，
0: 就随手了。
1: 然后还有的掉到了那个就是那个洗漱池里头，
0: 就每到一个城市就要留下一个纪念。
1: 我现在那个贵重的东西基本上就不带了，要么就不带了，出去玩我更不会带了。
0: 是出去玩咱们就把东西带回来就行了，买点纪念品吧。
1: 对，要么就带一些相对来讲不是那么贵重，丢了也不可惜的那种。
0: 雨涵实在对自己不够放心。
1: 如果真的觉得哎呀这要美美的出去，那我就买一些不贵的，然后带出去，丢了就丢了吧，
0: 就真丢了也不心疼，
1: 也不心疼。对，
0: 看到有朋友就说红姐你说的是真的吗？是真的，我当时我现在都记得清楚，我当时把这个裹在一个纸里面，然后我怕不放心，我怕那个纸把它露出来了，我让它透明胶把它我也把裹了几圈，
1: 缠了一下是吧。好，来这位朋友，这位说不要把餐巾纸包任何贵重东西，这位朋友说说你的故事哈。你们别光丢个钩子给我们啊，你要把这个故事给我们说清楚。
0: 你也是掉了一块玉吗？还是掉了一个什么？
1: 我曾经丢了一块手表然后好在什么呢，后来找回来了
0: 哟。
1: 对，
0: 这手表丢了还能找回来。
1: 我丢完之后，然后我们当时到泰国去玩嘛，那个时候泰国还没有不像现在这样哈，就是比较危险，那时候还比较安全。带孩子出去玩，到了当地你肯定要体验一下他们当地的这个推拿。然后我们当时就去做推拿的时候，做那个按摩的时候，我就把手表放在了枕头底下，然后做完以后呢就开开心心的就走了。
0: 哦，在泰国丢的？
1: 在泰国丢的。
0: 然后你拿我找回来了？
1: 在曼谷丢的。丢完之后呢我一晚上都没有想起来，第二天我们就从酒店里准备那个
0: 我看看几点了
1: 换酒店。对，走的时候我就带手表，哎，手表。

0: 觉得说，哎呀，还找回来了，
1: 就是一件事能改，就让大家对一个城市哈、啊、就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0: 对对对，但从那以后，我出门再也不戴手表了，就不戴了。
1: 红姐，从那以后我也再也没有戴过玉了，就是在小的时候家里人再没给我买过任何饰品了。
0: 好，我们再看看还有朋友说，说说你生活当中啊，在工作以后，或者是说走出校园以后，哪些经验是你在学校没有学到过的，在课本上没有学到过的，但是生活教给你的。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告诉大家一个啊，这个特别适用于婚姻当中，尤其适用于婚姻当中的男士。
1: 哦，这个可能那肯定学校里边不会教。
0: 今天要好好学习学习 啊。
1: 这位听众朋友说，讲理这件事，他说我发现有的时候不吭声是最大的福气，多解释一句都会让自己更累。这也是有故事的朋友啊 ，life 啊 ，life， 你的这个 life 里边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
0: 就是发现，在家里，家不是讲理的地方，越讲越乱，
1: 家不是讲理、
0: 越讲越生气，所以呢，有的时候在家里边发生矛盾的时候，不讲理不吭声，反而有可能还缓解了很多矛盾啊。
1: 对，就是有的时候讲理不如讲一些这个艺
0: 术、啊，不如讲爱、
1: 啊，讲爱啊。
0: 对，家不是讲理的地方，是讲爱的地方。
1: 或者沉默，对吧？有首歌叫《我沉默，你的话也不多》啊。
0: 沉默不行
1: 啊，
0: 沉默会让人觉得是软抵抗。
1: 哦，就是你不说话干嘛？
0: 你不搭理我？
1: 你什么意思？那该怎么样呢？就是还服软嘛，及时服软啊，是服软是服。另外呢，有位听众朋友就说，这位听友的名字叫教授啊，这个比较瘦啊，他说人越淡事儿越顺。人越淡事儿越顺是什么意思？就是对很多事看得不要太重，
0: 就越不计较，可能很多事儿就越水到渠成了、是吧？就你越在意越计较，有些事儿就越过不去、是吗？
1: 明白了啊、难怪有个叫风轻云淡啊、
0: 然后有一位朋友说，我要跟大家说一个经验啊，就是晒太阳并不能
1: 补钙
0: 啊，并不能补钙，他说只是促进身体里钙的吸收，所以你如果光晒太阳，你吃的食物当中含钙量少也不行，
1: 就你缺钙你晒太阳是没有办法补钙的，
0: 你如果只补钙你不晒太阳也不行，
1: 就是二者缺一不可啊。
0: 对，
1: 就该吃，就如果说真缺钙，该吃钙片也得吃，然后多多晒晒太阳啊，促进吸收，这算是一个生活经验了啊。
0: 对，没错。
1: 好，感谢感谢。你看这三伏天很多人就流行这晒晒背什么样的啊、晒背就是说对于中医上面调理嘛，也是能补补钙啊，这不能补钙是促进钙的吸收。好，今天我们的活动话题邀请大家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有哪一些超有用的人生的经验啊，这书本上没有学到的，是毕业之后在人生的道路之上你在慢慢了解的。
0: 好，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这个他说也很重要，他说尽量少跟负能量的人接触，保护好自己的能量场，不入局不接招。
1: 哦，就怎么样少跟负能量的人接触呢？叫不入局不接招。不接招是个什么意思？就是别人给你的这个打过来的这些踢过来的球你不接是吧？
0: 不接话
1: 啊，不接话啊、
0: 不接话，对吧？他说啥你不要接，他质疑你的时候你也不要接他的话，你不接他的负能量就传递不到你这儿来、
1: 那这个时候我能沉默吗？就刚刚雨涵说这个家里不能沉默啊，这个时候是不是沉默一下可能比较好？
0: 沉默是金是吧？
1: 好，另外呢，有位听众朋友他是这么说的哈，他说其实要远离不断打压你的人，
0: 亲戚朋友
1: 啊，就是如果说有人他这源源不断的他老是打压你，老是否定你，就尽量的远离。
0: 对，
1: 我觉得这话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哈，就是人，我们就说人他是一个社会性动物，他一定是大部分人吧，就包括我，反正红姐认为自己是如此哈，我的对于自己的评价一定是周围综合人的评价，如果身边所有人都否定我的话，那我肯定也不可能肯定自己。
0: 对对对对，好，来小伙伴们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说说哈。有一位朋友说，他说当下祛魅，要学会祛魅，对任何人任何事祛魅
1: 啊，祛魅，祛魅，就是对很多事不要觉得哎呀这个是好高大上啊，好稀奇啊，
0: 不要觉得遥不可及，
1: 是
0: 不是，
1: 对，我好像有点高攀不上啊，我好像离我这太遥远了，把这个一些东西放下来，可能能平视，可能这角度是不一样的，看他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0: 好。 好，来看看微信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这位朋友说，不要跟别人说自己的事儿，不要有太强的倾诉欲。
1: 嗯，
0: 尽管你可能遇到一些事儿会很痛苦，没有办法消化，你可以跟哎呀说，或者自己记笔记，唯独不要跟人说，没有人能感同身受，反而会觉得你负能量。有的时候啊，自己有价值，能被利用好是好事，自己不

0: 不行，也不努力，却抱怨这个世界只看利益，这是无能的一种体现。哇，说了一大段啊。
1: 嗯，这可能是这位听友啊，叫阿良，他可能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个感触啊。
0: 嗯。
1: 怎么说呢？我觉得倾诉的时候可以跟 AI， 因为现在 AI 也能聊天，而且能做出一个很好的回应，也可以给一些很好的一种疏解的方式哈。当然，如果说身边有这个很好的亲戚朋友啊，我觉得也是适当的时候也要倾诉，他们也很渴望了解你，很渴望倾听你的心声的。
0: 嗯，
1: 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啊。
0: 好，来来来，这个不绝对哈。我觉得可能这位朋友应该是，
1: 可能最近遇到的一些难题，
0: 对，应该是受到一些伤害哈，
1: 有一些失望。
0: 对，我们看到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这么说，他说：“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我们作为普通人啊，省钱和赚钱一样重要，不要只相信钱是赚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当你赚不到很多钱的时候，省钱也很关键
1: 哦。是，我那天看到一个说什么年轻人最好的理财方式，中年人最好的理财方式，
0: 嗯，
1: 然后晚上你少吃15块钱20块钱，就相当于你有几十万放在支付宝里一天的这样的一个收益了。
0: 哎，我前两天看到一位男士发的视频，他就是戒烟之后发现他把买烟的钱全部存起来，
1: 哦，这么少，
0: 攒了很多钱。
1: 哎呦，大家有没有相似的经历呢？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啊。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4: 合肥城市打卡新地标，安徽第一家巧克力博物馆8月8日甜蜜启幕，百大鼓楼名品中心超千平沉浸式巧克力主题空间，好玩又好逛，亲子休闲闺蜜打卡不二之选，8月8日解锁奇妙甜蜜体验。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10: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0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
12: 4008-0000-000。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陆高速古碑收费站入口超宽地磅改造施工期间的所有车辆从古碑收费站普通车道驶入高速，限宽 2.55 米，超宽车辆可绕行至丁部收费站上高速，预计8月31号的18点结束。再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的听友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时刚好赶上福利，匠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管电线免费整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的监督把关呢，装修确实省心太多了。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智化式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
1: 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来的强光
1: 啊，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5: 大众普遍存在认知误区，认为一氧化碳中毒只发生在冬季。其实高温天气炎热，大家喜欢打开空调，关闭门窗，密闭情况下也容易发生一氧化碳中毒情况。合肥市安防办温馨提示，夏季使用燃气灶、燃气热水器等设备，要定期检查设备工况、接口配件、排烟管道，及时更换老化破损部件，避免燃料不完全燃烧产生废气。居家建议安装一氧化碳报警装置，实现实时监测预警。室内空调开启情况下，应定期开窗换气，确保空气新鲜，严禁在门窗紧闭的室内开展炭火火锅、烧烤、围炉煮茶等活动。
4: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6: 日前，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召开汛期人员转移避险工作座谈会。座谈会上，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

0: 相关业务处室负责同志，以及来自皖南山区、大别山区有关市县乡三级的防汛一线同志，分别介绍了人员转移避险经验做法，就转移避险工作中的难点、痛点和破解方法进行深入探讨交流。会议要求要认真梳理各地转移避险的典型经验做法，充分吸纳合理化意见建议，按照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和四个疑虑要求，尽快研究制定工作意见，全面规范我省汛期人员转移避险工作。要充分发挥信息化支撑作用，坚持需求导向，汇集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的风险隐患，把信息系统打造成指挥调度、精准转移的最强大脑。要强化底线思维，时刻绷紧防汛防台风这根弦，密切监测天气、雨情、水情变化，随时应对处置突发情况，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像目前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尾部是在枫林路的附近，前方的桥面上二环呢是一处节点，要特别留意，也还是建议大家呢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五里堆上桥口的位置，尾部呢大概是在黄山路的附近，金站路高架桥南侧呢在繁华大道到前方的西右路上方，北边呢是望江路上桥口的位置和转南一环的位置，速度会没有那么快。南二环高架目前的全线西向东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像马鞍山路高架桥的南往北的方向，在繁华大道一直到前方的望江路的下口处，速度会比较缓慢。像北二环呢，现在有一起事故发生，在环南路铁路桥下的东尾西尊外侧主线上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北二环靠近环南路铁路桥东向西尊外侧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后方准备要进入铁路桥以及附近主萧城路附近主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避让。郎溪路高架的东往西，目前呢还是要集中在上海路上口的位置，像城市的环线北一环东往西，在阜阳路到蒙城路的主线上，南一环是宣城路一直到前方的桐城路东往西，西向东呢是肥西路上金屯桥，速度会缓慢一些。像城市外围南二环与前山路辅道上的西向东，西二环转吉贤路的北转东，尾部呢是在黄山路，南往北是望江路一直到长江西路下穿北边出口的位置，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车险，新车满一年车险千万别选错，平安车险一步到位，拨打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外观损失先赔再修车，先赔付再修车，修车有质保，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全程一站式服务，让您用车养车没烦恼，买保险就是买平安，平安为爱护航，平安为爱护航，省心之选，详询400860，详询400860。

0: 好，这歌里唱着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哈，这为什么要这个放这首歌呢？因为浪漫的七夕即将如约而至哈，那么要提醒大家啊，咱们乐购908商城七夕的专场甜蜜福利也即将重磅开启。
1: 好，七夕有哪些好物呢？送给大家，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哈。你看，大牌美妆还有潮流服饰都可以一站式进行选购，不管您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都能够在这里轻松的来挑选。七夕的专属优惠啊，是诚意拉满了，全场下单如果满777块钱，可以帮您立减77块钱，还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超值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哈！活动日期也就是从现在开始到8月21号，微信小程序当中您直接来搜索乐购908，乐购908，或者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就可以进入参与了。
0: 夏日护肤少不了一瓶大牌的精华水，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大品牌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如果说各位想试海蓝之谜的这个修护力啊，或者说习惯囤货消耗的很快，这简直就是闭眼入的时机，毕竟它的肌肤感和这样的一个润透力啊，依然是非常好的水准啊，一滴就能够抚平干燥，换季时拿来湿敷，皮肤立马回血。那么日常一瓶150毫升的精粹水，光起就要上千元。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七夕特惠，跨境直发支持溯源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仅需199元。不止如此呢，七夕活动期间呢，还可以享7.7折的优惠，折扣后到手仅需153.23元哈，还没有完，
1: 太便宜了。
0: 这个红姐一口气都说完了，这个活动还没完哈，折扣完可以再享满全场满777元减77元的活动，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有效期至2027年1月，数量有限，抓紧抢购。提醒大家，这有效期是到2027年1月啊，是07。
1: 这个精粹水啊，零七的产品，大家如果介意的话你就不要买啊，不介意的话呢，这个时间是可以用得完的，因为精粹水我们都是早晚都要用的，还能够湿敷贴面膜，一般来说2-3个月左右就能够用完一瓶水，还是值得大家囤起来的，非常经济实惠，建议大家不要错过。顺风直邮，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购买吧。因为我们都知道用过海蓝之谜的朋友应该都有感触哈，它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能够保湿，能够锁水，让肌肤由外而内，由内而外重新的去焕发光彩，质地也非常的清爽，好吸收，适合所有的肌肤类型。官网一瓶150毫升要1000多块钱，然后这个乐购908的七夕专场，七夕的活动还可以享受7.7折的优惠，到手之后仅仅只需要153.23块，如果你享受全场777元，再给您减77元的活动的话，这个就更加的实惠了。所以我们说精华水用起来比较快，大家可以趁着商场有活动抓紧时间来囤一点，有效期是到2027年1月份，福利库存都是有限的，手慢无，赶紧拿起手机下单购买吧。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菜单，底部菜单点击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 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0: 好，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正在为您直播哈，也要给刚刚上车的朋友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邀请大家来说一说有什么到底啊，是你在这个书本里没有学到的，是在这个人生路上啊，在社会当中，在工作当中才慢慢学会的，邀请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和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为什么会说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因为最近啊有个热搜。说的是什么呀？好，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这样的一个词条引发的热议，这不少网友就表示，你说这邮件礼仪好像不仅大学生不会啊，刚毕业的刚实习大学生不会，我们好像也确实不太了解啊。
1: 好，还有一些朋友就说了，说我从小到大从来都不通过邮件沟通，基本上都是靠 QQ 啊微信啊，正式的电子邮件礼仪真的没人教。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挺重要的，为什么呢？你看孩子他们小的时候很多的课业啊，包括一些写的一些这个论文什么的，小时候不用写论文 啊，课业什么的都是家长帮忙，
0: 对，帮忙梳理
1: 来做的。但当他走进大学校园之后，无论他将来写论文、考研，然后或者是争取一些更好的一些 offer 的时候，他可能都需要通过邮件来邮寄。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邮件礼仪的话，可能有一些方面做的不是特别的得体，
0: 是
1: 就会给导师带来一些不好的印象。
0: 今天红姐还特地百度了一下，这一边是准备节目的这内容，另外一边呢也是这自己也来学习一下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就基本他邮件礼仪有什么样的。如何发送一封得体的电子邮件呢？
1: 对，就怎么做这个邮件才算是一封符合邮件邮递礼仪的这样一个邮件啊？
0: 就有几处需要注意啊。首先，第一个是主题，这不用说了哈。邮件它有个主题，主题呢，建议使用核心事件加上关键信息的格式，清晰凝练的概括邮件的主旨，让收件人就我没打开，我就知道我收到一封邮件，上面写的核心事件、关键信息，一眼就能了解邮件的目的
1: 啊，就是我知道这是一件什么样的邮件哈，是做什么用的，很清晰。
0: 求职，2026年8月，
1: 还有就是称呼一定要正式礼貌。

0: 分段呈现。
1: 嗯，另外呢，还有就是正文当中要标注哈，比如说包含附件，正文当中要明确提示详见附件，就是你做一个提示，并且确认附件是否这个格式是否正确，就能否打开。
0: 嗯，还有就是结尾要有期待和祝福，如果需要对方回复的话呢，要表达期待您的回复，并加上祝福以祝好。最后就是落款、署名加联系方式，这些就是一封完整的邮件应该具备。

0: 其实我们其实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学过公文的这个书写的这种专门的课程，对吧？上过，然后有专门教你怎么写信，小学就有，怎么教你写信。然后但是实际上现在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写信的机会非常少，
1: 非常少，非常少。
0: 孩子，你别说书信了，就连邮件其实也很少用到哈。所以很多孩子可能学完就忘了。那么现在慢慢的走上大学，走上工作岗位之后，这些邮件礼仪啊，还是需要好好拾起来的。
1: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邀请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有哪一些知识，哪一些道理啊，是书本上还有这当时老师没有教你的，后来你慢慢才学会的，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取得互动，继续来聊一聊啊。
0: 好，来听听看微信平台上有些朋友跟我们分享的他自己总结出来的人生经历。

0: 还有一位朋友说，还有一个就是，你越担心发生什么，就越有可能会发生什么。
1: 哎，这是一个怎么回事？它是一个心理学上的一个事情，
0: 量子纠缠吗？
1: 啊，
0: 是吗？
1: 就是是不是反过来，就是索性就是把它一切放平和一些。
0: 对，就
1: 别多想，
0: 多想好的吧。
1: 嗯。
0: 啊，不要担心，而是你期待着会发生什么？
1: 哎，说真的，
0: 对不对？
1: 2026年啊，就是红姐现在也没做到，但今年真的我看到最受用的一句话，就是提前焦虑等于贷款让自己难受。
0: 嗯，
1: 哎，我当时看到这句话，我觉得真的是说的挺好，
0: 有道理啊。
1: 啊，就是你提前焦虑，你这焦虑也解决不了事情啊，只会让你自己难受，自己心烦，
0: 对，
1: 也没有把问题给解决了。
0: 所以，对于未来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尽量的往好的方面去想，不要老是往坏的方面去想，这样可能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会减少自己内心的焦虑和压力啊。
1: 就像之前我们放那首歌说的啊，这个鼓起白色帆，顺风呼唤，装载自由勇气或靠岸啊，装载的勇气能够保持一个平常心。不过说到装载啊，不知道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当中，冰箱里有没有装满了冰淇淋啊？红姐家里，放了不少，这红姐也喜欢吃，然后这家里的小朋友偶尔也让她吃一个。但最近我就发现冰淇淋啊，这打开以后，这里边有点冰渣。哎，我想这到底怎么回事？我家冰箱也没坏啊。所以今天的冷知热思考，我们就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冰淇淋里面长出了冰渣，到底还能不能吃？还包括冰箱里面的像鱼丸、肉丸等速冻食品有冰渣，到底能不能吃？
0: 好，来和大家来科普一下哈。其实我们在买一些产品的时候，包括买一些冷饮啊，包括买一些冰激凌啊这样的一些产品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如果有冰渣呢，因为它是软软的嘛，对吧？如果有冰渣的话，是不是就坏了，或者是不好吃了，还能不能吃？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呢，冰渣不等于变质，很有可能是什么呢？冰激凌内的原本精细结构在漫长的储存过程当中被一点点的瓦解了。
1: 什么叫原本的精细结构？它不就是雪糕吗？它有什么精细结构？
0: 对啊，你看冰激凌，其实我们容易把它理解成一坨冻硬了的甜奶油，对不对？然后但从食品结构上来看呢，它比糖加奶再冻硬要复杂的多，因为一只口感比较好的冰激凌，它里边有脂肪、有糖、有蛋白质，还有水、空气，还有非常细小的冰晶。这些东西呢是被搅打，然后打碎之后冷冻稳定在一起的，然后最后成为那种半固体，能够挖得开，又不会像冰块那么硬的这种状态。
1: 是，所以我们自己拿牛奶加糖是做不出来的那种冰激凌啊。
0: 对对，你要打发，然后有这么一个过程嘛。所以冰激凌刚买回来的时候，为什么口感会那么顺滑呢？就因为那个时候它的冰晶是非常非常小的，小到几乎你的舌头感觉不到有这种颗粒感。而且冰激凌内部呢还均匀分布着很多小的气泡，气泡呢使得它变得蓬松，脂肪、蛋白质和稳定剂能够帮助它整个体系支撑住，防止它快速的分解或者是塌陷。所以刚买回来的时候，你会吃那个冰激凌，你会觉得口感特别的顺滑。
1: 哦，那就这么理解啊，它有点像一栋微型建筑，
0: 对，
1: 冰晶足够小，空气泡要分布均匀，
0: 是，
1: 脂肪、蛋白质和水相这个结构啊就要稳定，那么一旦这样的一个结构被破坏，口感会下滑。但这个冰渣哪里来的？我还是没太理解啊。
0: 这个冰渣呢，其实冰渣本来冰激凌里面就
1: 有
0: 那个冰晶，对，
1: 变大了。
0: 对，刚生产出来的时候它很小，所以你明显的你可能吃不出来有明显的颗粒感。但是呢，你在后面储存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冰激凌放的时间比较长的话，或者是你储存的温度不是特别的稳定，今天高明天低，它这小冰晶就会慢慢变少，大冰晶呢就慢慢的吞并周围的小冰晶。这个过程其实就叫冰晶再结晶或者重结晶的这个过程。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一场冰晶之间的搬家，就温度升高以后呢，小的冰晶呢就先融化了，然后温度再降低呢，融化的水分又开始重新结冰，但是呢它回不到原来的小冰晶，它就附着到了已经存在的大冰晶上。你这样呢反复几次，小冰晶就不断消失，大冰晶就越来越多，多到什么，后来你吃的时候牙齿和舌头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就是冰渣。所以你的冰箱的不稳定就是导致你的冰激凌出现冰渣的罪魁祸首。
1: 原来是这样啊，它并不是凭空诞生的啊。
0: 对，
1: 很多朋友都认为就只要放进冷冻室冰激凌就安全了，但是安全是一回事啊，口感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家里的冰箱的冷冻室呢不是这个实验室的恒温箱，每一次开关门冷冻室的温度都会发生波动，如果说恰好放在这个门边啊，受到的影响会更加明显。比如说频繁的开关冷冻室门，把冰激凌放在冷冻室门架或最外层，还有在买回家的途中啊，它已经会有一些
0: 变软了。
1: 对，因为它的温度肯定拿出来了嘛，
0: 对
1: 啊，送给你的，然后还有拿出来挖几口，还有放在桌上聊会儿天又冻回去，那肯定也是的。包括 冷冻室塞得过满，冷气循环不畅，
0: 对，
1: 还有停电之后又重新冷冻。

0: 对，所以我们不怕冰激凌一直放在冷冻室里，它的温度比较恒定的这种状态下，就怕什么呢？拿出来放进去，然后化一点冻上，再化一点再冻上，这样的话呢，冰晶就有机会长大，然后就有机会开始重新结晶，这个口感就回不去了，回不到原来刚买的那个顺滑的。
1: 这雨涵这么说，我就想到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说哈，就有一个叫冷冻鼠，
0: 对，
1: 这也是这样的感觉，就是你这温度一下变化太大了啊，这冰淇淋也是如此哈。
0: 对，大家可能会觉得说，那我化了以后化成奶油了，它就从固体奶油变成了流质的奶油，那我再把它冻回去，其实口感不还是一样吗？但实际上不一样哈。为什么冻回去的冰激凌，即便是你把它冻回去了，它也不好吃，因为它融化的不仅是冰啊，它还有你看它冰激凌它是打泡打发的，它里边有空气泡。那如果它一旦冻回来以后，它坍缩了，它变成一个水质的之后，它那个空气泡就没有了，脂肪和水的结构也会遭到破坏。即便是你把它再冻回去，它也就是冻住了，并不是复原了，所以口感就没那么好。
1: 就你病了哈，就头发洗了以后，本来是抓了发型的，拿洗发水洗了以后啊，再把它吹干，头发是那个头发，但是没有那个发型了啊，这就是为什么
0: 支撑不在了。
1: 对，支撑不在了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鱼丸、肉丸等速冻食品有冰渣，也是同一个原因吗？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在稍后我们要和大家揭晓，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您家的这个冰箱里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您又是如何来处理的？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账号和我们取得互动。
2: 匠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3: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古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是中到大雨。凌晨的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是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36到38度，大别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呢是33到35度。 合肥目前晴，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9，空气质量优。
9: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0: 出发。
9: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0: 我在，
11: 我也在。
9: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9: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的听友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那么这事呢，也是刚好赶上福利，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房的水管电线免费整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的监督把关，装修确实是省心太多了。福利还不止这些啊，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0303，6556-0303。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方兴大道天都路的东向西，此前呢在超车道是有起事故发生，事故已经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方兴大道靠近天都路的东向西，此前呢是有事故发生，事故已经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像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西向东尾部呢仍旧是在枫林路前方的桥面上，在靠近西二环呢是一处节点，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西欧宁路上五里墩也是大流量。南环高架桥的西向东，在东至路上桥和苏松路的下桥口，以及金扎路汇流点的位置，也都是节点要提前的规划好。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龙川路到南环的正上方。

行驶。东边的郎溪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主要呢还是集中在北市的环线南营环东往西，在宣城路到同城路，西向东呢是金屯桥下桥一直到宣城路的附近主的位置主线上，西向东呢是在肥西路一直到金屯桥南营环这一节呢也还是要留意一些。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前山路的竹竹湖湖道上，以及呢西二环南往北，在红枫路到长江西路下穿，北转东是受集贤路施工点的影响，速度会比较缓慢。请行驶的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哈。不管此刻您在什么样的位置哈，希望您都能有一个好心情，在忙碌的一天之后啊。刚刚我们跟大家来聊了这个冰箱里边的这个雪糕啊，它
1: 冰激凌啊，
0: 有了这样融化之后啊，再把它合起来就回不去了啊。
1: 对，就是虽然它又冻住了，但它没有办法恢复到原来的口感了。
0: 是，就是有朋友就说的这个少年心气啊，这不可得啊，不可再生之物，这冰激凌也是一样的啊。
1: 好，那其实我们在冰箱当中除了冰激凌之外，我们知道还有家里有什么鱼丸呐、肉丸呐，还有一些速冻的一些食品，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冰渣。这到底是一个原因吗？我们说它有相似的地方，但也有不一样的地方。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和水分的结冰有关系，但是不同之处是什么呢？我们不同的是，冰激凌它毁坏的是细腻的结构，但是鱼丸子也好，肉类它损伤的更多的是组织结构。
0: 哎呦，这组织结构什么意思呢？比如说鱼丸和肉丸靠的是蛋白质形成的弹性结构，反复化冻在冷冻之后呢，大冰晶会挤压甚至破坏这种结构，等再煮熟呢，就发现没那么弹牙了。
1: 对，
0: 咬起来发柴，甚至是有这个空洞感。这速冻饺子、包子也是一样的，反复冻融之后呢，表面容易开裂出水，皮和馅的这个形态都会变差。
1: 对，所以你就买回来之后，你要么就放冰箱里把它冻起来，
0: 是冻扎实一点。
1: 就是你，尤其是我们家里边在买那种大块肉回来之后啊，你千万不要一整块通塞进冰箱冷冻室里，
0: 然后拿出来切一点。
1: 对，你出来切第一不好切，你要化冻了才能切得动，对吧？这样的话呢，它就反复的就会出现这种就是融化再冻。你就买回来新鲜的肉，就按照家里的人口的这个量，把它包装切割成小份儿，然后呢，每一对的份，这个大概能吃多少，然后呢，再把它放回到那个冰箱里去，这样吃一块取一块，就不会存在这个反复解冻的这个问题。这样的话呢，它的食物才能更加健康。
0: 但是接下来有个问题，有朋友就说了，那这个说这么多，有冰渣的冰激凌还能吃吗？大部分情况是能吃的，如果冰激凌一直放在冷冻室里，只是因为储存时间比较长或者温度发生过小幅波动导致口感变差出现冰渣，那么通常只是品质下降，其实吃起来也不太吃得出来品质下降啊，并不代表不能吃，说白了就没那么好吃，但不一定不安全。
1: 对，但是如果出现以下的情况，你就一定要把它丢掉了，就是明显的融化成液体，包装都鼓鼓的了，
0: 鼓起来，对
1: 对，或者是破损了，或者漏了，或者表现出现异常的粘液，闻起来有酸味馊味或其他的怪味，然后呢，这些可能都是在室温底下放置久了之后又被重新冷冻了，这就是明显就坏掉了，然后又被冻起来了，这个就不能再吃了。还有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冷冻不是消毒，低温它确实能够抑制很多微生物的生长，但是它不能把所有的风险都清零。如果冰激凌已经在室温下放了很久之后再冻回去，它只是把风险暂时解冻了，冻结了，并没有彻底的消灭。所以判断能不能吃，不能只看它有没有冰渣子，要看买回来的冰激凌和冷冻食品怎么样存放才能够不长冰渣，关键一点就是温度要稳定。

0: 四个字，温度要稳定哈。它其实冷冻食品可以最后再买，另外呢，回家路上尽量保冷。现在很多超市它会给你来准备一个冰袋啊，准备一点冰块什么的。另外呢，冰激凌啊，包括一些冻的食品啊，放里边一点哈。
1: 对，
0: 吃多少拿多少。
1: 对，还有就是冰激凌不要整盒拿出来慢慢吃，你就挖多少吃多少挖多少，挖完之后再放回去哈。好，还有就是速冻食品一定记住不能够反复的冻溶、解冻再冻啊，这个都是不健康的。
0: 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买啊。你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说，就哎呀，说刚刚我们乐购908推荐的是2027年1月份到期的这精粹水啊，他说其实挺需要的，能省一点钱，对吧？然后也是很实用，这夏天也很
1: 何止省一点呢，
0: 省不少，省非常多啊。因为这个活动啊本身很优惠，然后呢最近呢又赶上了咱们的七夕的活动啊，七夕专场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这我们就不说这个到底怎么重磅开启了，就说具体的优惠，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的直降特惠专区，就是有7.7元的特惠专区，然后你买了777元。

0: 进去看一看。
1: 德
0: 国908有不少的好物啊，大牌美妆啊，潮流服饰啊，一站选购活动是即日起到8月21号。
1: 好，今天我们乐购908的七夕专场呢，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大品牌的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如果说你一直想试用一下，感受一下海蓝之谜的修护力，或者是习惯的囤货消耗的比较快，这个时候真的就是一个很好的闭眼入的机会，因为它的这个肤感和润透力，它依然是贵妇级的水准，一滴就能够抚平你的干燥的皮肤。换季时拿来用来湿敷，皮肤也可以立刻回血。日常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官方旗舰店呢要上千块钱。咱们今天乐购908的商城七夕特惠，跨境直发，支持溯源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的正装，150毫升只要多少钱呢？
0: 199元，对。

0: 6月份，它是一个临期的产品，要不然也卖不了那么便宜，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家里需要，然后你使用的量又比较大，然后你又喜欢用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来湿敷面膜的话，一般来说2-3个月肯定能用得完，所以非常的经济实惠，建议大家不要错过。顺丰只有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
1: 海蓝之谜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障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的焕发亮光彩。那么质地呢，清爽好吸收，适合所有的肌肤类型。官网一瓶就要1000元哈，那么乐购9088商城7夕专场7夕活动期间还享7.7折优惠，另外呢还能够全场满777元再减77%，就相当于减了10%哈，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那么平时精华用起来也是特别的快的，所以说如果说您是平时用起来比较快的哈，在2027年1月之前能用完的啊、就不浪费的啊，这个我觉得你可以买这个，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购买的方式呢，您听好，是在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嗯，好，提醒一下大家哈，如果你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如果买回去以后有些东西觉得不喜欢啊，或者是买的不合适的话，我们给您买了运费险，不要紧张啊，当然买回去之后可以直接享受退货的。
1: 好，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说，哎呀，今天话题不是聊这个有什么道理啊，是之后这个工作之后学会的嘛，他说我现在学会一个道理，因为夏天喝这个各种各样的水啊茶饮料特别的多，平时我都会到便利店买，然后最近呢我是看到网上有朋友这教了哈，就通过各种各样的什么小巷超市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网购平台来买啊，一箱一箱的买，便宜很多。
0: 便宜很多啊！
1: 啊，这确实，比如5块钱的水，你3块钱买，看起来是省了2块钱，但一箱的话就省了几十块钱。哎，其实确实，这省了百分比来算是非常多的。
0: 哦，好，这是一个人生经验啊，帮大家省钱的人生经验很关键。刚刚有位朋友不说了吗？人生不光要挣钱，还要学会省钱。
1: 省钱的开源和节流同样重要。
2: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全安徽看百大，百大集团67周年庆，全城相买抢家电，即日起至8月25日，认筹翻倍补再送好礼，到购额外补加送无忧延保，以旧换新叠加补至高1500元，购物抽华为手机补贴大升级，一年抢一回。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好，接下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要进入到今天的高峰观察员的板块了啊。今天高峰观察员的一鸣要为我们带来的关键词叫做舒适化，这说的到底是什么呢？有请一鸣。一鸣你好。
6: 好，今天的关键词呢，和大家来搜索到的是舒适化。最近啊，多所大学宣布给学生配备冰箱的新闻上了热搜。比方说吉林大学呢，就宣布为了切实解决同学们日常热饭、药品、食品的存放难题，在学生公寓配备了微波炉和冰箱。温州商学院、宁波大学也宣布为学生配备冰箱和冷藏柜等等。这些措施啊，在网络上收获了不少的好评。毕竟呢，学生也是生活的个体，有着真实而具体的生活需求，需要热一份饭菜，存一盒鲜奶，冷藏一瓶饮料。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却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宿舍生活的品质，构成了他们大学生活的铁杆。那么过去呢，这些需求经常被忽视，甚至很有可能被视为是矫情。宿舍似乎呢，只要能睡觉就可以了。但是现在，高校主动把冰箱、微波炉搬进了公寓，正是对学生生活需求的正视和回应。 大学不仅是学习的场所，也是数千个日夜的

0: 生活空间。这些年时间啊，大学宿舍、学生公寓等等，都在向着舒适化、生活化的方向迈进。根据报道，过去普遍认为无需大规模安装空调的东北高校，包括像吉林大学、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等等，近年呢也密集为宿舍加装了空调。高校纷纷发力住宿条件的背后，其实也是一种教育理念的转变。在生活水准大幅提高的今天，人们没有必要再一味地强调所谓的苦读，反而营造一个更加舒适的环境，让学生从容学习，这些都已经沉淀为一种社会共识。事实上呢，早在202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七部门就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高校学生宿舍建设的指导意见》，其中啊就提到了推动宿舍功能从居住向育人转变，更好地服务大学生的学习成长。那么，高校推出的各种新式服务，填补生活细节，也是落实政策的一种体现。当然了，配备了冰箱并非就万事大吉了，如何管理同样考验智慧。就像曾经的空调，不少高校虽然都安装了，但是围绕电费等等，也曾经和学生之间呢发生过一些矛盾。冰箱恐怕也会面临类似的难题，但是学生需要存放什么样的物品，规则如何去制定，清理如何去执行，都可能存在潜在的摩擦点。而这些呢，恐怕需要在实践当中不断的磨合和完善。总之，冰箱的配备终归是一个好的现象，它意味着高校开始俯下身来，认真对待学生那些具体而微小的生活需求。一台冰箱的容量有限，但是它所承载的信号却不简单。学生宿舍不必和将就画上等号，也可以有烟火气。舒适化不仅仅是添置了几台设备，更意味着要解决随之而来的公平、管理、成本和安全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如何在提升学生生活品质和保持校园秩序、资源合理利用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考验着每一所学校的智慧。
1: 好，感谢一鸣为我们带来的高峰观察员啊。那么接下来要关注啊，这个生活当中啊，其实不仅仅是要考验我们的智慧，但养生其实也挺考验智慧的啊。你看夏季三伏天，最近感冒咳嗽的人还真不少，很多是空调房内温差太大导致的哈。你看我们今天也提醒大家了，就是如果说一下子啊在室内温度打得特别低，然后一下子到特别高温的这个方位的这个地方啊，可能会身体会不适，要一定要有一个切换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也需要从内而外的抵抗力来筑牢。那么燕窝呢，自古以来就是温和的滋补上品，既能帮着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特别能够润肺滋阴。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燕之屋鲜炖燕窝，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啊，它采取的是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灭菌，还能充分的激活燕窝底的活性营养。那么不管是感觉身体有点这个苗头提前预防，还是家人病后虚弱没胃口，随时打开就能喝一瓶哈，就能给身体补充优质的燕窝营养，轻松就能把抵抗力加满了，很方便啊，不用冷藏，小小一瓶可以随身带着，放一包，放一瓶放到那个包里边就可以了哈。那么三伏天还有很多朋友一到下午三四点人在工位上，但精力好像被抽空了，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打开喝一瓶就感觉特别的好。
2: 对，有的时候不是说喝咖啡就一定能够把精力补充完的哈，如果你自己的身体里内在的一些营养跟不上的话，也是会让你的身体觉得特别的疲惫。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非常提气的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它也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配料表是非常的干净和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呢是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上5瓶鲜炖燕窝，连孕期的宝妈都可以安心的吃。那么这款燕窝呢，它的价格呢是299，因为原价是576块钱，现在呢给大家做了一个特价的活动哈。这款燕窝呢送人也非常的合适，朋友生日啊、特殊的节日啊，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够送出大牌的燕窝，既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的礼盒看起来也非常耐看，并且拿在手里啊，沉甸甸的，很显档次。现在的福利价也非常的划算，原价576块钱，现在只要299，并且如果你囤的多的话呢，优惠也会更多，买6送1，买10送2。直接想要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299，299就能够下单了。
1: 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下单了。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啊，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为什么这么感慨呢？因为今天红姐看了一个新闻，在节目的今天的这个天天热搜当中要分享给大家。 平时我们都会听到蝉鸣，对吧？我会觉得听蝉鸣还是一个挺好的事啊。但是呢，最近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发帖说啊，说相较于往年，今年的蝉鸣声特别的响。我不知道雨涵有没有感受到，电波前的各位有没有感受到？就前几天红姐才觉得，今年这个蝉鸣好像声音是比以前大，
2: 是比以前大一些。
1: 我当时以为是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就好多网友都这么说。
2: 哎，可能是我住的那个小区楼层比较高，所以还没有特别的明显的感觉到今年的蝉鸣声那么大。然后呢，不过呢，这个蝉鸣声大不是您的体感哈，是真的有依据的。因为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专家的研究所的专家就说了，说这个蝉鸣的响声变大是因为高温天气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因为持续的高温天气就像是给雄蝉们打了兴奋剂，温度越高，它们为了求偶鸣叫的就越频繁越响亮。
1: 这么回事是吧？
2: 对对对，
1: 那也能理解它啊，也能理解。但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蝉鸣声在峰值的时候啊，能达到80多分贝，相当于持续的电钻声，有人甚至因此听力受损。
2: 对，你很多人就怀疑说，哎，不就是睡不好被蝉吵到，怎么会导致突发性的耳聋呢？那么耳鼻喉科的临床上，突发性的耳聋认为是耳部的急症，也被称为是耳促中，和熬夜失眠啊、精神焦虑啊、情绪波动都是有密切相关的。因为耳朵里面我们都知道它的血管非常的纤细，也比较的脆弱，长期睡眠不足、精神紧张或者是烦躁焦虑，都会导致耳内的循环障碍，供血不足啊，供氧不足啊，会损伤听觉细胞，短时间内就会造成听力的骤降。这个时候呢，再引发这个持续性的蝉鸣样耳鸣，这个其实就是很，就是本来它可能耳朵的这个功能就不是特别好，
1: 就比较脆弱，
2: 对，老是听到这个耳鸣声，就会导致它的症状加重了。
1: 特别是比如说蝉鸣把你叫醒了，情绪很烦躁啊，这个好火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可能就会导致有一些问题的出现哈。
2: 对，
1: 这医生说啊，这门诊很多时候都会在夏天的时候接到不少与蝉鸣造成相关的听力受这个患者哈。有朋友就说了说，自然的声响不是悦耳的声音吗？怎么会伤害耳朵呢？但其实悦耳的蝉鸣本质也是高频噪声啊，只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境随心转嘛，
2: 对，
1: 就走到路上，比如说去旅行的时候听的蝉鸣，觉得还挺悦耳。
2: 你晚上半夜三更的，你那个窗户边上老是听到那个高达70分贝左右的蝉鸣，其实让人觉得挺受不了的哈。如果小区绿化带比较丰富，然后那个蝉比较多的时候，如果大家一起叫，那个声音肯定是高于70分贝的，可能会突破85分贝的这个安全阈值。同时呢，这蝉鸣的声波它集中在3000到8000兆赫，这是一个高频赫兹，然后正好是冲击耳蜗比较脆弱的高频感知的细胞，使得高频听力最先受到损害。
1: 但这个没办法，确确实实，所以说耳鼻喉科的医生也提醒大家，首先呢，我们要避免精神过度紧张了，焦虑、睡眠不足、疲劳、熬夜等不良的习惯，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放松精神，不要过度关注窗外噪声啊，这个可以考虑关窗，戴耳塞的方式物理降噪。
2: 对，最主要的其实还是你自己的身体上的这个疲劳导致的哈。蝉鸣声导致耳朵的耳聋，突发性的耳聋，它可能就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保障自己的身体的健康，要有充足的睡眠，要有良好的运动，保持一个好的精神状态。还有就是夏天啊，饮食方面不要吃得太咸，因为高盐的食品呢会导致体内的钠离子的浓度升高，然后再加上如果你的耳朵里边有淋巴液的渗透压失衡，就会加重耳内的水肿，那么内耳水肿就会导致内耳功能的这个正常的功能受到影响，也是不利于听力的恢复的。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你居住的小区里面蝉鸣声特别特别吵的话，我们真的建议大家可以这个采用关窗户的方式，或者是戴耳塞的方式，不要长时间的在那个就是林子里面停留，更好的去保护自己。
1: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18:57，我们即将要结束今天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
2: 好，在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雨涵和红姐也要代表总监制邵正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呢，将是我们的搭档乐瑶为您接力主持后风时段，请大家不要走开，继续锁定 FM90.8，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明天见。

0: 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2: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4: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400800000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7: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点02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接下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目前全国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记者今天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了解到，2026年7月，广电总局会同重点省局组织行业相关主体各司其职，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并结合工作开展实际，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本月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上午在肥

0: 东县北窑岗社区施工现场，最后一品长32.6米、重约465吨的单线剪枝箱梁被精准架设在跨电部河特大桥75号桥墩至76号桥台之间，标志着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引入合肥枢纽项目箱梁全部架设完成，为后续轨道工程全面铺开奠定坚实基础。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8月4号，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益法征收的关税。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张一编辑，乐瑶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蒋光莹。你好，蒋光莹。
2: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利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西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好，感谢蒋光莹。想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也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实时的查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活动，目前正在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您可以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进行办理哦。更多详情可以咨询055196369，055196369。好，关注完了高速的动态之后，我们接下来再把目光转回合肥，一起了解目前合肥的晚高峰通行进展。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目前晚高峰的进展情况。那么时间已经到了晚间的7:05，夜幕降临，而且今天呢又会受到一些降雨的影响，目前晚高峰是否已经完全退去了呢？好，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晚上好，苏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是进入尾声阶段了。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铜陵北路高架的南往北，在南非河大桥上，此前呢是有一辆故障车，就在1分钟前，故障已经被交警排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现在是尾部到了太湖路的附近，铜陵北路高架南往北靠近南非河桥的位置是受故障的影响，尾部是在太湖路的附近，故障呢已经被交警排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像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呢，在蜀峰路到二环上方呢流量也是偏大的，像南二环高架桥西往东集中在金站路的汇流点，合作华路高架南往北是黄山路上5里墩也都是大流量，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南二环的上方也还是要留意一些，也是受到了前方铜陵路的影响。城市的环线南一环要关注的是西向东金屯桥上桥和下桥的时候速度会比较缓慢，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往西以及呢西二环从黄山路一直到前方的长江西路下穿的南往北，方兴大道呢现在是西向东，在创新大道的位置也都是缓行的路段，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1: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2: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3: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0: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4: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09，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里是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大家好，我是后峰时段的主播乐瑶。今天下午天色突然变暗啊，窗外呢传来了滚滚雷声。有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在我们微信平台当中啊，把今天下午拍的一些照片和视频发送过来啊，感觉这个大雨就跟倒下来一样。今天下午的3:29，合肥市气象台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截止到今天晚上9:30前，合肥市井岗、南岗、30岗、高流、小庙等部分街道或乡镇有雷电活动，并可能伴有雷雨大风和短时强降水，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注意防范。虽然现在已经到了晚间的7:10了，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还是有不少的朋友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正在打雷下雨。晚间行车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距离，包括呢晚上这个车辆的灯光呢也要合理的运用。再来关注一下安徽省天气的最新情况。那么受到了台风7号起啊，受到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外围环流的影响，这个逐渐增大。咱们安徽呢，11号之后有明显的降雨过程，没错啊，是11号之后有明显的降雨过程。5号到7号，我省依旧是以雷阵雨。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的高温是持续。那么8号前呢？台风白海豚对我们安徽呢是没有影响的，不过呢在11号之后受到台风的这个影响呢会有一个明显的降雨过程。再来关注温度方面，高温预告5号到9号呢，淮河以北；5号到7号呢，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局部的高温天气37到39度。7号之后呢，高温范围和强度有所减小，淮河以南是高温天气缓解。10号到14号啊，也就是受到了白海豚的影响之后呢，全省是无明显高温天气。这段时间大家不知道这个怎么去抵抗这个高温啊，当然有些朋友说了，说我一天24小时都开这个空调，确实这个季节这个热天哈，暑天确实是空调给了我生命。不过呢，也有一些朋友哈，选择抱着冬瓜睡觉来降温。今年到了夏天之后呢，我们在微信平台当中看到很多的一些朋友，然后包括呢社交媒体当中有位朋友就买那个冬瓜啊，而且呢他不是买那一菇一菇的冬瓜，他是一整个的大冬瓜，大家知道那个冬瓜非常非常大，然后有那个有差不多有1米长度这个样子。今年抱着冬瓜睡觉降温的这个说法在社交平台走红，不少网友啊就是把冬瓜当成天然凉枕贴身降温。然而这份清凉没维持几天，便有人遭遇了半夜炸瓜的情况。冬瓜突然间炸裂，然后呢有大量的腐臭汁水流出，把床单和地面弄脏。这个爆冬瓜降温是什么原理呢？好端端的冬瓜又为啥会爆裂呢？什么样的原因？今天的冷知识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
1: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

就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成都市农林科学院高级农艺师敖青燕，揭开这个降温神器背后的隐患啊。那么爆冬瓜真的能降温吗？从物理原理来看，短时间的体感清凉是真实的，但是降温效果无法持久。根据敖青燕的介绍呢，新鲜冬瓜的含水量高达96%左右，而水呢比热容较大，所以吸热能力强。那么常温下呢，冬瓜温度普遍低于人体体表，贴着抱身的时候呢，确实啊，体表的温度、体表的热量会迅速传导到冬瓜，给人带来丝丝凉意。这有点像抱着冷水袋的原理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冬瓜本身它并没有持续制冷的功能，随着人体热量不断输入，冬瓜温度呢也会渐渐上升。大约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后呢，冬瓜的温度便会接近体温，不仅不再降温，反而会沦为一块温热的湿枕头。所以这种方式只能够临时结束啊，没有办法能够实现整夜持续降温的作用。所以那为什么说这个冬瓜抱着抱着突然间就发现了这种炸瓜惨案呢？其实并不是冬瓜自然开裂，而是微生物发酵引发的爆破。敖青燕解释呢，说我们这个冬瓜外皮啊自带一层致密蜡质，这个致密的蜡质层呢本来是具有较好的一个密封防护的作用的，但是呢当人们整夜贴着怀抱睡觉的时候呢，人体散发的热量和被褥的密封的环境无异于给冬瓜搭建了一个恒温孵化箱，加上汗液的浸润和肢体的频繁摩擦，极容易破坏这层表层的保护膜，微小的伤口呢随之就成为了细菌和霉菌入侵的一个通道，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之下，微生物大量繁殖并疯狂分解冬瓜果肉当中的糖分和有机质，源源不断地产生二氧化碳等气体。由于冬瓜的外皮过于密闭，气体无法排出，内部气压又持续的累积，当内部压力突然间突破瓜皮的承受极限的时候，这个气体就会夹杂着腐烂果肉和酸臭汁水，从瓜蒂或者是伤痕等薄弱的地方呢猛烈的爆开，这就变成了炸瓜惨案了。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想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冬瓜啊，在挑选的时候呢，就应该选择表皮完整、没有凹陷、或者是磕碰划痕的黑皮冬瓜，借助完好的蜡质层延缓细菌的侵入，坚决避开瓜蒂脱落、表皮发软或者是局部发霉的变质瓜，体型适中即可啊。瓜体越大呢，一旦爆裂之后，这个越麻烦。专家还特别介绍了说，在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啊，严禁整夜贴身怀抱啊，仅建议睡觉前短时间纳凉。睡觉前的时候呢，应该把冬瓜移至床边阴凉通风处，上方呢可以垫上旧毛巾防渗水弄脏床品，建议呢一周啊换一次冬瓜。这个冬瓜啊确实是一个低成本的消暑的花招，但是呢它存在着变质炸裂还有滋生霉菌这样的隐患，绝对不是理想的一个降温手段。想要舒服的安全的度过盛夏，空调、凉席、正规冰枕或者是水冷垫这样的方式稳定性更高，风险更低。面对网络消暑妙招，大家呢还是需要理性看待，切勿盲目跟风。说到这个冬瓜啊，解暑冬瓜因为它含水量达到95%到96%嘛，其实除了这个冬瓜之外，南瓜和西瓜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最近看到那个北京日报有个记者，他采访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产品加工和食品营养研究所的研究员，有一位这个首席科学家张超，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说了，说我其实啊，除了这个黑皮冬瓜之外，我还给你们推荐一个叫蜜本南瓜。说这种南瓜啊，含水量在80%左右，黄皮光溜溜的，没有毛刺，个头大，有大有小，一般的8到10斤。他说呢，这个南瓜啊，这个非常结实，肯定不会炸。
说南瓜结构紧密，没有像冬瓜那样的空腔，微生物发酵空间有限，所以榨瓜的概率极低。他说的另外呢，我再给你们推荐一个瓜，叫宁夏中卫的压沙瓜，就是也叫西沙瓜。说呢，这个瓜也是一个爆瓜降温的首选，因为这种西瓜皮特别特别厚，说成年人站上去都没有问题。市面上大部分大西瓜都是这个品种，它那个表皮呢是属于白绿黄相间。那西瓜呢，同样没有空腔，没有发酵空间，所以不存在榨瓜的风险，而且它的含水量超过90%，降温效果同样出色。有没有大家想要试一试的啊？一个是叫密本南瓜，含水量80%，还有一种西瓜叫宁夏中卫的，叫西沙瓜啊，瓜皮特别特别厚。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西瓜说我可以做瓜子，我也可以吃这个，就是沙瓤瓜也很好吃，对不对？但我当水果来吃，我没想到也可以，甚至我可以当蔬菜吃。没想到现在我和空调也能在一个档次上来 PK 了。好，这个夏天大家有什么样的防暑降温的妙招啊，也可以发送过来。说到这个夏天啊，真的是瓜果上市的一个非常好的季节，所以在这个夏天吃到这个成熟的瓜果也非常多。眼下呢，也正是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桃子有哪一些健康的优势呢？当然这里说的桃子并不能防暑降温啊，但是它可以消炎。吃桃子呢，它对于血糖的影响相对来讲比较小。桃子含糖量在10%左右，含水量普遍在85%到93%。它属于一个低 GI， 就是低升糖指数和低 GL 血糖负荷的一个双低的水果。除此之外呢，桃子它含有黄酮分类钾和少量的天然果糖，这些成分共同参与。

另外呢，就是我们要说到这个桃子应该怎么选，因为桃子还有不同的一些品种，对吧？你如果是这种补充抗氧化物质的话呢，首选黄桃或者是雪桃。就是桃子当中有那个水蜜桃、黄桃、雪桃，分别是白桃肉、黄桃肉和红桃肉的一个典型的代表。这三者不同主要是在于植物化学物质的含量。如果更注重抗氧化物质，尽量选择颜色更深的黄桃或者是雪桃，就是那种颜色是偏红的。想要减重的话呢，那么你可以选择白粉桃或者是金红桃。如果你现在正在严格减脂，桃子是一个不错的水果的选择，可以优中选优。像白粉桃热量最低，金红桃的热量也不高，可以优先选择。水蜜桃和黄桃相对来说热量更高，最好避开。当然呢，吃桃子啊，很多人习惯会把所有的水果塞进冰箱，冷藏的低温环境呢，会让桃子的香味挥发，甜味变淡。在30度环境下呢，桃内的糖分比较丰富，所以哈，买桃子回家之后呢，不要着急忙慌的把它塞到冰箱里面去，放在通风背阴处常温保存就好了。有一部分的朋友哈，对于桃子过敏，但是请注意哦，我们说的是桃毛，所以怎么办呢？如果你是对桃子过敏、桃毛过敏的话，建议选择油桃或者是无毛桃。还有一点，就如果说你很喜欢吃，比如说我们刚刚介绍的白粉桃，或者是像这种桃黄桃雪桃的话，怎么办？就是把桃皮给它去掉之后再吃，这样就可以避免过敏源了。桃子虽好，但是也不要贪多，尽量吃完整新鲜的桃子啊。还有一点就是桃仁啊不要吃。

0: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1: 晚间的7:23，不知道大家今天晚上的晚饭有没有吃啊？如果没有吃晚饭，还在愁要干嘛，要去吃什么的话呢？那我们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就是最近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的便民餐饮的业态悄然走红？什么叫便民餐饮业态呢？如果您去这个超市哈，你会发现现在的超市和以往又不太一样了，有很多的一些自选菜。啊，比如说呢，像合家福啊，包括盒马、啊、里面就推出了这种称重式的自选小碗菜。同时呢，像永辉超市啊，也有同类的业态，平价、便捷，而且呢，食材特别的透明，就是变成了超市里的新食堂啊。您不妨可以去观察一下，现在呢，这个新食堂也成为了周边年轻人就餐的一个新选择。目前在政务区，合肥市政务区的像天湖万达店，还有包括高新区的合家福店，很多的商业点位呢，开辟了食堂区域，推出了自助盒饭餐饮服务。以前啊，午餐要么点外卖，要么呢就是和同事们一起去拼单啊，就是拼着下馆子。现在呢，超市里的食堂呢也成为了很多上班族的日常首选。在就餐现场呢，大家会发现超市里的餐饮的食材来源更放心，每天都是现做，品种多样，十几块钱就能吃饱，性价比呢很有吸引力。而且它这个餐饮的这个种类会比较多一些，都是一些家常口味啊，吃着顺口。除了上班族啊，也有一些居民呢，可能平时因为在家里面，尤其是夏天，大家也知道啊，烧菜呢是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每天你得变着花样，也不知道天天要烧些什么样的菜。现在啊，门口的超市就有了食堂，所以呢也会带孩子一起啊到这个就是商场

超市的这个食堂区啊去就餐，感觉给自己啊真的是省了不少的事。记者观察到，在天鹅湖万达的盒马店里面，就餐区里面整齐地摆放着各种家常菜，消费者呢自取餐盘，按需选菜，统一称重结算。现场呢大概有20多种菜品，其中有西红柿鸡蛋、清炒西兰花、蒸鸡蛋、豆角炒茄子，荤素菜品统一按每50克2.68元计费。那么米饭和汤品呢是2元1位，可以自行取用。现场，这个看到很多的队伍啊，就是自助餐区排起队了啊。多数的消费者的餐费呢集中在15到25块钱区间，可选的菜品也是比较丰富啊，花费呢是相对来讲比较可控一些。在合家福高新店里面呢，有这种小碗菜的模式，有固定的套餐，套餐是这么来消费的，一荤两素售价是12元，两荤两素呢售价是18块钱，米饭和汤啊都可以免费续加。店内的每天午餐、晚餐两餐供应12到18道菜，都是以合肥本地家常风味为主，红烧排骨啊、毛豆杂酱，还有包括清炒时蔬、酸菜鱼等等这些家常菜啊都有。菜品呢还实行每月菜单制，跟随时令调整。夏天呢多上凉拌菜和消暑汤，冬天呢还有炖菜和锅仔等等。怎么样，听了这个介绍之后，您是不是今天晚上就有这样的打算啊？如果自己不打算烧的话，可以到超市去食堂区去尝一尝。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27，马上结束今天畅通2026的全部内容。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直播安徽的内容。笔墨纸砚自古并称文房四宝，是中华文脉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中国人独有的审美意趣和文人风骨。今天晚上直播安徽将带您走进安徽博物院蜀山馆，沉浸式探访常设精品大展安徽文房四宝专题陈列，品读融于藏品之中的中华文脉，感受安徽文房四宝跨越岁月生生不息的独特文化魅力。在今天晚上7:40，我们大小平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和收听，锁定直播安徽。

0: 风二 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致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
1: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4: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36到38度，大别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目前合肥晴，室外温度26度，空气质量指数39，空气质量优。
3: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6: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3: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6: 谢谢。
7: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3: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8: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3: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0: 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908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小果。我们的直播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大家可以在安徽经视频道、安徽公共频道收看直播，也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 FM90.8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908新媒体、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和安徽视讯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观看直播。笔墨纸砚自古必称文房四宝，是中华书画文脉的根基，承载着中国人独有的审美意趣与文人风骨。而独一份的机缘落在江淮大地，预享千年的宣笔、徽墨、宣纸、设砚四大传世瑰。

0: 博物院蜀山馆，曾经是探访常设精品大展安徽文房四宝，品读融为藏品之中的徽州文脉，感受安徽文房四宝跨越岁月生生不息的独特文化魅力。那么现在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张奥。
1: 笔墨纸砚是中国的文房四宝，那今天呢，张奥就来到了安徽博物院，一起来参观一下文房四宝之展。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朱老师，朱老师你好。
2: 啊，您好。
1: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文房四宝之展好吗？
2: 好的。安徽文房四宝呢，是我们安徽博物院非常重要的一个展览，因为文房四宝也是我们安徽省本地很重要的历史地域文化。那么大家对于文房四宝啊是非常熟悉的，笔墨纸砚，它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书写和绘画工具。那么我们安徽文房四宝呢，比如说笔的分类里面啊，它有宣笔，有徽笔，我们墨呢有徽州的制墨。那么纸就更不用多说了，我们中国古代书画用纸的代名词就是
3: 宣纸。
2: 对，是的。那么砚呢，我们徽州古称又叫做
3: 歙砚。
2: 对，所以当时人们啊把徽州歙州制作的砚就叫做歙砚啊。所以我们这个展览呢有笔墨纸砚四个部分，此外呢还有一个部分是中国古人啊的一些文房清供、文房雅赏，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文房四宝之外的一些小道具。
1: 这个文房四宝啊，不仅是中华文明的记录者，更是中华文明的传播者。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从文房四宝的笔墨纸砚先开始参观，好不好？
2: 好的，
1: 来。
2: 那么首先啊，我们来到的是第一个单元，第一个部分叫做宣笔纵横。
1: 宣笔纵横
2: 是
1: 这个非常有意思啊，大家可以随着镜头看一下我们这个背景板上写的这个文字啊。
2: 是的。治世之功呢，莫上于笔。我们中国古代呢，无论是文字的传承还是书法的传承，是一定离不开毛笔这样伟大的发明的。那么我们安徽地区啊，自古就盛产毛笔。比如说呢，有宣笔和徽笔，其中呢是宣笔最负盛名，因为我们的宣笔啊，是中国历史上首个以产地命名的毛笔笔种。
1: 这是历史上首个以城市城字命名的。
2: 对，所以我们安徽地区的这个宣笔啊，它的历史是极为悠久的。它的制作技艺呢和传承啊，它是延绵了数千年之久。那么大家在网络上可能了解到，比如说秦国的大将蒙恬制笔，那么这更多呢是中国古人的一种美好的传说。我们宣笔啊，包括或者说我们毛笔的诞生，应该都是离不开我们中华民族祖先的一些智慧的结晶，伟大的发明。
1: 所以我们说这个宣笔甲天下啊，也说了这么多，我们看一看这个从古至今笔墨纸砚笔的变化好不好？
2: 好，
1: 应该在这边有展示啊。
2: 首先呢

0: 这支毛笔呢，它是一件复制品啊，它是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左家宫山的战国楚墓之中。这件毛笔也是我们中国目前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毛笔之一。
1: 哇，
0: 那么像这件毛笔呢，它是将动物的毫毛用丝线和修漆的方式固定在一起去进行使用的。那么我们再看右边的这件毛笔呢，是离战国并不久远的秦代时期。那么当时呢已经出现了我们现在所说空腔纳毫的雏形。
1: 所以它这个旁边这个三支毛笔的旁边是笔套，对吧？
0: 对，是的。像这些笔套呢，我们就可以感受出实际上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的古人啊，或者说文人，他们对于自己使用的笔、自己使用的文房工具是非常珍视的，非常重视的。
1: 他对这个古代的人们对于这个文具啊，非常的珍视啊。他在毛笔外面还套一个毛笔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毛笔套的样子。
0: 对，就像我们现代小朋友大家的文具盒一样。
1: 对。然后再随着镜头我们往这边看，没想到这也是这个毛笔的一种，它好像更粗一些啊。
0: 这一对毛笔呢是唐代积聚笔的复制品啊，它叫积聚，名声比较特殊。那么这个积聚笔呢是隋唐时期啊短锋硬毫笔的代表。因为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有一些鸡的后爪呀，它会凸出来一个很尖锐的一个部分，这个就叫做聚啊。所以当时的人们他们写字呀写书法的时候啊，那么会用到这种短小犀利笔毫非常有弹性的这种毛笔。所以大家我们通过展板能看到白居易著名的唐代大诗人啊，他就曾经做积聚笔赋来赞叹，叫不明积聚，无以表入目之功。这就说明啊，这个积聚笔它就有入目三分这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特性啊。
1: 就是可以看到这个从古至今毛笔的变化也是不断的在我们的展厅当中会展示出来啊。然后往这边走呢，它有一个不同的变化啊，我们再介绍一下。
0: 我们刚刚看的这个笔杆呢，它都是比较细长的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件毛笔呢会有一些不同。有的呢是笔管比较短粗，有的是笔毫非常的庞大。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啊，我们的毛笔也会适应不同中国古人的写字绘画方式做出形制上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像这种庞大的笔毫呢，古人可能是在匾额和大型的书法对联上来使用到的。
1: 怪不得就是那个匾额上写那字大一些，就用这支笔写的。
0: 对，是的啊。我们说这个挥毫泼墨也可能是和它是有关系的。
1: 是的。好，我们再随着镜头往后看啊。
0: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件毛笔，叫做象牙刻山水管笔。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些毛笔呢，它的笔杆啊很多都是木质的，是竹制的，但是这一件啊它极为不同。它的笔杆和笔套通体是象牙雕刻而成，
1: 非常珍贵啊。
0: 对，是的。那么这就彰显出了使用者他的高贵富有财富的一个富裕。那么这个象牙表面呢，大家还能看到一些山水竹石梅花等等
1: 的雕刻。
0: 是的，它会有一些雕刻。那么这些意象呢可能仿制的是中国古代山水画呀，包括这些梅花呀竹子呀，又是有像四君子这样高尚的这种气节和风格的一种体现。
1: 真的是一个就是看似毛笔只是一支笔，但它实际上是文化的浓缩啊，也是文化的传播啊。
0: 是的。
1: 好，我们再随着镜头往后看。
0: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看一看执笔方式的演变嘛。因为像唐代之前呢，很多坐具呢都是比较低矮的，比如说席地而坐或者是榻这样低矮的家具。那么人们啊席地跪坐，执简，比如说在竹简上面写字，那么执笔的手呢和纸的距离非常远，它需要悬着手腕和手肘去书写，以手指的运动为主。那么我们刚刚就看到了这一时期的毛笔呢，它的笔杆就相当的细长，笔锋呢就是劲挺有力的。那么到了中唐之后呢，高型的家具开始流行，人们比如说会伏案而书，就像现在小朋友去书写绘画一样。那么他就要靠手腕去发力了，肘和腕就靠在桌案上面。所以啊到了后期，笔杆呢会缩短加粗，笔锋会加长。
1: 好，我们再随着镜头往后看一看啊。
0: 那么我们刚刚是提到了安徽地区制作毛笔的历史相当之悠久，大家就可以看一看我们这里是诸葛笔与诸葛高啊。那么诸葛呢，它是我们古代的一个复姓嘛，诸葛笔它指的是唐宋时期宣州。

0: 诸葛家族所制作的毛笔，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到，当时这个大家族呢，很多人都以制笔为业啊，这是一个庞大的手工业，对于我们安徽的宣州地区来说，对于当地来说，那么诸葛笔呢，它的品类也很繁多啊，我们展板上有介绍了紫毫、散卓、积聚、三副等等，而且呢，在唐宋时期进贡给宫廷去使用，很多中国古代的一些文人大家，比如说像梅尧臣、欧阳修、苏东坡、
1: 黄庭坚，
0: 对他们的诗作和书法都是非常著名的，他们使用的毛笔也都会使用宣州诸葛家族制作的诸葛笔、特别呢是苏轼啊，苏东坡曾经赞叹散竹笔为诸葛能之啊，这就是大家可以一眼看出中国古代的一些大文豪与我们宣州宣笔制作技艺之间的一些联系了。
1: 我觉得这种展览啊，这个特别适合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或者青少年或者大学生一起来参观，因为你在来参观之前，你会觉得笔墨纸砚只是一种工具，但是你只看了一个部分之后啊，参观完之后你会发现它是文化的传承者和中国文明的记录者，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于文化的赞同，它可以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啊。
0: 对，是的。那么我们刚刚大家已经了解到了安徽地区制笔的一些历史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再回归到笔的本身。来看看笔毫的制作。
1: 好，笔毫的制作在哪里呢？在这边哈。
0: 对，我们这个部分呢，介绍的就是宣笔的分类。宣笔呢，它可以按照不同的质地的毫毛啊，分成有软毫、硬毫以及尖毫。那么顾名思义啊，它的一个材质质地是不一样的嘛。比如说软毫呢，就可以使用柔软的羊毫啊、鸡毫啊，还有胎毛去制作而成。那么这种质地比较软的毛笔啊，它写一些行书或者是中国古代大写意的绘画作品会去进行使用。那么软毫之后呀，还有硬毫笔，这个笔毫的质地就非常坚硬了，比如说兔子的毫毛啊，或者是老鼠的鼠须，以及黄鼠狼的尾毛啊，所以这个狼毫呢，并不是指大灰狼啊。
1: 原来狼毫是这个黄鼠狼
0: 的
1: 尾巴上的毛。
0: 是的，那么我们宣笔的代表就是其中的紫毫，紫毫呢就是以兔子的毫毛为主，但是这个兔毫呢，它并不是在大山里面随便的一个兔子都可以啊，它是我们宣州山中的一些兔子呀，它的背部就是象背部啊，这个毫毛是呈紫黑色的，所以大家看到我们这里展览的标本呢，
1: 就在上面这个紫黑色的， 对吧？
0: 是的，这些毫毛的一些小尖端呢，它是颜色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紫黑色的毫毛啊，它更加的硬挺一点，锋芒显露一点，所以这是我们宣州地区紫毫的一个代表。特别是啊，我们刚刚提到了白居易赞叹积聚笔嘛，那么白居易呢也赞叹我们的紫毫，说紫毫之价如金贵，就是在唐朝时期，这种毛笔的价格就相当之高昂了啊。那么我们刚刚说了有软毫有硬毫，实际上还有一种毫毛呢，叫做尖毫，兼容并蓄的尖。那么顾名思义呢，就是将柔软的毫毛和坚硬的毫毛啊混杂在一起。那么像这种毛笔呢，它的弹性就介于软硬之间，刚柔并济啊，是软硬适中的毫毛。
1: 我觉得这期节目啊，一定会让那些这个笔墨纸砚以及爱好书法的朋友啊很喜欢啊。好，这个第一帮连线就是这样，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去参观更多的文房四宝。
2: 好的，非常感谢张奥带来的宣笔纵横展厅探访，让我们在笔锋起落间领略了刚柔并济的书写风骨，笔走乾坤，墨定气韵。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目光将从笔尖转向砚台之上那一抹沉静悠远的墨色徽墨。今年随着央视热播剧《家业》的火爆出圈，让深藏文房的徽墨文化走进了大众视野，广受关注。而剧中一锭锭质地细腻、光泽如漆的古墨，不仅讲述着徽州制墨家族的百年兴衰，更让无数观众深深着迷于徽墨背后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与千年的传奇。今天我们循着屏幕热度与历史文脉，继续跟随镜头走进展厅徽墨单元。
1: 好，文房四宝之行，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接着参观。刚刚参观了这个笔的制作过程，接下来呢，我们参观一下墨的制作过程。朱老师，我们接着参观。
0: 好，那么我们提到安徽的宣笔啊，因为它是产自于安徽古代的宣州地区，因此而得名。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墨呢，被称作徽墨，顾名思义呢，就产自于我们安徽古代的
1: 徽州，
0: 对，徽州府一带啊。那么古人呢也是非常爱墨的，他们不仅使用墨，也对墨去珍藏。我们接下来一起看一看安徽，包括我们国家出土的一些年代比较早的墨的一些造型。
1: 好的，来，我们随着镜头往前看啊，这边有两件仿制品，
0: 对，
1: 它的原件呢其实是这个文物啊，是出土的两件墨制品。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墨制品的出土年限是非常之久远。
0: 对，首先呢，我们右边啊是唐代的松心真墨，它是在1972年出土于新疆地区的。那么这就表明了当时西域地区和中原地区的一个文化紧密相连，特别是我们这件出土于新疆地区的墨啊，它的表面有松心真三个字。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左边的文府墨，这是我们安徽本地区出土的。出土地点呢是在祁门县的北宋墓葬之中。因为上面啊有残存的文府两个字，因此而得名。
1: 你看这个墨的原件，它其实有上千年的历史啊。
0: 对，是近千年的历史了。
1: 好，我们随着镜头再看一下这个墨的发展的历史，好不好？
0: 那么实际上我们刚刚提到笔呢，在新石器时期人们已经开始去用动物毫毛去书写和绘画了，那么墨呢是也是如此。比如说新石器时期呢，当时的人们对于天然石墨的使用已经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呢，现存最早的人工墨是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之中的。那么到了汉晋时期，中国古人制墨的技艺呢又得以发展。比如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松烟墨的生产是走向了成熟的。而且啊，像北魏贾思勰的齐名要术之中，首次系统的记载了中国古代的一位制墨名家叫做韦诞制墨的一个制作技艺。那么和我们徽墨有关啊，实际上呢，时间要追溯到晚唐和五代十国时期了。很多北方的世家大族因为经济重心南移的关系，一些制墨的工匠，一些手工业的从业者也去南移。比如五代十国南唐的李超和李廷圭这一对父子，他们本身呢是河北人，是姓西。但是他们在我们徽州地区啊，使用黄山呢、还有徽州一带古松制作的墨呢，受到了南唐后主，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李煜啊，受到了李煜的喜爱。特别是李廷圭啊，他还担任墨官啊，所以当时呀，他们本身的姓是姓西，南唐后主给他们赐以国姓，姓李。
1: 这是非常重视啊，这个两个官员啊，
0: 对，
1: 给他们赐了这个李姓。
0: 对，因为大家知道啊，南唐后主李煜，包括他的父亲李璟，都是非常喜爱书法诗歌的这样的这个国君。那么南唐后主李煜呢，他将李墨、禅心堂纸和龙尾设宴称作天下冠，就是在当时就已经名满天下了。那么除了有松烟墨之外啊，到了宋代时期也确立了油烟墨制墨法的历史地位。那么到了明清时期呢，有一句话叫做徽人制墨家传户习，就是可能啊每家每户都会一些制墨的技艺，作为一些手工业生产啊和经济来源的支撑。
1: 好，我们再随着镜头往后看啊，就是徽州的制墨其实是有着非常渊源的历史啊。我们有没有实物可以参观一下？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大家就来欣赏一下明清时期一些徽墨的原件。
1: 这是明清时期的原件啊。
0: 对，
1: 这个精美的就不像是平常人使用的这种墨制品啊。
0: 对，因为不同于大家看到的一些长方体、长方形的墨，这些墨的造型可以说是形态各异。而且呢，这两位制墨大家是明代徽州地区非常著名的两位制墨者。一位呢叫做方于鲁，一位叫做陈君房。这两人啊，他本身是一个师徒的关系，但是后期呢，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反目成仇，二人呢为了抢占市场，互相挖角对方的墨工，拉拢文人的支持， 改进之墓的记忆，编撰了方士墨谱和陈氏墨韵。就是他们这样的一种行为啊，在当时反而是促进了徽州地区制墨业的一个进京和市场的一个发展的。
1: 我们随着镜头可以推进一点看一下，就是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就没想到这原来是一盏墨，它非常的精美啊。
0: 对，这件文物的名称呢叫做方舆鲁制仙桃形墨，它实际上像一个剖开的桃面。所以大家在中间的这个部分。

0: 可以看到仿佛是桃子的内部核的纹路一样，外面的轮廓呢感觉是桃肉，但是表面啊还有一些描金填金的一些书法啊，所以这个墨呢它就不单单是实用品，它应该是收藏欣赏和作为礼物去进行馈赠的。实际上确实如此啊，方于鲁和陈君房他们二人制作的墨呢，很多像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都是有收藏的。
1: 刚刚我们看的是这个方式的墨，我们现在来看看程式的墨也非常精美。
0: 对，大家看到的仍然是不常规的造型啊，一个是乐器青铜钟的形象，一个是圆形，它的内部呢有很多的牛。那么陈君房编撰的陈氏墨院啊，这也是非常著名的墨谱啊，他当时请了明代非常著名的一位书法绘画大家董其昌去进行作序。那么董其昌呢在序言之中就提到，百年之后无君房而有君房之墨，千年之后无君房之墨而有君房之名，就是说他的制墨技艺、制墨的名声能够永世流传，能够名垂千古。
1: 可见在这个制墨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下了很多的功夫啊。
0: 是的，
1: 要不然他怎么能够流传上百年甚至上千年这样的名气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参观一下，就是现代接触的比较多的一些墨，好不好？来。
0: 那么明代之后呢，我们就来看一看离我们现在时间线更近的清代四大我们徽州地区的制墨名家。他们分别是曹素公、汪敬盛、胡开文和汪杰安。像曹素公呀还有汪敬盛、胡开文他们几人啊，其实都是我们徽州籍的这个制墨名家。这还是说明我们当地在古代制墨技艺的一个历史悠久。那么大家看到这些文物啊，它实际上和刚刚的造型就不太一样了。是比较常规的一些长方体的形象，可以在砚台上面滴水来去进行研磨。那么我们看一件不一样的，这一件胡开文制的徽墨，它的表面呢大家能看到一些描金的书法，有徽州胡开文制。
1: 就相当于给自己的这个墨品打了一个 logo。
0: 对，
1: 有一个广告的作用。
0: 是的，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功能的。
1: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这上面写的是清代四大制墨名家，他们四位都是安徽歙县人或者徽州人啊。
0: 对，
1: 他们不仅仅在徽州当时出名，他们在全国都非常出名啊。
0: 是的啊，因为我们徽州地区本身它的制墨的历史就非常的悠久，我们刚刚提到在南唐时期已经是天下冠了。所以他们的墨依旧如此，不仅是在当地人们会去购买，也会当时的朝廷呢也会去进行使用。还有很多啊也是影响到了海外的。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呢就来介绍胡开文制作的一方地球墨，世界地图墨。
1: 我们随着这个镜头再往前看啊，大家看到这个墨的时候呢，估计跟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墨的时候的这个感觉一样，大吃一惊啊，原来这是墨啊。
0: 对啊，所以这件墨呢它也是一方纪念墨啊，它并不是实用器。那么这一件墨呢，它一始的原件是获得了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一个优等奖。那么原件呢应该就是留在了旧金山。所以这件文物啊是当时民国时期为了纪念这个事件又重新去进行制作的。那么很特殊的呢，大家能在表面看到世界各大洲各大洋，就像我们现在小朋友看到地球仪一样。而且呢中国地图上我们能看到有安徽省这三个字。
1: 因为我们这个制作者就来自于安徽。
0: 对，是的，也就是说在民国时期已经把我们徽州地区的文房四宝制墨技艺开始向世界来去进行推广和传播了。
1: 我不知道看到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这个墨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这个制作墨的原材料又是什么呢？朱老师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0: 我们刚刚在展本上呢大家已经了解到了有松烟墨和油烟墨，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徽墨原料。在我们的
1: 这就是原料。
0: 是的，在展厅之中啊也是有展示的啊。那么首先呢这是松烟。松烟呢它就是采用含脂量很高的松树的枝干啊烧制而成。那么接下来还有油烟。
1: 油烟，
0: 对，
1: 这个跟我们今天理解的那个油烟是不是一个油烟啊？
0: 它是这样的，它是用桐油和猪油啊去这些动植物的油取法制作而成的。那么除了有松烟和油烟之外呢还要融合动物胶质，所以我们这里展览了牛皮浆。那么在一起去进行蒸煮。那么在制墨的过程之中啊，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以药入墨。就是很好的墨它

0: 甚至可以当作名贵的药材来进行使用。虽然这是一种夸张的这个说法啊，但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展板上看到，我们的徽墨之中都会加入哪些名贵的中药材
1: 啊、哦？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让人很震惊啊！就是这个墨里面居然有熊胆，
2: 对，
1: 如此珍贵的中药材
0: 啊！就是人们文房四宝的工具啊，也会使用珍贵的中药材。
1: 它之所以会用熊胆的原因，是因为需要稳定墨色。
0: 对，这是它的一些作用。包括呢，还可以加入麝香，它就可以提香
1: 的作用啊。
0: 对，所以好的墨呢，实际上我们闻到的这个味道是沁香浓郁，是香气扑鼻的啊。那么这就是我们徽州制墨的一个技艺以及它的一个原料。实际上啊，墨的制作并不是大家想象的一两天就可以制作完成，它的制作技艺的时间周期非常长。
1: 如果我们刚刚看到那种长方形的墨，大概从制作到可以使用这周期有多长时间呢？
0: 大概呢可能是需要两年的这个周期左右。
1: 要两年才能制作出一方墨？
0: 是的，因为不同大小的墨、不同特重墨，它的制作周期也是有不同的，或长或短。因为我们大家看到的只是一些原料，实际上呢它还有很多的工序，比如说去蒸煮呀，我们徽墨之中还有一道工序叫做千锤万锄，由工匠拿着锤子不断地去锤打墨柄，使它的内部的一些结构啊更加的贴合，比如说墨呀还有中药的一些紧密的贴合程度。那么锤打之后呢，再择取出来一个长方形的小墨条，通过墨磨去按压成型。那么这个墨磨呢，是徽州的工匠啊提前在一些木头上雕刻好一些版画呀，一些我们徽州地区名山大川啊，或者是一些诗词歌赋呀，就它会去按压成型。那么这个时候啊，墨的雏形是制作而成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它的质地仍然是软的。我们现在
1: 是不是把它晒干？
0: 对，它要不断的去进行晾晒。而且像我们刚刚说二两的墨呢，它可能就需要去晾晒半年的时间以上，而且经常还要去进行翻面，为了防止它的冷热受缩不均匀。如果这样呢，它就会产生开裂。所以就在最后的这个阶段功亏一篑啊，是非常可惜的。所以每一道环节都不能出错。所以大家现在看到我们展厅里面的这些徽墨呀，可以说是来之不易的。
1: 是的，它既是文化的这个代表，也是历史的传承了。
0: 是的。
1: 好的，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张傲，也感谢朱邦奇老师带来戏剧专业的文物解读。那么跟随前方镜头，我们沉浸式探访了两大核心展区，领略了宣笔纵横的千年笔韵，品读了徽墨流芳的匠人传奇。一件件珍藏的珍品，让我们感受到了江淮大地独有的文房和文脉。亲爱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晚我们直播安徽在电视端、广播端的直播呢，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更多的精彩内容还会在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908新媒体、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和安徽视讯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上继续直播。那么接下来我们还会带大家深度探访宣纸千秋、设宴永泽的展区，解锁纸寿千年的密码，探寻唐宋盛名冠绝天下的龙尾名宴。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直播安徽。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yeah!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不要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6: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7: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6: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块9。
7: 哇，两双才79块9，怎么买？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8: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9: 乐购九零八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0: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乐购九零八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慢

0: 带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乐购九零八，
2: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3: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2: 推荐，耶。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3: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2: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3: 嗯，宝贝真棒。
2: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种感觉，狂热。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乐购908，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yeah ！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点30分。

0: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1: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0: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2: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九零八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喂， 谁啊？
8: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7: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8: 包在哥身上。
9: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0: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9: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0: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7: 爸妈，救命啊！
9: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2: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

0: 总部决定撤销李云龙同志的独立团团长职务，李云龙同志继大国处分一次，降为独立团一营营长，以观后效。
1: 来到独立团一营任营长的李云龙，接到了国民党军官楚云飞的邀请，准备赴宴。政委赵刚坚决不同意李云龙这个冒险的决定，两个人大吵了一架。
2: 你不能去，这明摆着是鸿门宴，你管他什么宴呢？ 你不去就理亏，
0: 不行，你不能去。现在我是代理团长，我们同意你去。放屁！你少给老子摆团长的架子，老子给你敬礼是给你面子。我告诉你，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非去不可。随着国共合作的结束，楚云飞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提早解决李云龙这个心腹大患。那李云龙为什么还执意赴约呢？ 面对着楚云飞的陷阱，李云龙又做了什么准备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35集《鸿门宴》。国民党358团团长楚云飞的脚步似乎有些沉重，毕竟他请李云龙来。
3: 绝不是为了喝酒叙旧那么简单。事实上，他正是打算在这间屋子里要了李云龙的性命。就个人情感来讲，我还真不想把这个李云龙怎么样。为什么？这个人呐，一点也不招我讨厌，甚至还挺招人喜欢。他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头脑也聪明。 如果有机会能受到教育，将来这个人了不得。那为什么一定要搞他呢？第一，这是上峰的意思，让我寻找时机除掉他，这是命令，我得服从。第二，从理智而言，林龙这个人早晚是咱们的劲敌，不如现在。
4: 就让他消失，
3: 团座，你认为我们和共产党早晚要有一战，能避免吗？无法避免。如果说我们和共产党是政治观点的分歧，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对立，无法调和。因此，个人情感只能让位于政治了。
5: 团长，虽然嘴上说不去赴宴，可是李云龙一旦拿定了主意，八条牛都拽不回来。咱们去吃宴席。
0: 李云龙只带了警卫员段鹏一个人，直奔楚云飞的指挥部而来。
6: 小段，那吃早饭了吗？吃了。错了吧？老子就没吃，老子还留着肚子呢。
0: 哎呀，团长，你咋不吃饭呢？嘿嘿，
5: 傻小子，咱们去哪儿啊？咱们去县城，咱们去吃宴席。楚云飞这小子能亏待我吗？我得留着肚子。驾驾驾！约定赴宴的时候到了，楚云飞一干人等。 早早恭候在358团团部门口，只等李云龙上钩。楚云飞紧张的来回搓着手，他心里明白，李云龙很可能已经识破了他的计划。他真的会赶来赴宴吗？楚兄，楚兄。
0: 李云龙兄轻装简从，信守戒约，只带一个卫兵，就敢横行天下，一身胆气呀！到楚兄这喝酒，安全自然没有问题啊！堂堂国军358团，还保护不了我一个李云龙？请，请。整个指挥部大院被楚云飞的部队围得水泄不通。

0: 而李云龙却镇定自若，和楚云飞谈笑风生。这更让楚云飞心存疑虑，难道他李云龙就真的这么不怕死？
1: 楚兄不愧是大户人家啊，硬是会享受啊。兄弟我可是个土包子，别说吃，我见都没见过。
2: 云龙兄，仗打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1: 哎，那位兄弟，把那个菜给我往这挪挪，我这胳膊不够长。好，谢谢啊。楚兄啊，你刚才问我什么？
3: 我嘛没别的想头啊，只想蒋委员长能够赏我一官半职的，好光宗耀祖啊。兄弟，你还得在蒋委员长的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
2: 云龙兄，我对你们十八集团军可是有意见啊。以你老兄的才华和战功，这几年在晋西北混打出来的名声，你的上司怎么能视而不见呢？你是有功之臣呐，反将不升。哎，你不就是杀了几个土匪吗？维护地方，除暴安良，该嘉奖才是啊。哼，兄弟我替你不公啊。
3: 楚兄啊，我李云龙是个粗人啊，这个平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个世上谁最关心我惦记我，是楚兄你呀。楚兄啊，你别再说了，再说我眼泪都下来了。就冲你这话，兄弟我干了。
4: 孙副官，动手吗？
5: 不行，团长还没有发信号，再等等。
3: 楚兄你掏心窝子，兄弟我也不能掖着藏着，不是啊？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我虽然是被降了职，可是在独立团还是我说了算。你楚兄不是也没拿我当营长，不是吗？你缴了曲小队的械，又言明非我不还，我的上司可不太高兴啊。这事儿虽然不大，可是不能开这个先例。我既然来了，那楚兄可不能空口白话呀！啊，酒席一散，这枪我得带回去，我不能辜负了兄弟的一片真情，不是啊？
2: 答应过的事，我楚云飞从不反悔。更何况，这又涉及到云龙兄的生存地位呀、啊。
3: 这就好了。
0: 会客厅里，楚云飞和李云龙还在不着边际的互相吹捧着。可是外面埋伏的国民党重兵却异常的紧张。
2: 云龙兄，闲话一会儿再续，咱们先说点正事。
3: 楚兄有话尽管讲。
2: 您说吧。楚某敬重云龙兄是条好汉，战争结束后，兄弟我想向严长官保荐云龙兄去陆大深造，毕业后混个少将的牌子不成问题。
3: 哎呦，那感情好了。条件是什么？楚兄是山西人，在娘肚子里就会做买卖，有来无去不成买卖。楚兄不会白送我一个人情吧？
2: 云龙兄，我的部队要扩编了，还有个副师长的位子空着，你有兴趣吗？其实啊，八路军也好，晋绥军也好，都同属国军战斗序列，都是打日本鬼子呀，在哪儿干不一样啊？云龙兄，你我是朋友，这些话呀，只有跟你一个人说。抗日结束以后，

0: 于龙兄，你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啊！
1: 这是好事儿啊！我知道楚兄有什么好事都是替我想啊，不过你让我考虑考虑，升官发财是我一辈子都惦记的事儿。来，喝酒喝酒啊！哎，我顺便问一句，哎，楚兄。
0: 不光惦记我李云龙吧？啊，我那一团人马是不是楚兄也有考虑啊？
1: 当然，贵团战斗力值强悍，第二战区同仁有目共睹，这么好的部队，云龙兄恐怕也舍不得丢下，还是带着一起走吧。还是楚兄够意思啊！归党要取消边区政府，这是一个秘密吧？啊，楚兄提前向我透露。
0: 这说明你没拿我当外人呐！
2: 不不不，云龙兄误会了，现在还是国共合作时期，没有人要取消贵党的边区政府，只是我个人这么想。
1: 如果说的不对，还望云龙兄指教。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对不对？兄弟啊，不瞒你说。
0: 我是一脑袋酱子，我听不大明白，一个政府是哪个政府啊？一个主义是哪个主义啊？一个政府当然是国民政府，一个主义当然是三民主义了。我听明白了，国民政府是蒋委员长当家，楚兄的意思是整个一个中国都是姓蒋的说了算。
1: 我们当然要服从领袖，领袖是不会错的。楚兄啊，当年我在大别山的时候，赶上灾年，连饭都吃不上了。那时候咱们领袖哪儿去了啊？他凭什么让我饿肚子？这个时候，咱们领袖回来了，我凭什么认他是我的领袖啊？
0: 云龙兄，你我是军人。
1: 政治上的事不该是我们关心的，我们不谈政治好不好？兄弟，我不懂什么鸟政治，我也不想谈。刚才咱们不是说认领袖的事儿吗？我琢磨着这和认干爹差不多。啊，既然我想当儿子，那我为什么不选个好爹呢？蒋委员长这个爹，咱个好爹呢？蒋委员长这个爹，咱个好爹呢？蒋委员长这个爹，咱还真有点信不着。
0: 云龙兄的思想可有些危险呐！身为革命军人，首先一条就是要忠于领袖。对领袖的忠诚，就是对国家的忠诚。<笑>
1: 没听说过，国家要是他蒋委员长一个人的，那咱和日本打什么仗？啊，让蒋委员长一个人去打不就得了吗？我还回大别山去边框去。
0: 云龙兄，你的话。
1: 说的越来越出圈了，<笑>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笑>楚兄啊，你刚才说啥？有一个副师长的位置，啊，这事儿我感兴趣啊。当官是好事儿，谁不乐意呀？啊，<笑>不过你容我考虑考虑。
0: 没问题，我可以等。
1: 来，喝酒，干了这杯。
0: 别，兄弟，我够量了，路上不安全，我吃也吃好了，喝也喝好了，兄弟，我该动身了。
2: 云龙兄，你是海量，这才到哪儿啊？今天你我兄弟喝个一醉方休，谁不醉谁不是朋友。今天晚上。
0: 你就住在我这儿，这儿的房子多的是，我不会委屈你的。
3: 哟，这可不行！我要是在你这住一宿啊，我们政委肯定以为我老李去逛窑子去了。我们八路军比不上你们，不许这个。
0: 云龙兄，我要是硬留你呢，难道也不给我这个面子？
3: 话音刚落。 从屏风两侧涌入的几十名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把整个客厅。

0: 严严实实，黑黝黝的枪口齐刷刷地对准了李云龙。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刻，李云龙不仅毫无惧色，竟然放声大笑起来。
1: 楚兄啊，兄弟我惹你生气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看我自罚一杯，兄弟我给你赔礼了。楚兄啊，我李云龙不是那不识好歹的人，你想啊，你对我好我心里明白，天地良心呐，啊，我这个心里啊真是他娘的热乎乎的啊。楚兄啊，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只是我今天有点不方便。你想啊，小鬼子要买我的脑袋，咱能卖吗？啊，我是怕路上有点闪失，不得不这样，让兄弟见笑了。
0: 话音未落，李云龙和警卫员段鹏将外衣一撩，在场的国民党官兵都吓得向后一退。只见齐刷刷两大排高爆雷管严严实实地绑在李云龙和段鹏的腰上。
2: 云龙兄，到这儿吃顿饭还搞得这么兴师动众，
3: 这分明是信不过楚某呀，令人寒心。
1: 楚兄要是这么说，那真叫兄弟我无地自容啊。老兄千万别误会，咱这不是对付小鬼子吗？咱们是友军啊，你我是兄弟啊，啊，我害谁也不能害你呀。楚兄啊，你不知道，兄弟我一喝多了，这脑袋就不好使，手就乱摸啊。上次就是啊，稀里糊涂的，我一下摸到了一个娘们的脸上，差点又挨了处分。可是这次不行了啊，要是一不留神摸到了导火索上，那可就麻烦了。我死了是小事儿啊，要是连累了你楚兄，那可就不仗义了。

0: 挥了挥手，驱散了士兵。
1: 于龙兄，既然今日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我就直言相劝，今后你的独立团及其部下若再不服从地方行政，像石岗那样的缴械是不可避免的。我楚云飞绝不容忍安化有第二个政府。
2: 哎，照此说来，你云飞兄该不是不想还我石岗小队的那些枪支吧？这可不好。
1: 我楚云飞可看不上那些杂牌武器，我想借此向贵军传达一个原则，原则我楚云飞是从来不会更改的。司副官，有送客。行。
3: 好。哎，楚兄总得送送兄弟吧？啊，凡事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你说对吧？我是酒足饭饱了，可是我那些兄弟还在家里啃窝窝头呢。你看看这一桌子的剩菜。楚兄啊，我知道你是个体面人，不能吃剩菜，那让人笑话。我李云龙是泥腿子一个。习惯了，这糟蹋了，怪可惜的。
0: 虎口脱险的李云龙，酒不醉人，人自醉。

0: 送个一两里地就行了，是那么个意思。你，哎，楼上那几个兄弟，把家伙收起来，别他娘的拿那东西在老子眼前晃悠。嗯，我小的时候被狗吓着过，胆小。
1: 望着李云龙纵马飞奔而去，扬起的尘土。哎呀，楚云飞沉默了。放走李云龙。 并不是因为他怕死，而是因为他楚云飞敬佩这位有胆有识的八路军。这个
2: 李云龙还真缠了一身炸药来喝酒，便宜他了炸药。哼，
3: 我是真有点下不去手啊。真是个从来不讲游戏规则的人。
2: 战场上怕就怕这样的对手，让你永远跟不上他的点儿。
3: 团座放心。
1: 收拾照顾妥完，是早早晚晚的事儿。放虎归山，你看着吧。早早晚晚，他一定是咱们的劲敌。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共合作的根基已经不复存在了。在这时代的变迁之中。
4: 李云龙和楚云飞又将如何面对对方呢？
5: 楚云飞的部队和三连叫上火了，兵力有两个营，还有山炮、迫击炮。
6: 老李，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
1: 在内战战场上，再次相遇的两个对手，展开了一场各为其主的争斗。那究竟鹿死谁手？
7: 我非跟他过过招不可。 好啊，这回机会来了，先奏八十九式，最好能够活捉楚云飞这小子。
1: 已经晋升为师长的李云龙。

0: 分。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3: 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4: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5: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0: 上级说道，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因为违抗军纪受到处分，来到了一营当了营长。
1: 报告代理团长，独立团一营营长李云龙奉命到来，请首长指示。
0: 痛失爱将的李云龙向政委赵刚倾诉了自己的一腔悲愤。
2: 这都怨我李云龙，连自己的兄弟都护不住，我他娘的都悔死了，我干嘛要派他去送信儿啊？
0: 国民党军官楚云飞设下鸿门宴，李云龙毅然前往，席间双方翻脸，重兵围困之下，李云龙用身上的炸药威胁楚云飞做人质，顺利脱身。
3: 这个李云龙还真缠了一身炸药来喝酒，
4: 我是真有点下不去手啊。
0: 一场小小的宴席仿佛庆祝了国共双方合作共同抗击日军侵略的胜利，共同抗击日军侵略的胜利，共同抗击日军侵略的胜利，也拉开了国共双方互为对手争夺未来中国主宰权的战争序幕。在新的局势下，李云龙和楚云飞这两位相互钦佩的中国军人也开始了各为其主的争斗。那么究竟鹿死谁手，还请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量

0: 见的第36集时代洪流。
1: 南地新民の住所も金よくこれを知る。
0: 在一座地下掩体中，一群模糊的身影在昏暗的光线下若隐若现。他们似乎不敢相信广播中所播放的消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个年轻的日军士兵听到了日本已经战败的消息，如同死了亲妈一样，鬼哭狼嚎地冲进了大堂。满满一屋子的日本士兵望着这个已经精神失常的伙伴，呆若木鸡。整个房间里，只有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广播声还在低沉地回荡。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起的这场侵略战争，终于在中国军民的共同抗击下，可耻而彻底的失败。在一个曾被日军盘踞的城楼上，那面耀武扬威的太阳旗正在匆匆落下。据点里的日军士兵排好队列，将武器摆放整齐，准备向中国军队投降。这个时候，从城楼外跑了一支穿着国民党制服的军队，为首的长官不是别人，正是八路军独立团的张大彪。这是怎么回事呢？
2: 私は山田師団第5連。
3: 少佐说，他是山田师团第五联队第三中队的石川少佐。少佐想知道他的军队正在向谁缴械。
4: 你告诉小鬼子，他在向八路军第386旅独立团参谋长张大彪缴械。怎么，亏待他了？
2: 三八路独立团，私は八路軍の。
3: 少佐说他跟三八六旅打过仗，贵军是他尊重的军队，只是少佐不明白你们为什么没有穿八路军的服装。
4: 你告诉他，晋绥军正忙着呢，委托我们替他受降。
2: 我が部隊は八路軍の独立隊に武器を引き渡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3: 少佐说他的军队愿意向八路军独立团缴械。
0: 张大彪缓缓地接
3: 缴械。
0: 张大彪缓缓地接过象征着荣誉与尊严的日本指挥刀，意味深长地叹了一口气。无数兄弟们的鲜血，今天终于有了回报。

0: 此时，在日军据点十几里外的山路上，国民党军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带着警卫连匆匆向后山赶来。他看见一群国民党军人手无寸铁，身着单衣，坐在草地上，无奈地看着这位长官。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李云龙的队伍再次设伏，找了兄弟们的信。
1: 你们手里的家伙是干什么事的？看你们这一个个像被退了毛的猪，成什么体统？八路哪去了？
2: 小西去了，好像去了马关据点。
1: 马关据点目标，马关据点跑步前进。
2: 快
3: 走
2: 快
0: 快！楚云飞来不及多想，直奔马关方向前进。可等到楚云飞赶到据点，眼前的景象差点气得他从马上摔下来。他看见日军松松散散的武器和物资统统不见了踪影。
4: 第三中队的石川少佐，少佐说，虽然我们的军队已经战败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到在一天之内连续两。
0: 楚云飞心里清楚啊，李云龙又抢在了他前面一步。
5: 李云龙，咱们从这儿就开始了。
0: 和日本军队垂头丧气如丧家之犬的状态截然相反，在八路军独立团驻扎的村庄里，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乡亲们组成的秧歌队从村口扭到了村尾。虽然还没有到赶庙会的日子，可舞狮子踩高跷的节目已经在台上台下演了起来，整个村庄一片欢歌笑语，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难以言表的快乐和幸福。八年了，这片美丽的大好河山终于又回到了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手里。独立团的战士们也加入了欢庆的行列，他们和老百姓挽着手蹦着跳着。八路军战士哪一个不是农家出身，为了这一刻，多少战友，多少同志，多少亲人倒了下去。而今天他们终于可以用这种胜利的喜悦祭奠各位英烈的忠魂了。李云龙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台上的节目，笑得嘴都合不上。这八年来，他失去了太多的好战友、好兄弟，甚至失去了自己的爱人。他也已经太久、太久没有这样开心了。
4: 楚云飞的部队和三连交上火了，兵力有两个营，还有山炮、迫击炮。
6: 老李，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7: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就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8: 邱队长，
9: 到，
8: 命令部队按第二号医院给我分开来打。
9: 是。
0: 九月，晋西北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个连，遭到国民党军楚云飞部的突然袭击。国民党军在突破八路军外围阵地时遭到守军的顽强反击，双方伤亡惨重。天亮的时候，八路军增援部队赶到，国民党军撤退，后经联络，双方均称是误会。几天以后，国民党军楚云飞部的一个营在接受一支伪军部队投降时遭到八路军李云龙部的包围，国民党军和伪军一起被缴了械。
10: 楚兄啊，实在是不好意思，那天我多喝了二两，认错人了。我当时迷迷瞪瞪的，也分不清哪是国军哪是伪军了。哎呀，一时看走眼了。楚兄啊，你别往心里去啊，兄弟我给你赔不是了。装备没问题，没问题，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过去。
0: 一个月后，
10: 哎呦，该死该死该死。楚兄啊， 我这阵子太忙了，你瞧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这喝酒可真是耽误事儿啊，以后不能再喝了。行行行行行行行，我马上办啊，你放心吧。兄弟，我不会让你为难的，咱们兄弟俩谁跟谁呀？
0: 又一个月后。
10: 哎呀，楚兄啊，别提了，我现在又被降了一级，现在成了连长了。真的真的真的，我蒙谁也不能蒙你呀，真的，我蒙谁也不能蒙你呀。我又喝多了，犯了点错误，在我们这儿叫生活作风错误，就这么点事儿，其实在你们那儿啊都算不了什么错误。你说我以前的部下现在都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了，这事儿没法干了。兄弟啊，你那副师长的位置给我留着啊，说不上哪天我就上你那儿干去。那批装备，哎呀别提了，我现在一个连长能做什么主啊？啊，老兄啊，你再容我几天啊，我再想想办法。你放心吧，你老兄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豁出去了。
0: 这件小事一来二去竟拖了一年。鉴于李云龙在对日作战中的优秀表现，他很快被提拔为

0: 华东野战军某纵队二师的师长。虽然当上了师长，可李云龙的那副脾气还是一点没变。
1: 老首长，我们师什么时候归建啊？咱中野总不至于不要我们了吧？啊，帮着他们华野打了一次援，我们就成了华野的人了，这是谁的主意啊？啊，我们帮忙还帮出错来了，这一下子把自己都赔进去了。不是不是，首长，不是发牢骚，咱不是舍不得老部队吗？
2: 是，服从命令。
1: 不过老首长，我有个条件，希望首长能够考虑。把一师的政委赵刚调过来和我搭档。我不是拉山头，除了赵刚啊，我和别的政委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哎，我是说呀，把我调到华野来，我服从命令。可是，这好比嫁出去的小姐，那咱娘家好歹得给一个陪嫁丫头吧？中野啊，就是咱娘家人，那赵刚呢，就是陪嫁的丫头。反正首长，你看着办。首长，你答应了。好，谢谢首长，谢谢首长。是，我保证，不给咱们中野丢脸。是，得，把咱们师划到华野来了，我又把赵刚这小子给拽回来了，
2: 太好了，
3: 太好了，
1: 想跑门都没有，老子去哪儿他就得去哪儿。
2: 师长，来你看，咱们正面现在有敌军的三个师，现在需要选择一下先干哪个师。据情报，咱们正面是敌十八军的十一师，东南方向是敌五军的八十九师，东北方向是敌暂七师。
1: 等等，你是说东南方向是敌八十九师？
2: 对。
1: 太好了，那是楚云飞的部队啊。老子找了他好几年了，他娘的真是冤家路窄呀。当年中原突围的时候，我和他狭路当年中原突围的时候我和他狭路相逢，相距不到二十里。当时我不知道是八十九师，等我知道了之后，悔得我差点没用脑袋撞墙。我要是早知道他，我非跟他过过招不可。好啊，这回机会来了，先揍八十九师，最好能够活捉楚云飞这小子。
4: 可是，从敌我态势上看，先打八十九师与我不利，咱们的攻击距离太远。要是先打敌暂七师的话，嘿。那是手拿把钻呐，
1: 打杂牌军有什么意思啊？老太太吃柿子捡软的捏啊，要揍就揍八十九师。楚云飞这小子是个人物啊，啊，黄埔五期的，抗战后又进了陆大将军班，一毕业，行师舰长啊，被杜聿明调到了第五军，从杂牌军调到嫡系王牌军的将领，除了他没有几个。
2: 舍近求远，这是一种违反常规的打法。不过从思路上讲，反其道而行之，或许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0: 执行纵深穿插任务，需要一个既有胆量又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指挥官的带领，这样才能顺利地完成任务。
5: 师长，你上岸。
0: 李云龙立刻想到了自己在独立团时候的警卫员，现任二师侦察连连长的段鹏。
1: 好小子，像个连长的样啊。干嘛啊？还记得你参加八路时的样子吗？
5: 一心一意卖粮食回家侍候老娘。一心一意卖粮食回家侍候老娘。
1: 你娘还好吗？
5: 去年过世了，也在后事。当时部队正在打仗，还没有回去。
1: 哎，我也是一直没有时间去看看你老娘，没想到他老人家，要不是当年我从集市里给你拉来当兵，你是可以给老人家养老送终的。你娘她不会怨我吧？
5: 不会的，俺娘虽不识字，但她明白事理。抗战胜利那年啊，回家探亲，俺娘说，孩子

0: 一个农村娃，一辈子窝在村子里，就像井底下的蛤蟆，见不到世面。以后啊，你就跟着李团长干，将来准有出息。娘这儿你不用操心，有地方政府的同志干过。
1: 大鹏啊，你有个好娘，我就没这个命啊。爹娘死得早，从小就没人疼啊。<笑>
0: 是不是就认我了？啊，本来这些日子部队打得够艰苦的了，应该休整休息。可是敌人不让我们休整，又得打。
2: 越过火线，穿插到敌后去，你敢吗？
0: 师长，俺又不是第一次干。
2: 有啥不敢的？好，有准。<笑>我告诉你，这次任务不同以往了。第一，是敌后远距离奔袭，危险性比较大；第二，要化妆成国民党军，在敌后重兵防守的地区活动；第三，要挑选精明强干、军事技术过硬的战士。
3: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笑>不用你保证，这次是我亲自带队。
4: 什么？亲自带队？一个师长直接参加如此危险的战术小组行动？二师的参谋长张大彪以及政委都对李云龙的决定表示了疑虑。
5: 这事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我和张参谋长心里啊都没底，总觉得这太冒险了。
4: 打仗能不冒险吗？坐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那不冒险。可消息一旦传出去，野司的首长怪罪下来，你让我们俩怎么交代？
5: 没关系，你们往我身上推。作战方案是我定的，命令是我下的，你们没有责任。
4: 师长，要不这样，我来带突击队，你负责全师的指挥，这样更稳妥一些。
5: 对。我说你们两个。 脑子就是不开窍。这次作战方案是以小型突击队为主，目的是要打掉敌人的指挥部。大部队出击只是佯攻，所以，我当然要负责主要方面了。
6: 好吧，我们服从命令，但保留我们的意见。
5: 这就对了，
7: 政委。
8: 政委，听说你又调转二师了？
7: 师长呢？去前沿了？
8: 去前沿了？谁要去的？
7: 他是师长，谁能拦得住他？
8: 刚刚被李云龙抢回来的政委赵刚，一进师指挥部，就又被他这个老战友给气懵了。
7: 这仗打得不对！我刚才看了，前沿攻击了4个小时，才往前推进200米。
8: 这不是二师的作战风格。他李云龙在抖什么鬼？赵政委，你听我说，
4: 一个师长带队杀入敌人内部，嗯，
7: 师长，
4: 到底是什么使李云龙这么感兴趣呢？
9: 第89师指挥部就是
4: 师长李云龙，竟然带领着一支战术突击小队深入敌人大后方，给我下！他这么冒险，究竟意欲何为呢？
7: 啊，
8: 胡闹吗？你们两个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制止？
7: 一个师长，居然去当突击队长，亏他李云龙想得出来。
4: 政委，你应该了解师长的脾气，我们的话他能听得进去吗？
8: 我们的话，他能听得进去吗？闲话以后再说。马上变更计划，集中炮火，轰击89师和暂集师的结合部，三个团一个不留，全力攻击结合部。吉欧生嘴撕，咬过泗水口子来。
10: 是。
11: 楚云飞率领重兵，向李云龙直扑过来，面临强大的火力压制，二师减员严重。
0: 李云龙将如何应对武器装备上的劣势呢？
1: 我是楚云飞。是的，打响了，所有的火炮都用上了。

0: 我们这儿做当政治部主任，命你刚到。太娘的，这不是打劫吗？啊！咱们刚刚从中野转到华野了，就跟我来这一套啊！我到他们华野来，不是来当小媳妇的。你哪儿也不能去，你哪儿也不能去。
1: 楚云飞和李云龙这对宿命的对手，终于又碰面了。棋逢对手的双方，谁将取得？
2: 最终的胜利呢？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俩说，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Yo，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我们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真好，最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想怎样就也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FM90.8，安徽交通。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事业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鸡，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早间的7:0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汪丽君，你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利林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曲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进行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你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5: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6: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5: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6: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7: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6: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8: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5: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6: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9: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0: 哎呀，哪来的强光
9: 啊，飞天说话了。
10: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9: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5: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1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3: 来了，吃饭喽！
1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1: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9: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3: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这两天呢大家都在关注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白海豚会不会对安徽有影响？那台风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8月8号之前对我省呢基本没有影响。那8月8号之后，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安徽省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
19: 是的，目前呢，台风白海豚的路径预报和风雨影响呢，仍是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气象部门也将会持续的跟踪台风的强度和路径的变化，做好滚动预报和预警服务。
3: 8月6号到9号，淮河以北；8月6号到7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呢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局部37到39摄氏度。7号之后，高温范围和强度是有所减小的，淮河以南高温天气会缓解。10号到14号，全省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
19: 好，再来关注的是全省逐日预报。那今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

0: 大部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
1: 七号周五，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0: 那八号到九号，也就是本周六和本周日，全省呢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天气。那今天一早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今天因为是一个周四的出行早高峰，各个路段通行都还是非常的顺畅。我们看到目前呢，这是在合肥市的长江西路上五里墩由西往东上桥口的位置啊，流量稍大。还有就是合肥市金屯桥由东向西上桥口的位置，我们看到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南胥闷桥，方向是由东向西方向。除此以外，那目前各个路段通行啊都是非常的顺畅。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1: 国内方面，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0: 上半年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1: 省内方面，安徽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0: 全省推进五拥一支行动，构建全域覆盖的双拥新格局。
1: 国际方面，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0: 美国媒体称美军关键弹药短缺，美国防部长予以否认。
1: 908瑞评论，又一所高校为学生公寓配置冰箱。近日，吉林大学完成学生公寓共享冰箱布设。在此之前，温州商学院、宁波大学也相继推出了公寓冷藏设备。如何看待此事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解读。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来关注详细内容。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0: 根据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0.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于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国。
1: 昨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0: 市场监管总局在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
1: 昨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
0: 昨天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 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到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1: 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5万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了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0: 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
1: 昨天，捷龙三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两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包括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
0: 根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到7月份，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是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和6.9%。离岛免税正在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
1: 8月5号，国际金价突然大涨。截至记者发稿，现货的黄金涨超3%，突破4200美元。截至8月5号收盘，国内多只黄金股涨幅较大，四川黄金涨停，中金黄金和赤峰黄金涨幅超8%，湖南黄金、山东黄金、西部黄金、紫金矿业涨幅均超6%。
0: 近日，河南省委组织部、河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单位联合印发了河南省关于进一步推动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的通知，其中提到，用人单位应该严格执行带薪年休假规定，凡连续工作满12个月的职工，不分编制、合同、劳动派遣或临时用工，均平等享受带薪年休假。
1: 8月5号，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最新了解到，日前嘉定警方查处一起未经许可审批在线上售票并组织千人线下聚集应援的案件，警方依法对3名公司负责人予以行政拘留并处以罚款，并将对公司进行行政处罚。警方表示，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必须经过公安机关安全许可审批，并严格按照要求落实相应的安保力量、安保措施，杜绝各类治安、消防、交通等安全隐患。未经许可擅自举办大型活动的，公安机关将依法严查严处。
0: 此前，地铁吐血女孩胡欣瑶为嫣然天日使基金捐赠了99999元。昨天，李亚鹏表示尊重胡欣瑶的捐赠意愿，而他个人再向胡欣瑶捐赠99999元，用于胡欣瑶个人的医疗和生活费用。然后，他个人向欣瑶的病友之家也捐赠99999元，感谢欣瑶的暖心之举。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0: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省内方面。从量子计算的超算大脑到智能网联汽车的智慧路网，从合肥实验室的概念验证中心到蚌埠传感股的批量生产线，科技服务业这支画笔正描绘出科创高地的生动画卷。 科技服务业，通俗来说，它是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围绕科技创新全链条发展，科技成果高效率转化，向社会提供智力服务的新兴产业。我省规上科技服务企业数量和营收从2021年的1089家 ,1032.5 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1723家 ,1991.1 亿元年均分别增长 12.2% 和 17.8%。科大讯飞等龙头企业牵引带动性显著提升，成为我省科技服务业产业创新和规模发展的主导力量。我省规上科技服务业企业数量和营收从2021年现在有稳步的提升，那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成为了我省科技创新的主导力量。
1: 今年年初，安徽省正式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化拥军工作的若干措施，推动社会化拥军主体扩容增量，深入开展五拥一支行动，助推科技、医疗、文化、教育、法律五大领域拥军精准落地，走深走实，同步出台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示范单位创建工作方案，计划在2030年年底前分两批打造330个左右的示范单位，以点带面构建全域覆盖的双拥新格局，让刻进江淮血脉的军政军民团结在新起点上持续续写更有温度更具活力的新时代雨水新篇。八月，安徽各地的双拥氛围持续升温，滁州近百名军娃赴皖西开展红色研学，厚植爱国情怀。韩山县拥军食堂里，40多位老兵共品家宴，共话往昔。黄山的徽州区文艺骨干走进军营，以笔墨丹青致敬官兵。从千里之外的战舰甲板到家门口的暖心食堂，从孩童的红色研学路到笔墨里的致敬，八月的安徽双拥之风吹得格外热烈。
0: 8月8号，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将会如期而至。从城市商圈的火爆体育赛事，到热火朝天的合肥工 B A 赛场。从城市体育公园智慧步道的悠闲漫步，到四季冰雪馆的加快建设，从社区楼下随处可见的健身院，到景区湖畔千人健康跑，一场覆盖全城贯通全龄的全民健身浪潮席卷泸州。赛场呐喊，步道笑语，球馆击球声交织成城市最鲜活的澎湃乐章。近年来，合肥市持续深耕群众体育，完善健身配套，创新体育加融合模式，把运动空间建在群众的家门口，把赛台赛场设在商圈景区，让全民健身真正成为浸润城市肌理、提升民生幸福感的温暖底色。
1: 8月4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预热片正式发布，短片紧扣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主题，将大会 logo 创意演绎为魔方智能体，依次呈现聚变能源、量子计算、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充分彰显以中国制造为代表的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澎湃动能。
0: 有烟净化器装在哪儿？排烟管道怎么走？清洗台帐如何记？过去啊，不少餐饮老板对这些技术活呢一知半解，常常啊是先开了再说，结果营业之后因为油烟扰民被投诉被整改，既损了生意又伤了邻里和气。现如今在合肥市蜀山区，这一局面正在彻底改写，变事后整治为事前服务。近日，在合肥市前山路筹备新店的餐饮商户王先生迎来了蜀山区城管局联合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他们不是来检查处罚的，而是带着标准带着案例上门送服务送合规锦囊的。在尚未正式营业的后厨里，执法人员对照环保规范逐项开展全身体检，净化装置是否与灶头数量匹配，管道铺设是否合理，维修记录该如何规范填写，每一个细节都现场示范，手把手教学，帮商户在开业之前就把短板补齐，从源头上掐灭油烟扰民的隐患。
3: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关注908锐评论，又一所高校为学生公寓配置冰箱。近日，吉林大学完成了学生公寓共享冰箱的布设。在此之前，温州商学院、宁波大学也相继推出了公寓的冷藏设备。如何看待此事呢？稍后我们来我们现在来听一下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6: 小小的冰箱走进宿舍楼，看似不起。

0: 起眼的举措，却精准接住了学子求学路上的细碎难处，让校园服务多了一份可触碰的温度。在外求学的学生总有着难以言说的生活困扰，比如有些同学需要服用低温储存的调理中药，有人习惯用冰箱储存鲜奶补充营养，宿舍之前却没有冷藏条件。如今多所高校主动调研诉求，将共享冰箱纳入民生实事，精准匹配不同需求，把服务做到学生的心坎上。尤其值得点赞的是规则设计中的分寸感，吉林大学明确公共冰箱优先保障特殊药品低温储存，但限制每人存放不超过三件。温州商学院则干脆将冰箱定为药品专属，杜绝食品与药品混放的风险，既开放共享又有序管理，看似严格，实则是对公共资源的珍惜与保护。这种精细化的治理思维正是后勤服务从有到优的生动体现。说到底，教育的温度不仅体现在课堂上，更藏在学生起居的方寸之间。一台冰箱折射的是高校以生为本的诚意，看得见学生的难处，听得见学生的呼声，然后实实在在的去改变。这种被看见被重视的感觉，或许比冰箱本身更珍贵。当学校愿意为学生的小事花心思，学生自然会对学校多一份归属与认同。同时，这份温暖也需要双向守护，校方投入设备维护清洁，学子也应当自觉遵守规则，不长期占用，不乱放变质食材，清晰标注个人物品等等。师生同心维护公共设施，才能让这份便利长久延续，让宿舍楼真正成为学子在外的第二个家。这正是小小冰箱暖意扬，校园服务情意长，高校服务见微处，小事着手在此藏，依规存放守秩序，共享温情岁月长，校园处处存善意，求学之路暖心房。
1: 好，继续来看908锐评论。近期云南宣威市乐丰乡1999年山村小卖部抢劫杀人案，被害人家属的申诉迎来新的进展。值得关注的是，这起案件受害人家属及代理律师称，该案的一审二审诉讼程序全程未通知被害人家属参与庭审，也未告知享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定权利。家属仅凭传言误以为凶手早已伏法，直到2010年才拿到判决书，知晓死刑改判为了死缓。对于这起案件，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2: 一桩27年前的旧案最近重新进入公众视野。据澎湃新闻报道，1999年云南宣威山村戴贤峰和两人预谋抢劫，持刀进店追刺19岁女孩30余刀，致其惨死。区警中院一审认定戴贤峰经家人举报被派出所抓获，算作自首，但手段残忍，判了死刑。云南高院二审认定量刑失重，改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改判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一切被害人家属不知道，没人通知到庭，没人告知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判决书从未送达，身处山村的徐家人仅凭旁人传言认定凶手已伏法。直到2010年偶然得知真相，才知道人没死就要出狱了。老父亲趴在女儿荒草丛生的坟前痛哭一场。更刺痛人心的是，2014年戴贤峰刑满出狱，家中燃放鞭炮宴请亲友庆祝他的新生。这两相对比之下，撕裂的是人们心中那份朴素的正义感。这些年徐家一直在申诉，两名潜逃同案犯后来落网被判无期，而直接动手捅了30多刀的主犯戴贤峰却被刑满释放。围绕这起案件，争议集中在2点。第一，自首认定戴贤峰是被哥哥举报后带领公安抓获的，法律规定亲友规劝陪同自首或主动报案后送去投案视为自动投案，戴贤峰的情况跟这两条能否完全对上，家属一直不认。云南法检两院都认定家属的理由不成立，但说的还不够明白，有待进一步的司法解释。第二，程序瑕疵，被害人家属作为最直接的利害关系人，有权参与庭审，知道判决结果，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是刚性的法律要求，这些权利被悄无声息地略过了，程序正义就被打了一个窟窿。事后相关文书认可，这属于程序瑕疵，只是落在普通人身上，一纸瑕疵二字承载的是一家人长达10年的信息隔绝。程序正义讲究面面俱到，只照顾一端的权利，天平天然就会倾斜。当然，当年二审改判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侦查阶段的客观限制，我们不必拿今天的标准去苛求20多年前的法官。时至今日，应尊重生效判决的法律效力，同时也应当承认，持续多年的申诉代表当事人对裁判结果存在无法消解的质疑。审判监督程序存在的意义，就是为这类存有重大争议。

0: 正义才算真正走完了最后一公里。
1: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3: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长江西路现在呢是由东向西方向，在过了风铃路之后呢，现在有一处非常明显的堵点，而目前队尾我们看到已经是排到了新加坡花园城这一路段，方向是由东向西方向。那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对向车道经过，或者是刚刚经过了堵点啊，前方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呢？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告诉我们。那除此以外，我们看到其实到目前为止，合肥市的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流量正在逐渐的增加，但是队尾才刚刚排到繁华路。
4: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9: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8: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9: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8: 出游怎样更划算？
9: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乐购908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3: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江南36到38摄氏度，大别山区31到33摄氏度，其他地区33到35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8摄氏度。目前呢，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
3: 好，再来关注今天的乐扣908，这很快就是浪漫七夕了，大家有没有准备好惊喜呢？来看一看908后推荐官欢姐啊，今天呢有什么好推荐的？欢姐你好。
14: 主持人早上好，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活动即日起到8月21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九零

0: 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护肤界的明星套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200毫升的精粹水和50毫升精华以及50毫升的乳霜，全套正装配齐，日常无论是修护呀还是维稳抗氧化啦，一站式搞定，是大家无限回购的护肤套装。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七夕专区只享7.7折，到手仅需692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不错。除了绿宝瓶三件套，今天我们另外给爱美女生带来了超划算的底妆神器 CB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经常化妆的姐妹都知道呀， CB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里的天花板，质地特别的细腻，上脸超级服帖，自带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肤色，其实男女都可以使用。化妆前呢打底，上班前打底都可以，用它打底牢牢锁住底妆，不卡粉不斑驳不氧化，让您的妆容持久又精致。平时呢专柜价格真心不便宜，很多女生一直种草但舍不得囤，但是在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 CBB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要179元，再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137元，无论是自己用和闺蜜拼单送姐妹送女朋友都超级划算。重点啊，福利来了，大家可以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与 CBB 隔离加购后一起支付，折后总价830元，还可以直接享受满777元立减77元的终极福利，两款到手仅需753元，折上再减现，双重优惠叠加，大牌美妆直接抄底入手，简直不要太划算。七夕呢限定福利啊，限时开启，错过再等一年。想要解锁大牌美妆底价，准备七夕好礼的朋友们，抓紧时间进入乐购908商城，把浪漫与实惠一同带回家，让这个七夕颜值与心意双双在线。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长江西路丰宁路，受连续两起事故的影响，东往西的方向现在仍旧是大流量。长江西路和丰宁路此前呢是连续的发生了两起事故，事故虽然都已经撤除，但是受此影响，现在呢在长江西路丰宁路一直到长西高架下口的位置，以及桥面上的二环和前山路都是大流量，请行驶在后方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像马鞍山路高架桥的北往南，集中在南二环的位置，东边的郎溪路高架桥的北往南的方向，在新安江路一直到前方的和平路的最高点的位置，以及南怀高架的西向东，在转速松路匝道的位置是西转南，速度会缓慢一些。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马鞍山路一直到前方的南雄门桥上桥，西向东呢还是集中在金屯桥上桥和下桥的时候。向西环的北往南，在长港路的福庆竹主线上北往南的方向，速度行驶会没有那么快。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马鞍山路主线东往西，南二环与前山路下春入口的位置东向西的方向，西二环呢是在创业大道一直到环环立交的北往南主线辅道上，目前都是有少许车辆排队行驶当中，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4: 日前，省应急管理厅召开全省危化品和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视频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开展化工、烟花爆竹、打非制伪专项行动，落实落细各项方法。

0: 风险管控措施，要扎实推进重大危险源、精细化工、高危细分、高危工艺自动化改造等年度重点任务，要保持打非治违、高压严管态势，严查未批先进、非法生产、储存、经营危化品和烟花爆竹等非法违规行为，综合运用举报奖励、联合执法、行刑衔接等手段，形成有力震慑。要突出抓好高温汛期风险防控，聚焦减维修、特殊作业等高风险作业环节，督促企业全面开展风险辨识，落实全过程管控措施，强化异常工况安全处置，加密线上线下巡查抽查，严防生产安全事故。要提升安全监管工作质效，进一步提升安全监管能力水平，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健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7: 好，回来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8: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7: 我们看到在过了七点半之后呢，现在合肥市的长江西路由东往西方向的流量呢，其实呢还是保持了在上一个时段的大流量。那目前队尾其实呢已经是排到了前山路。总体来说呢，现在合肥市长江西路是由东向西方向呈现出大流量。
8: 合肥市西二环目前两个堵点，第一个堵点呢是在董铺水库的附近哈，由北向南方向在清溪路的位置有一个堵点，还有一个堵点呢是繁袜路一直到黄山路，现在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开始增大，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7: 另外呢，有听友在问说9089088，今天早晨合肥市南二环堵不堵啊？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整个的南二环的通行啊还算得上是比较顺畅的，只是在翡翠路上跨桥的位置有堵点，队尾呢是刚刚排到前山路，那么相对于平日来说呢，到目前为止合肥市的南二环通行还算得上是比较顺畅。最后就是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我们看到目前郎溪路高架由北往南方向在玉溪路这一路段呢是有堵点的，而队尾我们看到其实呢已经是排过了灵泉路，眼看着就要排到包公大道和北二环了。那么这也是在暑期当中呢看到了这个郎溪路高架流量比较大的一天。那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呢，今天早间如果您看到有路况信息、有事故发生或者是拥堵情况的，都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关于路况的爆料和分享。好，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八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8: 七月，国家广电总局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
7: 日前，金融监管总局在浙江联合当地民政等部门推出了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可以查询逝者的银行资产、保险等相关信息。
8: 广东雷州通报笔试第二名出钱想劝退第一名，那对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高某先作出停职处理，对涉事教师陈某林暂停其工作，同时暂停高校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招聘的所有流程。
7: 昨天晚上，在梅姨案当中的一名被拐儿童钟斌向媒体披露，他终于知道了那个被曾经称之为是梅姨的人贩子的真实姓名，叫做谢佳梅。他表示已经收到法院的告知书，其显示案件已进入了审查起诉阶段。而记者从梅姨案中被拐儿童申聪处证实，他们也同样收到了法院告知书。
8: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五号表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两个沿岸国，伊朗与阿曼在过去两个月一直就商业船只安全通航路线安排进行谈判，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及环保问题正在伊朗有关部门审议。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五号表示，他更愿意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和伊朗接触，说呢，拭目以待事态的发展。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8: 据美国媒体四号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的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四号表示，这则报道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7: 昨天，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通电话，表示伊朗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和援助巴勒斯坦人民。
8: 韩国总统李在明五号要求国防部加速推进军事院校整合，以降低韩国军队干预政治的风险，防范再度发生军事政变。李在明当天说，韩国历史上三次军事政变均与陆军和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有关，但这所学校却从未被问责，因而存在重蹈覆辙的风险。他认为，韩国各军种不应分别设立军校，而应该将他们整合为一所军校。
7: 泰国素万纳普机场管理方昨天在回应《环球时报》记者问询时表示，关于近日22名中国乘客被拒绝登机一事，相关决定系由航空公司作出。至于乘客能否获得赔款、赔偿或者其他补救措施，需要和航司获得方面信息。根据泰方声明，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7月29号的晚上23时左右。被拒绝登机的这一批中国乘客是某艺人粉丝，他们原计划搭乘泰国国际航空 TG674 次航班从曼谷飞往北京。
8: 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显示，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已经造成超过31亿欧元的损失，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的重镇，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完全停业。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的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的呈现。
3: 奋元江古二零，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合肥城市打卡新地标，安徽第一家巧克力博物馆8月8日甜蜜启幕，百大鼓楼名品中心，超千平沉浸式巧克力主题空间，好玩又好逛，亲子休闲闺蜜打卡不二之选，8月8日解锁奇妙甜蜜体验。
1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2: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我们再来看到即时路况信息啊，刚才呢有听友提供的路况爆料说，目前合肥市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在阜阳北路的匝道口的位置是发生了两车剐蹭的事故，占据了最左侧的车道。我们看到目前呢，合肥市的北二环这是由东向西啊，在靠近阜阳北路这一路段，目前啊没有形成明显的拥堵，但是事故是刚刚发生啊，占据了最内侧的车道。另外呢，我们注意到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桥现 现在由南向北方向，在耀远路这个位置呢，刚刚是出现了堵点，队尾已经排过了郭阳路，那这是由南向北阜阳北路的出城方向。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走这段的话呢，请您注意啊，现在呢阜阳北路高架出城方向有流量积压的情况。
8: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市的西一环的通行情况啊，现在呢西一环是

0: 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全线拥堵啊。合肥市西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
1: 那么还有就是合肥市的铜陵路高架桥由北向南，在最南端下桥口的位置连上郎溪路高架这儿呢，也是有一个堵点。我们看到目前队尾其实已经是排过了铜陵路高架的南肥河路这一路段，前方是不是也是有事故啊？您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告诉我们。
0: 关注今天的新闻先锋，一场意外车祸导致六旬老人误工鉴定足足120天。那么问题来了，明明是对方的全责，为何老人拿不到误工费呢？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听新闻先锋王岩的讲述。
2: 这起事故啊，发生在2025年的10月份，当时骑着三轮车的孙某和骑着电动自行车的马某相撞，导致马某受伤，两车受损。经过交警部门认定，三轮车的驾驶人孙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后来经过司法鉴定，马某不构成伤残，误工期限建议评定为120日。双方因为就赔偿事宜协商处理未果，马某就将孙某起诉到了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孙某支付其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多项损失。其中呢，误工费主张的是10000元。对此啊，被告孙某辩称，这10000元的误工费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马某已经达到了退休年龄，而且自认已退休在家带小孩，所以啊，他应该提交相关证据，以证明自己侵权行为导致他的收入减少，产生误工损失。对于此案呢，法院经过审理认为，经过交警部门认定，被告孙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因此对于马某因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合理合法的损失，应该是由孙某予以赔偿。而关于误工费，原告马某在事故发生时已经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对于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人员的误工费，应该以其实际收入减少为准。马某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已退休年龄后具有劳动收入或者收入减少的情况，所以啊，对于其主张的误工费，法院不予支持。最终经过审查核算，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孙某赔偿原告马某医疗费等合理合法损失，驳回了马某关于误工费的诉讼请求。这个误工费啊，是指被侵权人因受到人身损害导致不能正常工作而减少的公司收入或者其他合法收入。认定的核心呢，是误工时间与受害人的实际收入状况，核心考量是侵权行为是否造成受害人收入减少。而立法的本意啊，是填补受害人因侵权行为导致的经济损失。提醒大家，这年龄并不是误工费赔付与否的判定标准，权利的行使需要证据支持。民事诉讼当中啊，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已达法定退休年龄的受害人主张误工费，就应该举证证明自己存在实际的误工行为，也有具体收入标准以及因为受到损害而导致收入减损的事实，不是张张嘴就可以的。
1: 好，再来看下一条。那8月3号有媒体报道，部分地方的企业牛蛙产品存在着抗生素超标的问题。而就在当天，福建漳州的东山县、广东汕头的澄海区、广东潮州的饶平县、江苏无锡的高新区等地的市场监管部门通报了涉事企业的相关情况。牛蛙等水产品的食材安全问题啊，也引发关注。但是事实上呢，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牛蛙的养殖呢，为什么会用到抗生素啊？问题牛蛙到底是如何出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记者的解析。
3: 牛蛙抗生素超标为什么频发？牛蛙还能不能吃？先说明一下，牛蛙不仅美味，还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蛋白。那在我国，牛蛙门店超50000家，市场潜力巨大。但是不可否认，牛蛙产业高速发展的背后面临多重挑战，而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首先，为什么容易抗生素超标？核心原因是高密度养殖。在我国，牛蛙养殖密度高，水质容易恶化，红腿病、腐皮病、肠炎等疾病极易大面积传染。一旦发病，整池牛蛙可能批量死亡。部分养殖户为减少亏损，超量使用恩诺沙星、氟苯尼考等兽药，更有少数违规使用禁用药物。 媒体报道的抗生素超标主要是三类：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检出过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关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国家有明确标准：恩诺沙星残留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氟苯尼考不超过1000微克每千克，磺胺类残留总量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氯霉素、硝基呋喃类、孔雀石绿等属于禁用药物，任何环节都不得检出。那么吃了抗生素超标的牛蛙会怎样？专家指出，短期内通常不会有明显的中毒反应，但长期过量摄入可能带来细菌耐药性、肠道菌群紊乱和过敏等潜在风险。比如恩诺沙星和氟苯尼考，如果长期或过量摄入，可能导致肠胃不适、肝损害，诱导细菌耐药性。而呋喃唑酮代谢物有明确的致癌性和遗传毒性。高温烹饪可以杀死寄生虫，但无法分解抗生素残留。最后再回到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牛蛙到底还能不能吃？可以吃，但要挑着吃。第一呢，是要去正规的餐厅或信誉好的商家，不要贪便宜买来源不明的牛蛙。第二是关注商家是否公示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第三，国家批准的常规兽药在限量标准范围内是安全的。随着相关部门监管升级，合规产品的安全系数正在提高。
1: 专家也强调了，在牛蛙的收获查验当中呢，餐饮企业应该实行专人专岗查验制度。在风险防控方面，餐饮企业应该设立常态化的第三方抽检机制，定期委托具备资质的检测机构对在售的水产品开展药物残留抽检，并且主动公示检测结果，接受社会的监督。
0: 专家提醒，消费者在食用水产品时，可以通过下方观察的方法来检测食材的情况。正常水产品色泽自然，肉质紧实，气味正常。如果发现食材的颜色异常，有刺鼻的异味，还有肉质松散，体态异常，需要谨慎食用。就餐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疑似问题水产品，可以留存消费凭证、菜品照片等相关证据，通过12315热线及市场监管部门等渠道去依法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购物卡在自己身上，密码区还没有刮开，人也从来没有去过深圳，但是卡里边的钱却被深圳的沃尔玛超市给刷光了。目前黄先生投诉啊，他是在深圳沃尔玛百货零售有限公司厦门 SM 分店买了35张面值的是1000元的购物卡，在没有任何消费行为的情况下，其中有6张卡显示余额已经归零。
4: 我是24年10月份买的，它有效期是3年的嘛。
5: 嗯。
4: 然后我今年5月份去消费，就发现其中有6张它是失效的。然后他门店他告诉我，他说在深圳的某沃尔玛被消费了。那我卡都在我身上，密码区也没有刮开，我从来也没有去过深圳。那我找沃尔玛，沃尔玛他就一直说没办法给我处理这个事情，要让我去报警。然后警察又说他这个没办法立案，要让我去找消协。我至少是把卡补回来，要让我损失6000块吧。
0: 那为排除卡片本身被动手脚的可能，黄先生应沃尔玛要求将其中一张卡片寄回制卡单位进行检测，结果显示购物卡没有任何异常，也没有被人动过手脚。那沃尔玛门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呢，沃尔玛购物卡有2种消费方式，线上消费需要刮开密码区绑定，线下消费呢可以不用刮开密码区，直接刷实体卡的磁条进行消费。
1: 是的，在6月15号的时候，当时黄先生是打电话报了警，那派出所民警到场以后呢，和沃尔玛方面进行了沟通。那派出所的意见是，他是消费者啊，沃尔玛是公司，那卡卖给了黄先生作为消费者出了问题，那沃尔玛呢应该先保证消费者的权益，卡的问题应该由他们自己去核查去解决。但是沃尔玛方后续啊却仍没有给予答复，于是呢黄先生啊非常无奈地拨打了沃尔玛的400总部客服热线反映诉求，那总部客服回电呢说让他去报警。那我黄先生说啊，从6月初至今，那沃尔玛方面呢也没有提供任何的解决方案。
0: 对于黄先生的遭遇，律师认为，如果购物卡被非法盗刷6000元，已达 盗窃罪刑事立案的标准，那警方呢依法应当立案侦查。如果警方仅作为调解不予立案且无后续答复的处理方式属实，则不符合法定程序。律师呢也表示，如果沃尔玛超市以无警方立案证明为由拒绝调查情况属实，也无任何法律依据，那属于单方推诿责任。核查购物卡片消费流水、消费地点、核查设备等基础信息，属于商家自主可以完成的内部核查工作，无需以警方刑事立案为前置条件。那商家呢，将自身核查义务完全转嫁给警方，拒不履行售后的保障责任，已经构成履约瑕疵。
1: 是的，相信呢，在买卡的时候啊，这沃尔玛方面的这个态度肯定不会是这样的啊。对此呢，律师也建议了，消费者呢可以通过多重合法途径来维权。那么一可以向当地的公安分局的法制科督查大队来投诉，申请监督立案，要求呢警方对不予立案行为出具书面声明，并且依法启动刑事侦查。
0: 第二呢，是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沃尔玛拒不履行售后核查义务的违规行为。第三，留存购物凭证、卡片失效记录、异地消费记录、报警回执等证据，通过协商、调解或民事诉讼，要求沃尔玛承担相关的赔偿责任，追回全部损失。
1: 是的，最新的进展呢，是当地的派出所已经和黄先生联系，表示愿意立案，并将出具相关的手续，开展调查工作。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1-656-0303，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8: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9: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11: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2: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陆武高速古碑收费站入口超宽车道的地磅改造施工，施工期间所有车辆从古碑收费站普通车道驶入高速，限宽2.55米。超宽车辆呢可以绕行至丁部收费站上高速，预计工期持续到8月31号傍晚的6点结束。
1: 好，关于高速路况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有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关于高速路况的爆料，提醒我们在路面上啊，千万得注意路面上的异物。
13: 908G40高速往南京方向581公里这个地方，路中央有一个泡沫箱掉在路中央了，请安排路政来清扫一下，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这应该是有一个车掉了，然后在文吉服务区，正道刚。